0: 光彩市场，
1: 光彩市场，
0: 嗯。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嗯，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1: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 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个我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嘛，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感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爱、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面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祝福家乡，希望家。

0: 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1: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会有点小骄傲，
0: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你说，你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0: 弟弟
1: 弟弟
0: 啊，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哇，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卡龙组，哎，锦州啊，对，马卡龙组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个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挺欢快的、嗯、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象群深情演绎生命的意义。新生的小角马奔跑速度惊人，它们能否逃脱凶恶猎狗的追击？草原宿敌狮子与猎狗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狂野动物世界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的风景。世界上体型最高的鸟，令许多人都相形见绌。它们即将开始自然界最优雅美妙的演出，但它们生性羞怯，面对观众总有些拘谨不安。感谢大功率镜头，让我们可以坐在最佳观众席上观看赤颈鹤的交配舞蹈。

每对赤颈鹤只为终生相伴的配偶翩翩起舞。在印度，赤颈鹤已经成为忠诚爱情的象征。

在非洲草原上，大象早已司空见惯，但是人类观察者对他们更加私密的时刻却始终无缘得见。不过这个摄制小组已经赢得象群的信任，可以放心大胆地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这只幼崽出生的明显不是时候，此时正值旱季，象群口渴难耐，急需寻找水源，他们不能有丝毫耽搁，哪怕是为了幼崽也不行。这对母子必须跟上象群，旱季捕猎者遍地皆是，单靠母亲根本无法保护幼崽。很快新生小象就站立起来，但它根本来不及伸展四肢，甚至没时间享受第一口乳汁。

象群终于抵达河边，但是落在最后的新生小象已经脚步蹒跚，摇摇欲坠。他挣扎着走完最后几十米，来到清凉的水边，享受第一口乳汁。

象群的家庭纽带非常牢固，所有成员对小象都宠爱有加，不仅宽容，而且充满保护欲。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象非常聪明，感情生活几乎跟人类相差无几。不管是玩耍嬉戏，还是父母的舐犊情深，我们对大象隐秘生活的了解越多，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类特征，包括悲伤。这头母象已经倒地死亡，象群成员都面露哀伤，这在其他动物中几乎闻所未闻。一头老象轻轻安慰着年幼丧母的孩子，小象仓皇无助地呼唤着母亲，最后依依不舍地黯然离开。

世界上最广阔无垠的原野，为成千上万的动物提供了栖息乐园。这里的平原、草原和冻土地带呈现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这里土地辽阔，动物们可以纵横驰骋，但空旷意味着无处躲藏，这也决定了当地动物的生活习性。它们只能依靠数量优势来获得保护。这是地球上最庞大的迁徙群体，但是食草动物成群的地方就有捕猎者，捕猎者与猎物之间的生死搏斗从未停歇。为了进一步了解平原动物的现实生活，自然学家和拍摄小组用摄像机布下了一道天罗地网，从空中到地面，再到兽群内部，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无所遁形，哪怕是在水下。这些科技手段的粉墨登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动物们不仅要保护家园，还要让幼崽们抓住机会了解那些虎视眈眈的捕猎者。

新生角马面临的挑战更多，他们必须随时跟随大部队转移，所以小角马必须在几分钟内站立并且奔跑。等待他们的还不只是漫漫迁徙路，数十万只角马在短短几周内相继出生，它们就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捕猎者。

对先生幼崽来说，这是一场时间追逐战。猎狗已经赶到现场，四处寻找目标。对这只幼崽来说，每一秒都生死攸关。这只幼崽刚出生几分钟，但速度足以媲美成年角马，并且能摆脱猎狗的追击。这只小角马侥幸逃过了一劫，但是其他成员就没有这么走运了。猎狗根本不用担心挨饿。在平原动物中，猎狗或许并不是最讨人喜欢的，但作为群体动物，它们是最成功的。猎狗和狮子是一对草原宿敌，猎狗能够并且会杀死狮子幼崽，甚至会抢劫成年狮子的战利品。对猎狗来说，最大的失误就是孤身一个闯入狮子的领地。这只猎狗的命运有些不同寻常，对狮群来说，这似乎更像是一场游戏，而不是杀戮。

狮子根本没打算吃掉猎物，相反，他们扬长而去，任由猎狗在绝望中死去。作为唯一一种群居性大型猫科动物，狮子喜欢成群生活和捕猎。狮群由存在血缘关系的雌狮及其幼崽组成，最多有四头成年雄狮。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小狮子由狮群成员共同照顾，包括喂奶。小家伙们需要2到3年时间才能完全成熟。他们每天无所事事，有多达20个小时都在睡觉。在跟踪拍摄狮群几个月后，我们发现了狮群很多奇特的沟通技巧，包括体态和面部表情，以及不同的声音和梳理毛发的方式，这些都有助于巩固群体成员的关系。

狮群能够捕猎成功，完全得益于这些合作的纽带。要在危机四伏的草原上幸存下来，团队协作是他们所向披靡的法宝。这些狮子都来自一个多达30名成员的大型狮群，但他们不会各自为战。旱季即将结束，残存的水坑已经被唯一能够战胜狮子的动物垄断，这对于一向为所欲为的狮群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那天晚上，对水坑事件仍旧耿耿于怀的狮群开始朝象群慢慢靠拢。狮子的夜视能力很强，经常能在夜幕的掩护下对猎物发动突袭。在这个晚上，红外摄像机捕捉到了一些不同寻常而且前所未见的画面。狮群似乎正准备捕猎一头小象，小象有成年象群的层层保护，要靠近它异常困难。象群能感觉到狮群，可惜却看不到，成员受到惊吓开始四散而逃。一片混乱中，一头年轻大象渐渐脱离象群，狮群紧紧锁定目标，但这头猎物要比他们平时的目标大很多。在漆黑的草原上，这头孤独的大象正和狮群进行一场严酷而且漫长的耐力战。狮群获胜的几率微乎其微，但事情总会发生转机，今晚他们出人意料地占了上风。

然而猎豹的捕猎成功率是最高的，它们是速度最快的四肢动物，也是最敏捷的陆地动物之一。但是对猎豹妈妈来说，要想在开阔的草原上独自养大柔弱无助的幼崽，可谓危险重重。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猎豹妈妈既要照顾年少莽撞的幼崽，又要让他们填饱肚子，他必须外出捕猎。他别无选择，只能将刚刚一周大的幼崽单独留在家里。

捕猎行动结束，母子俩再度团聚。这只小家伙还算安全，幼崽能够活到成年的只有一半。猎狗四处寻找猎豹幼崽，就算面对母豹，也显得有恃无恐。这只猎狗比猎豹妈妈体型更大，也更强壮，但猎豹妈妈丝毫不肯让步。

猎狗只好改变主意。猎豹妈妈非常尽职尽责，这只猎豹要养育5只幼崽，这是一份全职工作。它必须每天外出捕猎。 不管是捕猎动物还是食腐动物，它们中只有少数成员能够明显占据食物链的顶端。草原上更多的是食草动物，它们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食草动物以草为食。 草分为很多种类，哪怕是一些体型最大的动物，也要依靠吃草生活。比方说，河马就以草为食，但是它们大都在晚上进食，很少被人看到。在黑暗中，它们能够吃掉40到60公斤仙草。 他们会赶在天亮前返回河流，刚好来得及迎接黎明的曙光。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河马在水里休息、避暑和养精蓄锐。它们浮在水中，能毫不费力地移动庞大的身躯。水下摄像机显示，它们既不是漂浮，也不是游动。它们通常待在浅水区，潜入水下一般是为了躲避烈日，它们只是沿着河床蹦跳或者滑行。

虽然属于食草动物，但河马是所有食草动物中攻击性最强的。当旱季水位下降时，它们被迫与邻居们挤在狭小的水坑内，转眼就会翻脸无情，大打出手。

作为草原动物，它们的生活主题之一就是寻找水源。即便是在水源充足的季节，喝口水也是九死一生。食草动物来到水坑附近是为了喝水，而捕猎者却是为了进食。

如果说喝水本身就是在冒险，那游泳无异于自寻死路。不过有时候他们根本别无选择。对于在非洲草原长途迁徙的食草动物来说，马拉河是一大障碍，他们必须穿越马拉河，否则当旱季来临时就只能等着饿死。但是等待他们的是凶险的激流，还有上千只蓄势以待的凶残鳄鱼。

更多向北迁徙的动物在踏上这段史诗之旅时都将面临不同的难题。广阔的北极动员是一片不毛之地，却是驯鹿群一年一度迁徙之旅的必经之所。它们的迁徙路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陆地动物，一生跋涉的路程平均相当于绕地球行走三圈。

0: 这里是广阔的荒野，更是动物的美好家园。驯鹿的迁徙队伍为何要前往更高更寒冷的地区？他们究竟在躲避什么？冰冷的河水中上演一场拉锯战，孤独的麋鹿与饥饿的狼群，谁能坚持到最后？下期奇趣大自然，狂野动物世界二，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胡老爹看来是发财了，一天到晚的忙生意，那借我的钱是不是该还了？你这个月已经派人找我要过三次账了，说过多少次了，生意上出了点岔，周转不开，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1: 我信，可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都逾期一个月了，咱那抵押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0: 逾期不还，就得拿你的房子抵债。没说不还，是得宽限些日子。等局势不是没这么乱了，生意好了，我自然会还你钱。你想让我宽限你几天？一天？还是一年？时局一天一个样。长沙现在还在国民政府手里。 说不定明天就被鬼子给占了，钱啊，还是捏在自己手上踏实。没钱。那好办，你们全家人都搬出去，房子留给我，咱们的账一笔勾销。
2: 霸占我们家房子，
0: 这话怎么说的？当初可是你用。

0: 房子做抵押，哭着喊着让我把钱借给你，现在成了我霸占了。
1: 我没钱，你也别想我们家房子。
0: 耍无赖是吧？
1: 你不怕我姐夫啊？
0: 你姐夫早死了。
1: 别忘了，我还有个姐夫，我们家向向的婆家在重庆做大官的，我们家亲家公连蒋委员长都得给些面子。你要是有胆量，动动我们家试试。

0: 家里没米了呀，嗯，就这样下去，最多只够吃4-5天的了。
1: 我不是把无限的最想给你了吗？还是不够用？不够，姑妈一直病着，每天都要吃药。最近奶奶又病了，我去医院拿药，那药可贵了。
0: 秀秀，拿着，去淡了吧。那可不行，香香，这是你和顾长官结婚时候的信物，你拿好。
1: 我让你拿着就拿着，现在家里粮食重要，他也不会为这事怪我的。
0: 真的不用，姑父说了，他该发薪了，只是学校那笔钱还没有下来，得拖几天，等他那笔钱下来就好了啊。
1: 我现在才知道，当时姐夫养活一大家子人。
2: 多难！秀秀，能多点吃啊？哦，知道了。又怎么了？这一天就没给过我好脸儿。
1: 要是我，我也不跟你好脸儿，一天到晚在外面瞎晃，回来也不跟人说半句话，让人家怎么理你啊？
2: 什么瞎晃？我那是干正经事儿。
1: 干正经事儿？你干什么正经事儿啊？
2: 今天刚挣的钱。
1: 小满，你跟我说实话，你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3: 我都说了多少回了，我是去做工。做工？你手像做工的样吗？人家做工手上都长茧子，你5根手指上一个茧子都没有，你做什么工去了？
4: 反正别管了，我没做坏事，等过些天生意好了，我准更多钱回来养家。
1: 小满，你到底做什么生意去了？
5: 不用了，不用了。
4: 客气，哎呀，现在大哥不在了，就得照顾自己，那不是？哎，小满。

0: 来我们家干什么？我正要找你呢。给我出来！哎，你这是干什么？我到你们家又不是杀人放火，
1: 那你来干什么？
0: 我还不是为了卷烟厂？你说这下雨天烟丝容易受潮。
1: 那我就得想个地方妥善的保存。我最后想来想去，还是你们家最安全。哎，我把烟丝放到门后头，你过来看看去。那你放完了还来我们家不走？
0: 是奶奶留我在家吃饭的，我怎么跑推脱？好兄弟，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出去被债主砍死？
1: 你挣的钱都吃喝嫖赌花了，你怨我呀？我没钱借给你。
0: 不是向你借钱，我就是想借你们家的房子暂住几天，等避避风头，我就走。
1: 我们家没地儿给你住，
0: 那我住你们家库房。哎，我还帮着你们守库房。

0: 行了，你这我们家伙房，哎，不出两天我们家东西都得被你搬走。
1: 胡小满，你也太不仗义了吧！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兄弟落难，也不伸手拉一把。
0: 是你兄弟，快走快走，你
2: 走，
0: 干什么呀？
1: 走走，
0: 奶奶那屋在家。
1: 小满，你这是干什么？
2: 奶奶。
1: 小黑就在咱们家住两天，
0: 奶奶，他有地方住，不用住咱们家。
1: 谁都有个马高灯短，衣食不便。你姐夫在的时候，但凡咱们家有事，他总是跟着忙前忙后的，这点情分总应该认的吧？啊，快放开！
0: 奶奶，
1: 小满，你这，
0: 奶奶，
1: 你真是的，饭菜快好了，你去帮着掰碗筷吧。啊，
0: 好。

0: 小黑呀、啊，多吃一点啊。
1: 嗯。
2: 小黑哥，听说你最近在做生意，生意做得怎么样？
3: 实不相瞒，这几个月我是霉运当头，一分钱都没有赚到。
4: 你是被高利贷逼的。我跟你说，有人找你来追债，你千万别连累我们家人。
3: 那怎么可能？那群人都是傻蛋，才不会想在我在这儿呢。没事。
2: 我去开门。

0: 请问您找谁？
1: 我不找人，我来看房子。你们家这个小楼还是一点没变呢，现在长沙城像这样的房子不多了。
0: 香香，小马，奶奶，
1: 胡少爷，
2: 郎大哥来了，稀客稀客。
1: 哎，
2: 不是说不让来我们家吗？来我们家干什么？
1: 我来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马上就走。
0: 什么钱啊？啊，小满，
3: 小满，怎么回事？什么钱？
1: 胡少爷，你跟奶奶解释解释。不好意思说啊，我说，松开。你们家这个房子已经抵押给我们钱庄了，现在期限已经到了，如果还不上钱，这小楼就是我的了。
3: 证据呢？
1: 我有房契。
4: 你胡说！我们什么时候把这房子抵押给你们了？
1: 如果没抵押给我们，房契怎么会到我手上？还有，你们家人在上面签了字，也按了手印。
4: 胡小满，你疯了吧你！
3: 小满，我问你，你究竟借了多少钱？
2: 1800块。
3: 你说清楚，到底是多少？
2: 3000。
1: 哎，不对，是30000。
2: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借了你30000？
1: 没错，你当初是借了我3000，可是现在利滚利，滚到30000了。
2: 这王胡子是生冷不忌呀！
5: 就算是利滚利，怎么滚也滚不到30000。你是怎么算的？我们搞不懂啊！
1: 你别管我怎么算，30000就是30000。
5: 你怎么不讲理呢？
2: 这是个阴谋。
5: 当初说好了连本带利我还你6000，怎么？

0: 你们俩当初利息少的时候，我可是提醒过你，如果延期，就得加利息。你口口声声说你还得起，现在你说利息高，先高你别借高利贷。
1: 你这是抢劫！
0: 你知道就好。这小楼还真是不错啊，我给你们三天时间，还不了钱，你们找地方搬家吧，啊！
1: 滚，放你滚出去！
2: 小凯，小凯，小凯，你怎么出来？打死你！白家子！你管我干什么？留着这个白家子还有什么用啊？
3: 你这小贩子，你这还有什么用啊？
2: 小曼，你借这么多钱干什么？
4: 还不是因为家里没钱吗？我想赚点钱养家糊口，入股了个卷烟厂。刚开始干的还不错，能赚点钱。那谁知道，厂都开战了，货就断了。
1: 你是混账头了！这高利贷你都敢借？你敢放钱？
4: 不知道他是高利贷。
2: 小黑跟我说利息不高，
5: 别什么都往人家身上赖，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家里人商量？
2: 这座房子是你姐夫留下来的，是你姐的命根子。这房子要是没了，得要了你姐的命啊你！
5: 你怎么就舍得拿这座楼去抵押给别人呢？啊！别
6: 说了，奶奶，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5: 最主要的，赶紧想办法，怎么把这房子给保住吧。
2: 别人让我们三天之内就搬家，还能有什么办法？
5: 那也得想办法。
2: 现在我们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去还债呀？

0: 这是我在做工的工厂里预支的半年薪水。
1: 这零头都不够呢。
0: 工厂也艰难，能预支半年薪水，老爸已经很帮忙了。
2: 我去开门。
3: 看了一下，我这几件衣服都是缎子做的，应该能当不少钱。
1: 不行，
4: 你们不用凑钱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不信他还能把我打死。我在这
5: 儿。小满，
6: 你们是搬家还是还钱？
4: 不是说好三天吗？这才三个小时。
6: 废话，我就是给你三年时间，该还不上你还是还不上。我告诉你，这房子我要定了。
4: 到底要干什么？
6: 干什么？你们不搬，我帮你搬。动手！

0: 你快下！有本事你快下！
1: 干嘛？你干嘛？你快放下！快点！
0: 有本事你开枪打死！你开！快点！别让他！别闹！事儿啊！
2: 什么？
0: 程先生，当初你当我们家里来，跪着求我大女儿，让她给薛俊臣说好话，让你少怀了3000块钱呢？难道你忘了吗？人做人不可以这样子的。
2: 以前的事情就别再提了，我都憋到现在才。

0: 已经很固定以前的交情了。
1: 你听我说，我丈夫是第十军的军官，他会把钱还给你的，他不会赖账的。我知道你丈夫是军官，军官也得要守信用啊。
0: 契约你看了，上面写的很明白。现在我在帮你们搬家，已经给足他面子。
1: 怎么样？
2: 他们不是要钱是不是？还就是要我们家的房子是不是啊？
0: 怎么了？
3: 来来来来，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4: 长官，
3: 哟，这不是汪老板吗？怎么了这是？他们家欠我的钱不还，我来要债，他们拿枪吓唬我。
4: 啊，是胡家妹子啊，那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话大家好好说。
3: 来来来，王老板，您先消消气儿，来。
4: 这事闹大了，咱们都不好办。你说你老兄背上他们家，在妹子的婆家可是大有来头，跺一跺脚，整个长沙省都要传一阵。
0: 有来头怎么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手上有证据，不怕他们。
4: 是啊，那也别闹这么大动静，这样有理都变成没理了，不是？
0: 好吧，我就听这个警官的，再给你们宽限几天。下次我再来，三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3: 这就对了，都散了吧，散了吧啊，散了。

0: 向军回来了吗？
1: 最近他们福利院太忙，估计又不回来住了。
0: 他现在不能受刺激，这事儿啊先不能让他知道。
2: 嗯，知道了妈。
3: 奶奶就怕瞒不住呀，大姐迟早是要回来的，我们现在已经被人监视了，刚才我出门门口就有两个人跟着我，我甩了半天也甩不掉他们，
1: 简直是岂有此理。
4: 大少爷，
5: 平时不是挺有办法的吗？怎么这个时候蔫了？你倒是说话呀。
6: 哎呀行了，你别为难他了。实在没办法，咱们只能回茶园巷老房子修修补补的，还凑合着能住。

0: 香香，你出去啊？
1: 嗯，我出去一趟。
0: 去哪儿啊？
1: 我去趟省政府。
0: 去省政府干嘛呀？
1: 这事儿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0: 哎，香香，哎，要不我陪你去吧？
2: 小姨，我也要去。
0: 回去吧，你家那么大的官儿，怎么会见我们呀？
1: 不用担心，跟着我就行了。
3: 哎，你们找谁？
1: 您好，我们找李奇庸。
3: 你们是谁啊？李部长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1: 您通知一下，说我是第十军第十师军官顾清明的夫人，他就会见我了。
3: 好，稍等一下。
1: 谢谢。
4: 哎呀，香香弟妹，多年不见了，快请坐。
1: 李部长，我找您有点事儿。
4: 哦，什么事啊？
1: 最近家里惹上麻烦了。

0: 你们是代行前章的人吗？没错。我是警察厅稽查处的处长，回去告诉你们老板，还有那个王胡子。胡家欠债的事儿，上面已经知道了，所以呢，派我过来给他们做个担保。他们家欠的债是一定会还的，只是呢，还需要宽限一段时间。他们家的房子啊。 乃烈士的遗产，你们就不要动了，啊！哦，对了，你们家钱庄的利息是太高了，啊！这年月大家过日子都不容易，这样吧，就各退一步，少收一点。
1: 那少收多少？
0: 他们当初借了3000块钱。 到现在也就1年多的时间了，翻一番足可以了，啊，就6000吧。我们做不了这个主。这件事儿啊，明天我会写一封信给你们老板，他自然就知道了。你们今天回去如实禀告就是。不是怎么着，还不走啊？
2: 戳在别人家门口当门神，好看啊，是怎么着啊？奶奶，
3: 香香，
2: 奶奶，您病还没好呢，就别出远门了。 香香啊，我这把老骨头还没脏乱到掂几下就散架的地步。怎么，你是怕我到了湘潭以后跟你胡大爷拉不下脸子？放心，我知道轻重，这房子啊是全家的立足之本。你姐夫就只留下这么点产业。 为了这些，我豁出去了。奶奶，您别去了，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吧。不就6000块吗？要不，我明天去顾家求求他们。不行，顾家是亲家，还隔得那么远，你放着伸手就能够得着的亲戚不去找，说不过去。听话啊，明天呢？
4: 我带着小满去，你就在家好好待着，啊！来的正好，我那件羊外套呢，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是不是你给收下了？
5: 这事儿你得问秀秀，这都是以前他管的事儿。
4: 别跟我提秀秀，这事儿没商量，他赶紧想想怎么把钱给还了。
5: 现在知道自己是欠钱的罪魁祸首了，早先干嘛去了？

0: 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恨你，我也会站在你这边的。我知道，你也是想赚钱补贴家用，就是运气差了点。
1: 别跟我说花心玩了，奶奶几十年了不恨回乡的，这次为了我，还要回去跟大爷服软，我就是个不孝的孙子。
0: 要不然还是咱俩跑一趟吧。
1: 那么大肚子，我怕你。
0: 我是护士，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1: 那不叫奶奶去了。
0: 奶奶年纪这么大了，我怕她路上出什么差错。再说了，这件事儿咱们两个又不是办不成。

谢谢啊，小马，要想讨好大爷的欢心，你耷了脸可不行。刚才路上编好的词儿，记住了吗？

0: 怎么来了？好久不见啊！我们找大爷有点事儿。
1: 我们两年没回来了，还没怎么变哈。
0: 快进来吧。
2: 好。
1: 水兰姐，你嫁人了？
0: 嗯。
1: 是不是嫁给小秋哥呀？
0: 嗯。
1: 有没有生个大胖娃娃呀？
0: 还没呢。
1: 那快生一个吧，我带他去长沙玩。

0: 香香，小满，静言，水兰姐，你先带他们去客房歇着吧。他们俩想进大爷爷，
1: 大爷爷谁也不见。
0: 大爷爷连我们两个也不见吗？
1: 为什么呀？香香小姐，你们先去歇着吧。对不住了，带他们去吧。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你们先去歇一歇吧。

0: 你们两个先休息一下，有什么事儿叫我就行。谢谢阿水兰。小秋哥。
1: 喂，来了。
0: 嗯。谢谢啊。小秋哥，我们想先去大爷爷那儿请个安。
1: 对。别去了。其实你们一来的时候，大爷爷就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老人家不太想见你们。
0: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把我们当成外人，总得有个原因吧？
1: 香平的飞机被击落了，他跳伞之后被日本人抓走了，到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呢。
0: 怪不得大爷爷不想见咱们呢。
2: 办呀，长沙的债主还等着呢。
1: 债主？什么债主啊？
0: 小满，直说吧，这事大爷早晚都得知道。
2: 小秋哥，求你转告大爷一声，说我们有急事找他帮忙，让他务必见我们一面。
1: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先别着急，估计没有那么快，得跟大爷说几句好话才行。不是，我怕小秋哥撞不住大爷爷。
1: 小秋哥，怎么样啊？
2: 大爷爷还是不肯见你们。
0: 那怎么行啊？他真的忍心我们家房子被收走啊？我去找他。
1: 哎哎，大爷爷说了，咱这乡下有的是地方给你们住。 这长沙城的小院没了就没了吧，香香小姐，大爷爷说，你就在这别走了，安安心心的留在这儿，把孩子生下来。
0: 不行，我得见大爷，我得当面跟他谈。
1: 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呀？大爷爷就是怕你们两个去见了面了以后装乖卖巧的，他心一软再答应了，所以才不肯见你们。
0: 真不给我活路吧？口口声声说什么喜欢我，拿我们当宝贝。
3: 事到临头了，见死不救，有这样的长辈吗？不行，无论如何也得找他评评理。
4: 喂，你这样气哄哄的去有用吗？
0: 自己闯的祸自己解决，不用你跟我一起得罪大爷爷。
4: 小秋哥，小秋哥，小秋哥，
1: 怎么了，楚阳？静音
4: 快生了，
1: 我这就去
4: 看看。
1: 这怎么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消息啊？
4: 小秋哥，你别着急，里面有接生婆呢，这生孩子啊，有时候时间就是长点，没事的。
1: 怎么样？
4: 小秋哥，接生婆说静言难产，你赶快去城里找个大夫吧。
1: 那你别着急，我这就去啊。
4: 生了吗？
1: 静言难产，我是去请大夫啊。
4: 大爷爷。
1: 怎么回事？怎么会难产呢？
4: 老太爷，似乎生孩子都要经过鬼门关，这都要靠运气的。现在的死活生不出来，你说我也没有办法呀。
1: 你不是长接生吗？啊，这点办法也没有吗？
4: 大爷爷，我以前在医院当过护士，碰到过难产的情况，没准我能帮上忙呢。
1: 哦，那你快去。
4: 好。
0: 别着急，

0: 大爷爷，您看，生了个少爷，多亏了香香小姐。
1: 我抱抱。
0: 大爷爷，恭喜您了，添了个重孙子。
1: 我胡家有后了，我胡家有后了，我胡炳泉终于对得起祖宗了。哎呦！
2: 大爷，我们是真没办法了，要不然也不敢惊动您。
1: 我早就跟香萍说过，你就算在天上飞得再高，迟早也会落地，传宗接代，留住胡家的根。哼，这才是最要紧的。小秋啊，你说那个大胖小子多好啊。
3: 是。
1: 你什么时候生啊？
4: 我还有五六个月。
1: 别没轻没重的，你肚子里那个可是顾家的长孙。
4: 谢谢大爷爷，我知道了。
1: 小秋啊，
3: 大爷爷，
1: 扶我回去，我累了。

0: 大爷。
1: 行了，别挂了一根苦瓜脸了，大不了我们会查阳性，搭棚子住。
0: 爸爸跟奶奶回去肯定又得生气。
1: 你怕他们生气？你都打上咱们家房子的主意了，你还会怕他们生气啊？
2: 三马少爷，
1: 小秋哥。
0: 大爷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大爷说，现在世道这么乱，能保住本就不容易了，以后可千万别再乱偷钱了。
1: 小秋哥，
3: 帮我们谢谢大爷爷，跟他说我们回去给他磕头。
0: 大爷还说了，这长沙是大城市，小鬼子肯定会往死里打。香香小姐，你有身孕在身，那真要是万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就赶紧回来。
3: 我记住了。谢谢小球哥，谢谢大爷爷。哎，
4: 有没有上床的？快点，
0: 走了。
2: 哎，来了。
5: 我愿
3: 意回去吧。
2: 回去给家里人带好啊。
6: 再见。
7: 小心行李啊。不能先卸妆
0: 吧？是。
8: 我们借到钱了。
3: 真的。
7: 执行吧，
0: 行。
3: 来，怎么样？路上累不累啊？
7: 强调暂时停了，我请了假回来探亲。怎么样，孩子还好吧？
3: 一切都好。回家吧，奶奶还等我们吃饭呢。
7: 好，回家吃饭吧。
3: 走吧，
7: 走，来。
9: 警报！快警报！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吐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我什么都干不了，我不会一事无成。

0: 哥，你这心可真够狠的。把这么漂亮一媳妇扔家里，要不这样，照我说得了，把嫂子接过来随军得了。
1: 她肚子那么大了，不方便。
0: 怕什么呀？她不是刚从湘南回来吗？
1: 她不懂事，难道你也不懂事啊？

0: 请问胡湘江在吗？少奶，少奶，你胡湘江里又来了！胡少爷，
1: 你又来干什么？我们家还有病人呢。
0: 病人？谁生病了？
1: 大家那么多干嘛？你赶紧走！
0: 哎哎哎，你别紧张，我来跟你说两句话就走。
1: 你是不是想不起来了？你们还欠我一大笔钱没还。
2: 我们欠你的钱都还了。
1: 没错，胡少爷欠我那6000块钱是还清了。可胡少爷的好兄弟还欠我一大笔钱呢。
3: 我们家全是姐妹，哪来的兄弟？
0: 是跟你一起合伙做生意的那个，陈小黑，大名叫陈楚，我这有字据，你自己看吧。
4: 小满。
0: 你又把烟厂抵押出去借钱了？
1: 没有，我还指着烟厂养家呢，我怎么可能抵债呢？
0: 胡先生，您是个讲道理的人，这事我跟您说，陈小黑我找不到，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胡少爷的。
3: 他早都撤资了，现在烟厂就是我一个人的。
0: 陈楚撤不撤资跟我没有关系，你是他的合伙人，他现在找不到了，这个钱我是不是该找你要？
1: 你是谁？到这来干什么？
5: 顾大哥，这人是放高利贷的，我们已经把钱还给他，他非说小黑的钱也让我们还。
0: 你给我滚出去！胡少爷，好好说话不行吗？这个钱你们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要不你给我把陈楚找出来，
1: 要找你自己去找。
5: 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小香怎么了？小香。
6: 小香，小香，小香，小香，是动了胎气了，送医院吧。快送医院。怎么样了？我跟周医生谈过了，香香的孩子没问题。不过周医生可说了，你最近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一定要在家里面好好休养。

0: 最好能够卧床休养。那我是不是上不了班了？
1: 当然不能了，我已经到护士长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以后你的班呢，都由金凤帮你顶着。
0: 让我谢谢他。
1: 哎，他可说了啊，等你生完孩子以后，要让你请他吃杨雨欣的面。
2: 我现在就请他吃。

0: 谁来了？
1: 顾长官，顾长官，顾长官，你这是
2: 小黑啊？你还挺难躲的。
1: 我没躲，顾长官。
2: 知道我找你什么事情吗？
1: 我哪知道？顾长官，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小弟，小弟，小弟，快快快，放我下来！
2: 长官，小黑啊，有一笔债，还记得吗？
1: 我没欠你一个账啊。
2: 是吗？那行，如果你记不起来的话，就在这里吊个三天三夜吧。
1: 顾长官，顾长官，哎呦，我是欠了钱了，我欠了王胡子的钱了。小弟，小弟，快快，放我下来。
2: 汪老板，你要找的人是不是他？
3: 没错，有劳顾长官，
2: 找到正主就好了。对了，这个呢，这是我刚拿到的军饷，先给他垫上吧。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既然汪老板找到债主了，剩下的钱就找他讨吧。哼，
3: 我怎么能收顾长官的钱呢？
4: 顾长官，您的大恩大德，我陈小黑一辈子不会忘。
2: 看在薛君川的面子上，我们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给我听着，从今以后，你和我们家没有任何的关系，听懂了吗？对了，汪老板，我在衡阳驻军的时候，听说那附近有一位叫汪长水的草莽，是不是你的亲戚？
3: 他是我堂哥。
2: 既然是你的堂兄，你应该很清楚，他原本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前年被收编了，曾日抗日救国军的一支部队，我跟他还算是有点交情。既然他是你的兄弟，我就不妨再多说一句，汪老板，做人眼里面不能只有钱，多学学你的堂兄，为抗日多尽点心力，将来在长沙城脚跟也可以站得更稳些。告辞。

0: 哎呀，这衣服啊，鞋的样式都太老了，还得找点新的。
1: 哎呦妈，小娃娃的东西能新潮到哪去？穿着哪个舒服就行。
0: 那可不行，这小顾是留过洋、见过大世面的，可不能让他小瞧了我们长沙的裁缝。
2: 奶奶，
0: 湘君，
2: 你爸就放心吧，只要是你们做的呀，这小顾一定满意。
1: 坐下，来的正好，正想问问你呢，你们那福利院烧了，那孩子们怎么办呢？
2: 政府啊，把福利院安置在河西，就在岳麓山脚下，我们要搬过去。
1: 你也得过去啊。
2: 哎呀，早点搬过去我也踏实了。
1: 那忙吗？

0: 孩子那么多，肯定管不过来，毛毛就留在家里吧。啊，
1: 我问过毛毛了，他说他还是想跟孩子们一起学习，再说他还是福利院的孩子王呢，有他在啊，孩子们听话多了，也给我省了不少力气。
2: 毛毛呀，他聪明又乖巧，你爸都说了，只要好好教啊，他一定是第二个明翰。

0: 这衣服真的是你做的？还不信啊！我跟妈妈和奶奶学了一年多呢。你以前可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就算上护校，也只会给人家屁股上扎针。你这手艺活能行吗？
1: 那是以前，好不好？我现在啊都已经会了，不信你去问奶奶。
0: 哦，我检查，来检查。
1: 还不错吧？哎呀，这下我相信是你错的。你看，这扣子都没对齐。我刚刚明明做齐了呀。
0: 学艺不精啊，胡裁缝。哎，
1: 顾清明，你逗我是不是？你记错了好不好？哎，我们生下来的孩子。
0: 肯定很漂亮，
1: 这还用说？无论像我或者像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肯定都很漂亮。
0: 嗯，要是生下来是男孩的话，由我来教；女孩的话，由你来带，让她学医，行吗？
1: 想的倒挺远，现在孩子名字还没取呢。
0: 我早想好了，叫念青。
1: 男孩还是女孩？
0: 男孩女孩都叫念青。
1: 念亲，
0: 我想让他记住，这场战争中，做了失去的亲。

0: 你们带壮士去，快快快！
1: 来上老师这儿来，快孩子们，快
2: 快过来，
1: 快点快点，孩子们过来，过来，孩子们孩子们，来所有小朋友过来，孩子快点快点，
3: 妈妈
1: 妈妈
3: 来了，妈妈
1: 别急，
3: 妈妈别跑我，妈妈别跑我，妈妈快拿我一个皮来，
1: 走。
4: 鬼子，鬼子从月乐山报社过来了，快，快去报信
0: 儿。兄弟，你再说一遍。
4: 鬼子，鬼子从月乐山报社过来了，快，快去报信儿。
0: 去哪报信啊？
4: 去上山。
0: 手拉手，一起跟老师进屋，好不好？
1: 好，
0: 来，手拉手，手拉着手，手拉，快，手拉着手。

慢慢走。哎呀，我要去找跟紧点。

听话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照顾好大家，听到没有？快去，不说话啊。嗯。

0: 我妈妈呢？你妈妈在机场上了，到时候再怎么就能见到她了。爸，听您说现在方军长正在撤退衡阳的所有百姓，正在加紧修补工事呢。看来又是一场恶战。
1: 他让我们赶紧准备准备，上面似乎有放弃长沙的念头。
2: 守了7年，我们也熬了7年了，现在居然说放弃就要放弃，长沙的百姓怎么办？情何以堪？
1: 哎呀，你嚷嚷什么？
2: 爸，要喝了吗？怎么样？
1: 药倒是喝了，不见好。

0: 隔得更厉害了，那可怎么办呀？爸，奶奶，能不能去找葛赫问问吧？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啊！
1: 好，小心啊，小满。嗯，怎么样？啊，姑父，姑妈的病没事的，只是以后不能太操劳了。
2: 一定要多注意调养。你看我说没事儿吧，长宁啊，以后啊别给我抓药了啊，我就是受了点寒，发发汗就好了啊。哎呀，
1: 你那都是操心操的，别每天晚上老是去守着香香，包括一个人扔到屋里。那香香有小满和秀秀帮忙照看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那不行。 你香香还小，你盯紧点儿。
1: 小什么呀？你像他那个年纪啊，都已经生了三个了。哎呀，不过想当初我生他们双胞胎的时候，要是家里有人，这香香和小满也就分得清楚谁大谁小了。他们两个也不至于为了这个事儿啊，吵了这么多年。
3: 你以为他们真计较大小啊？纯粹是闹着玩，笑笑就过去了，就你还当真了？啊，
1: 行行行，你说什么都对啊！
4: 你让明翰说说，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何错之有啊？
3: 哎呀，姑妈，我姑父他是教国学的，可会咬文嚼字呢，你是斗不过他的。<笑>
4: 来，吃药。
5: 你总是向着他，这从小到大，每次你都向着。王茂，
6: 舅舅，舅舅，谁来了？
7: 刘医生，
8: 舅舅，岳麓山那边有鬼子。
7: 是的，鬼子发现了福利院，我们不得不撤回来。
6: 是这样啊，那你妈妈呢？
7: 湘君姐和我们走散了。
6: 我们害怕孩子有危险，只好先把他们送回长沙。我也该走了，王茂，再见。老师，再见。谢谢啊，谢谢。孩子呢？王茂，
5: 姑父，岳麓山那边有鬼子，湘君跟老师们走散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6: 你们别着急，我去找一找。
9: 那我跟你们去。
6: 不，姑父，姑妈身体不好，你还是在家看着她，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别等了，先睡吧。
1: 你说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呀？
0: 你别瞎想了，大妹子以前经常带着香香和小曼去岳麓山那边玩，哪儿的地形环境她都熟悉，不会走丢的。
1: 那怎么到现在还回不来呀？
0: 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啊？岳麓山那么大，绕进山里，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出来啊。

走是不行了。

0: 难道你把留声机也带上啊？
1: 这是事，再不然你就别了。赶紧走啊！城门被攻破了，赶紧走啊！赶紧走啊！城门被攻破了，赶紧走啊！
2: 这次就是守不住了，赶紧告诉家里人，赶紧走。
0: 可是我家人还没回来呢，再过两天行不行？
1: 那找他们赶紧回来，赶紧走，听见了吧？
0: 外面人都已经开始逃了，啊！说什么？外面的人都已经开始逃了。啊！
3: 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多次东西捡贵重的拿，别的东西放在那个小仓库里，赶紧，大家快点啊！
4: 奔奔，
0: 来，把这箱子搬到那个小仓库。
4: 我去找金凤，你们在码头等着我啊！码头等着我。
0: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忘了？
4: 孩子，你真是的，都12时候了。哎呀，什么？你还管那些干什么？唱片都不要。

0: 你们知缝了吗？看见缝没有？一个人在太平间那边。太平间。各位兄弟，对不住了，不能带你们走了。我把纸钱一次给你们烧够。
1: 你们一路走好。志凤，小满，快跟我走！哎，你干嘛呀？哎，小满，你干什么呀？你跟我走吧，我们家人都去码头了。
0: 不行，医院你会撤退去重庆的。哎，
1: 你别跟医院走了，医院的人多，容易被鬼子发现。你还跟我走？
0: 不行，小满，同行还会有很多伤员，离开护士他们会死的。

0: 金芳，那我跟你走吧，我也能料理上缘。
1: 小曼，你真是个傻小子。我心里知道，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等这场仗打完了，长沙安全了，你回来不还能见到我吗？
0: 那等我回来，嫁给我吧。

0: 去重庆。
1: 我哥呢？
0: 我没见到表哥。
1: 那怎么办啊？
0: 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咱们有来不及了，快点！
0: 先上船。
3: 肯定是被惊着了，这孩子。
4: 来，来，擦把汗。接生婆呢？
5: 去请了，还没回来。
4: 怎么还没到啊？
5: 生婆呢？
0: 山那边全是鬼子，我差点被他们发现，没命回来。
5: 我问你，接生婆呢？
0: 好了，回来的路上遇见了鬼子，接生婆她掉头就跑啊！
3: 不要紧，妈，我听见钟声了，是鬼子来了，还没呢，这不还没来呢吗？

0: 上坛县的鬼子打过来了，李老大在村头敲了钟，大家都走了，一个接生婆也找不到。老天爷，老天爷，保佑他，父子平安，父子平安。
1: 吃口面，一会儿有劲儿，接生婆马上就来了。接生婆来不了了，妈，人伤好了吗？啊，让我接生吧。啊，我哪会呀？不行，我会，我会。
2: 好，水水，青年，你带上家里老的小的，赶紧的走，带上牌位。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3: 去找小秋，我都安排好了。好。
2: 快去换盆水去。来，我来。
4: 坚持，你头了，头出来了，坚持，用力，出来了，出来了，生了，生了，生了，小满，你当舅舅了，我去告诉妈妈。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妹子，她在长沙城被日本鬼子占了，也不知道大妹子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真是担心死了。
1: 香山不是后方吗？鬼子怎么过来？听说鬼子这次是从岳麓山方向包抄过来。走！欢迎皇爷！
2: 辛苦！

0: 年轻乖啊，
1: 哎，来，小时候最爱吃的山楂。
0: 又去山里来回窜是不是？小心野兽把你给吃了。
1: 你说现在鬼子隔三差五就来一趟，走来走去的烦死了。
0: 想办法还得吓着。
2: 哦，念青。
1: 不过还好啊，金凤没跟我来，并着医院去重庆挺好。
0: 我听小秋哥他们说，金凤没去重庆，他们先去了一家湾，后来又转到了石潭镇。
1: 石潭镇，那离咱们不远啊。
0: 小满，都这么多年了，你也该收拾心了。你要知道，金凤对结婚谈恋爱是没有兴趣的。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是，金城所至，金石为开。我说好了，回去就嫁给我，嫁给我。
0: 金凤嫁给你，做梦去！
1: 你还不信？看。你听，鬼子出村了！
3: 好了，咱们也回家。
1: 鬼子出村了！

0: 听跟我谈金条，做你娘的春秋大梦。
1: 丁总，什么事啊？
0: 军需方面出了什么问题？
1: 他们又要金条是吧？让他们跟老蒋一样，还老蒋给不给？
0: 一群王八蛋，
1: 不知廉耻的东西。
0: 光靠骂人是没用的，要骂人我骂得比你难听。
1: 军总，这件事情让我去办，办不好的话把我给毙了。我去一趟第九区后勤部。
0: 这件事情只有你亲自跑一趟了。长沙已经沦陷，此区十分危险，一定要小心，多带上几个兄弟。还有，无论那些兔崽子开什么条件，先答应他，把东西拿到手再说。
1: 是。
0: 等一下，

0: 你大姐来电话报喜了，说你的太太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1: 是吗？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0: 还没多说。恭喜你，
1: 谢群主。

0: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3: 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你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是的，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直接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觉得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

0: 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 当时他就锁定了，现在难过，一直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4: 我一个人不够。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 辛苦你了，我真的没得。
5: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6: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8: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9: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8: 不知道，
10: 他是御医保局的。
1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3: 好好好，
12: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3: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师傅，快点，师傅，快点，快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5: 没管住，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8: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1月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
0: 15/57六张网专题学习会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赴京，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对接。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临河区、太和区、古塔区、经开区，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织密扎牢安全防线，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刘克武走进比优特家乐会店，调研市场供应情况。他指出，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是重要的民生工作，要扎实做好节日保供稳价工作，密切关注重点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动态，加强货源保障和储备，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问题，保障商品高质量高效率供给。在利达企业有限公司，刘克武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抓好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同时要结合开展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强力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刘克武来到五福养老院，调研养老服务和消防安全工作，详细了解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情况。他指出，养老院是老年人生活的集中区域，服务对象高龄体弱，自救能力较弱，在安全保障上容不得丝毫松懈，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用心用情做好老年人日常照护服务，深入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类风险隐患，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在锦州港，刘克武实地查看杂货泊位、油品泊位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嘱咐港口负责人要时刻将安全作为企业运营的生命线，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名员工、每道工序，严格作业操作规程，加强对相关设施的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营。

0: 行。他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进一步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常态常效工作体系，加强监管、严格执法，推动安全隐患根源化解、清仓见底，全力保障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杨旭、孙德胜参加调研。
1: 9月30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15-57六张网专题学习会。
0: 会议邀请行业专家围绕六张网建设的资金结构、投资趋势、15-5期间核心建设任务等方面系统讲解，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专业指导。孟华强在讲话中指出，锦州作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拥有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区位交通优势明显。要弥补物流体系建设的短板，加快推进物流体系组网，推动各种运输方式深度融合、高效衔接，提升综合交通物流枢纽能级。要充分发挥后天优势，依托华为大数据中心及中国移动等龙头企业资源，前瞻布局算力方案，以数字赋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要吃透政策，精准谋划，紧扣国家战略，深入研究15-5期间国家对各领域的支持重点及资金偏好，确保项目谋划逻辑与国家战略方向一致。项目建设要平衡公益性与经济性，注重可持续运营，实现长久健康发展。谋划项目时，必须明确资金来源，统筹用好中央资金、地方配套及市场化融资渠道，确保项目可执行可落地。要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各部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亲自部署，坚持调快结合，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持续进度和工作举措，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奠定坚实基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2: 9月28号至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与清华大学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开展合作交流与招商对接，分别与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彭刚、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严彦东座谈，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协同，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在清华大学，孟华强指出，锦州是辽沈战役打响地，是东北与华北两个区域、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拥有9所高校、12万师生的优质资源，正着力构建2+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清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在教育教学、教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具备很多合作契合点，希望与清华大学在汽车与高端装备、化工新材料与新能源、生物医药、教育人才、科技平台与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锦州产业升级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深度整合。彭刚表示，清华大学与锦州市拥有广阔合作空间，愿意通过设立联合创新基地、探索校聘启用机制等举措，形成可签约、可共建、可落地的合作事项，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教育教学升级，服务锦州经济社会发展与东北振兴战略。双方围绕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达成高度共识，明确了在联合攻关、车路云一体化场景落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方向。孟华强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给予锦州的帮助表示感谢。孟华强表示，锦州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央地合作是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引擎，希望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进一步支持帮助锦州，密切与央企董事会的沟通联系，找准央地协同的发力点，推动央企优质项目产业资源向锦州集聚。严彦东表示，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愿意为锦州与中央企业之间加强联系、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创造更多条件，在建立机制化平台、开展培训合作、提升外部董事履职能力、推动干部人才交流挂职、推进产业项目对接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力争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市领导楚志力参加活动。
1: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走上我市街头，目之所及，一抹抹中国红点亮全城，大街小巷涌动着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主次

0: 栈道、广场、桥梁、商圈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鲜花次第绽放，市民漫步其间用欢声笑语迎接祖国华诞。
1: 行走在城区主街，沿街国旗整齐悬挂，不少市民游客停下脚步，对着飘扬的国旗拍照留念。在刚刚通车的小凌河南大桥，桥两侧一排排国旗迎风舒展，与小凌河的粼粼波光相映成趣。
2: 今天是国庆节，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昌盛无比。我年年十一都是出来拿着国旗上外出来啊，让大伙儿都能看到我们的爱国情怀。
1: 今年国庆，我市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等点位集中布设时令花卉，把城市装扮的花团锦簇。在宝石广场，记者看到舞龙团队正在这里表演，表演者身着盛装，伴随着铿锵锣鼓，长龙上下盘旋，翻飞起舞，热闹的场景把节日氛围推向顶点。
3: 看到锦州这座美丽的城市一年更比一年好，所以说我的心情十分的高兴，希望锦州市以后更加繁荣，生活在这座城市我感觉到也非常的骄傲。
1: 同样，夜市作为国庆期间我市重要的文旅打卡地，也下足功夫做好国庆装扮，沿街国旗高悬，红灯笼错落点缀，处处皆是中国风。一路走，一路看，满城中国红，不仅装点了城市容颜，更承载着百姓浓浓的家国情怀。一面面国旗映照出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诉说着锦城人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的赤诚心声。为丰富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文体生活，强健干部职工体魄，提振机关干事创业精气神，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锦州全面振兴发展，9月28号，市直机关活力机关与你同行羽毛球比赛在市吉星体育馆正式开赛。
4: 本次赛事为期三天，汇聚市直机关42家单位的219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设置领导干部组与机关事业组两大组别，组别下设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等多个竞赛项目，采用分组循环与淘汰赛相结合的专业赛制，兼顾竞技性与参与性，赛事组织规范有序。
5: 这次我们举办活力机关与你同行2026年市直机关羽毛球比赛，主要就是想丰富机关干部的业余文化生活，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强机关的凝聚力，同时也是助力锦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大家踊跃上场，充分展现了咱们市直机关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集体荣誉感。
4: 赛场上氛围热烈高涨，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全体参赛人员严守赛事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文明参赛，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比赛搭建了机关干部职工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有效增进了各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增强了机关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6: 作为基层工会啊，我们十分感谢市直机关工委为我们搭建的平台，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激发拼搏精神，而且能够以球会友，增进与各单位之间的交流。那么今天的比赛呢，我们也力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在此预祝本次比赛圆满成功。
0: 不用专门跑到公安大厅，在医院、校园、商圈里就能办理部分公安业务。近年来，市公安局依托六办便民服务体系，把警务服务阵地延伸到群众身边，把暖心服务送到百姓需要的地方。
7: 在锦州附属第一医院警务综合服务站，记者了解到，前来陪诊就医的市民不用往返派出所，在这里就可以咨询户籍、身份证补办、居住证办理、反诈咨询等多项业务。民警耐心接待每一位群众，细致讲解办理流程、申报材料，现场指导大家办理业务。
8: 平时看病本来就忙，再抽时间跑派出所特别麻烦，没想到在医院里就能咨询办业务，真是太方便了，省了不少时间。
7: 这是锦州公安推进六办便民服务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打破办事大厅的空间限制，把便民服务点位覆盖到校园、商圈、医院、景区、高速服务区等全域场景，
9: 阵地不断向外

0: 拓展，但是服务标准绝不打折。我们坚持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办，把警务服务设到人流集中的地方，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1: 从窗口坐等群众上门，到主动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我市公安用心办好一件件民生小事，用有温度、有效率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的平安与美好生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钉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当铺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
1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7: 当时看出我已经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0: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 辛苦我的女儿，我真没得呀。
11: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4: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8: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0: 不知道，
14: 他是玉衣爆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5: 好好好，
9: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5: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5: 没爪子，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贡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 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哈。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
0: 是吧？
1: 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结合现代人的想法。我们。

0: 织出来的新辽金。然后这个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辽袍。
1: 您说的是中间的
0: 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1: 这是新辽金织的、
0: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1: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0: 对，然后尤其这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1:1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1: 这就是古辽锦
0: 啊，对，古辽锦
1: 可以
0: 这么叫，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
1: 哎，
0: 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现代人的审美，然后打造出这种这个大蝙蝠的。定位花型，看起来更加大气啊、符合我们北方人的特点。
1: 包括颜色上好像也比这两边的颜色要明艳
0: 啊，对，要鲜明对比嘛。
1: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您这一片应该都是新辽锦的样、对不对？
0: 啊，对。
1: 带我们看一看，欣赏一下，很漂亮
0: 啊。像这一排的那个辽锦呢，都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新辽锦。新辽锦呢，就是我们。没有过多的去描绘那么多的一个动物的纹样或者花卉的纹样，
1: 不是很具象、
0: 不是很具象的、就是现在它比较抽象一点，然后也比较让现在的年轻人让他去喜欢它、
1: 不像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0: 对，
1: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0: 对，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啊，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啊，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1: 对，我看有的亮点的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0: 对。
1: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0: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1: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0: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1: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0: 对。
1: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0: 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1: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0: 对，这就
1: 是
0: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1: 围巾，
0: 对，比如说这件领
1: 带
0: 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1: 这个图样是像飞机一样的，
0: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个。
0: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1: 这个押金很漂亮。
0: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1: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这个盘扣，
0: 花样越来越多了，
1: 对，
0: 也比以前的更复杂了看起来更美观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锦州这个海，因为是沿海城市嘛，然后我们用这个贝壳，加上这个刺绣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好可爱
0: 对。
1: 这个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0: 对
1: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0: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

0: 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啊、什么啊、去表达的。嗯，
1: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应该更舒服，是不是？
0: 这是用辽锦做的抱枕、然后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啊，就是很有意境的。
1: 过去我们看的秀啊，都。

0: 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
1: 哦、
0: 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照片，然后拿回来之后我们的绣娘啊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2: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
2: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
0: 嗯，
2: 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2: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羽绣的一个特点。
2: 嗯、
0: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啊，叫锦绣工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2: 啊，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0: 啊，
2: 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2: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
0: 嗯，
2: 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
2: 嗯
0: 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
2: 哦，
0: 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2: 啊，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
0: 嗯，好，
2: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2: 锦绣。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2: 哦，
0: 嗯，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2: 这应该看不出是绣品，
0: 啊，
2: 感觉上是画出来的，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啊，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2: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
0: 嗯，
2: 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啊，
2: 嗯，
0: 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2: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啊，对 对, 对。
2: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对对对。
2: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
2: 嗯，
0: 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2: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
0: 嗯，
2: 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
0: 嗯，
2: 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啊，把这个刺绣啊也变成产业化，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发展啊。
2: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0: 嗯，对。
2: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 调整。
0: 啊，对对对对，我们

0: 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
0: 啊，
1: 品，
0: 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
1: 是
0: 带你去
1: 吗？
0: 看一下
1: 太好了，
0: 啊。
1: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啊，
0: 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嗯，它是一
1: 小
0: 个，
1: 桥流水人
0: 小，
1: 家，
0: 对对对，它是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
1: 好专业，
0: 啊，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和一
1: 都是
0: 些
1: 大
0: 哎
1: 幅的，
0: 大幅的，对，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
0: 嗯。
1: 那个眼神儿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
0: 哎，
1: 好
0: 对对，
1: 神奇，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绣完的，
1: 哎呦啊，这个是真见功底
0: 这边
1: 哈。
0: 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
1: 啊，
0: 品，
1: 这刚
0: 啊，
1: 才
0: 这刚
1: 在
0: 才在那个辽锦
1: 辽锦
0: 会
1: 会
0: 展
1: 看
0: 厅您
1: 到
0: 看到那一幅，这我
1: 了啊。
0: 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
1: 这是
0: 这
1: 成
0: 边，
1: 品
0: 对
1: 了，
0: 对
1: 红
0: 对，
1: 旗轿车。
0: 毛主席坐的车，
1: 哇，
0: 防
1: 你
0: 弹
1: 看这
0: 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
1: 那
0: 个
1: 也是
0: 绣
1: 红
0: 娘
1: 旗
0: 正
1: 吧？
0: 在，对，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0: 啊，
1: 因
0: 对
1: 为
0: 对对
1: 对，因为是手工
0: 对，
1: 一针一针绣
0: 啊，
1: 下来
0: 因为
1: 的
0: 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
1: 太好
0: 送给
1: 了，
0: 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
0: 对
1: 礼
0: 对对，
1: 物。
0: 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
0: 啊，
1: 说的
0: 对。
1: 合作的
0: 对对对
1: 啊。
0: ，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
1: 绣，
0: 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
1: 汽
0: 车。”
1: 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就是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0: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1: 哎，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0: 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

0: 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想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1: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0: 好
1: 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揭秘荒野中的动物宝宝们是如何生存的。生活在高山峻岭中的动物宝宝会以怎样的美味来作为自己的早餐？沙漠中的动物们又有哪些伪装绝技？在对话盲虫，一只勇敢的小猎犬将自己的狗狗好友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回来。在奇趣头条环节，您将见识到样貌丑陋的油猪在生存方面所具备的强悍能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多么雄伟的山啊！山脉大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5，有险峻陡峭、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被热带雨林覆盖的令人惊叹的山峰和热气腾腾的火山。山脉是世界上生存条件最艰苦的一个地方，这里不仅有凛冽的大风和严酷的暴雪带来的极寒，山上陡峭的悬崖和崎岖的山地也会给生存在这里的动物带来很多挑战。想要在如此险峻的地方生存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纵然大自然设置了诸多挑战，动物们也有妙计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倾泻到山顶，新的一天开始了。但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有一个小家伙并不喜欢早早起床。但他的邻居雪豹已经准备起床了，用一个大大的伸展运动迎接新的一天是个不错的选择。顺道打个哈欠，红狐狸宝宝也伸了一个大懒腰，看样子他也做好了准备去迎接新的一天。在地球另一边的非洲，生活在这片高海拔雾林中的两只黑猩猩并不着急起床去觅食，他们想多睡一会儿。

在阿尔卑斯山这片高高的草地中，红狐狸妈妈找不到她的宝宝了。早餐时间就要到了，不过他们不会跑太远，这里有一只，不过现在它还不是很饿。这只显然很饿，但妈妈还没准备好。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样才能更好地让宝宝吸收营养，毕竟养五个孩子可要付出不少心血。对小熊猫宝宝来说，竹子就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黑长尾猴宝宝的早餐更加丰富，主菜是妈妈的母乳，配菜是竹根。在吃早餐前，豪猪宝宝要先闻闻味道是否合自己心意。这沙拉看上去相当不错。荒野中的野牛们也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午后的时光总是最令人放松的，让我们来他们豪宅里一探究竟。这个牛群里有很多可爱的小野牛，看样子这个大家族又多添了一名新成员。野牛宝宝刚出生时大约20多斤重，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它就可以站立起身了，不过现在它下盘不稳，走起来摇摇晃晃的，但用不了多久它就可以像其他小伙伴一样蹦蹦跳跳了。两个月大时，这些小家伙就已经出具变成大块头的苗头了，宽厚结实的肩膀棱角分明。在此之前，他们要摄入足够的营养。野牛宝宝会一直吃母乳，直到他们6个月大。这位野牛妈妈竟然带着一对双胞胎，这在野牛中可不常见，但也不排除这是别人家的小孩来蹭饭的情况。这位小伙子就显得独立得多，这么大一片青草可以让他尽情享用，如此丰盛的下午茶让英国人看了都羡慕。当小牛年龄更大一些时，他们一天能吃下11公斤的食物。这些巨兽们需要摄取大量燃料，以获得在荒野上漫步乃至奔跑所需要的能量。成年野牛速度可达每小时60公里，但是无论是多么厉害的运动员，也有需要休息的时候。茫茫黄沙之中，动物们想要隐蔽身形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只要智商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有人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再来看看那个遁形的动作，这条蛇采用的方式是在沙面上滑行，不仔细看很容易把它看作成沙丘上的一道道波纹。这只小库尔狐自带沙色迷彩服，它的毛发与沙漠的色调十分契合，造型也十分新潮，充满了大自然的设计感。这一身颜色浅淡的外衣还能够反射太阳光，可以帮助这只在沙漠里讨生活的动物降低体温。此外，开阔的耳朵也有散热的作用，既有实际功能又时髦漂亮。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欧洲

陆龟就知道如何掩盖自己的踪迹。它们坚硬的铠甲与周围环境的颜色十分相近。在这里，另外一种爬行动物短暂地做了停留，它是一种夹窝毒蛇，名叫角响尾蛇，属于美洲莫哈维沙漠和索诺兰沙漠的土著生物。在地面背景的衬托下，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周身的颜色和纹理的确发挥了作用。有了这道天然的防护衣，它们可以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里，静等下一餐自己送上门。那些沙沙声是身体末端的响尾发出来的，声音有示警的作用，能迫使天敌避退。说到好父母，一些丛林居民会全身心竭尽全力地照顾孩子，比如蟒蛇。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种了不起的爬行动物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的。这是一个巢穴，在卵孵化前，蟒蛇妈妈会裹住珍贵的卵，这是为了保护卵，给卵保温。蟒蛇妈妈是伟大的保安。仔细看，椭圆形的外壳看上去很坚硬，就像鸟蛋一样，但实际上质地更像皮革。小蟒蛇很轻松就能破壳而出。这些小宝贝知道如何闪亮登场。谁知道蟒蛇还能用蛋白吹泡泡，那种液体就是蛋白。看它的舌头伸进伸出，这是它第一次感知外面的世界。这条小蟒蛇还没有做好探索的准备，他的兄弟准备好了，从小小的蛋壳中爬出来长长的小蟒蛇，伸展身体的感觉肯定很好。从现在开始，这些小蟒蛇今后的生活就要靠自己了。这些小蟒蛇长大后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蛇。说到照顾自己，蟒蛇知道如何捕食猎物填饱肚皮，至少不会放过面前经过的猎物。这些蟒蛇能够长时间紧紧地缠绕住猎物，从而让猎物无法逃脱，窒息而亡。蟒蛇在拥抱中来到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长大后他们会用拥抱的方式杀死猎物。

我们现在回到非洲丛林，去看看黑猩猩的下午时光过得如何。在动物王国中，这种灵长类动物的智商可谓数一数二，他们是天生的发明家，能发明很多小东西，乐器只是其中之一。他们使用工具的能力也是无与伦比。这种高级知识是黑猩猩文化中代代相传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河边，亚洲象总是开心地展示着他们自带的工具箱。象鼻是一种延长的鼻子，但这种复杂的附属物还有很多功能。鼻尖能够抓握东西，玩水的时候还能当通气管。不当餐具用的时候，鼻尖还能用来扇扇子。这些小象似乎还开发了有趣的鼻尖新玩法。

在这片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丛林中。这只雌猩猩似乎想看看这根棍子能做些什么。众所周知，猩猩很擅长制造工具，它们能用树枝扑打苍蝇，捕捉昆虫，甚至检查水深。猩猩原本被称为森林中的人类，也许我们应该把它们改称为丛林中的能工巧匠。

0: 忙忙碌碌的一天又结束了。动物们开始走回家，他们的家在丛林的各个角落。不是每个丛林居民都想休息，动物王国里的左邻右舍似乎也爱说再等五分钟。渐暗的光线仿佛在唤醒这只小蝙蝠，它伸展着身体准备迎接繁忙的夜晚时光。同样是夜行动物，这只狐猴的一天也才刚刚开始。黑猩猩正在进行睡前的打斗仪式，太阳下山了，很多动物都就寝了。但在枝繁叶茂的热带天堂里，不管是什么时间，总有动物在活动。黑暗中，狐猴可以大展拳脚。在月圆之夜，这个小家伙不想睡觉，似乎被丛林上空的圆月迷住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香农阿米蒂奇住在安大略省的特伦顿，在加拿大最大的空军基地工作。在家里，香农养了两条宠物狗，米莉和帕奇。
2: 米莉是我到这儿大概半年之后收养的，她那时个头很小，耳朵又大又软，我去的时候只有她不叫唤。可笑的是她的标签上写着她被抛弃就是因为嗓门大。我跟她接触几次之后就决定收养她，她其实很少叫唤，除非你把她单独留下，那她会叫个不停，因为她不喜欢单独待着。
3: 猎犬的叫声非常独特，从几公里以外就能听到，其实这是人工饲养的结果。猎人们会选择性的饲养那些叫声大的猎犬，这样才能在树林里听到叫声，确定猎物的位置。当然，它们因为叫声大被抛弃也不足为怪，但这确实让人很难过。关键是，人们要意识到，它们也能成为很好的家庭宠物，会趴在火炉边乖乖地听话。同时他们很擅长交际，喜欢跟人在一起，你绝对不能把它单独扔在后院里，否则它会叫唤一整天，所以人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
2: 把它单独扔在家里让我很愧疚，所以我决定给它找个伴儿。
0: 香农的运气不错，他的同事正好在为自己的杰克罗素梗寻找新家。
2: 对于杰克罗素梗，我只是在电视上看过一些介绍，并不是很了解他们。他们说杰克罗素梗是所有犬种中最聪明的。
0: 这两条狗很快变成了最佳拍档，
2: 他们现在形影不离，去哪儿都结伴，从不分开。

0: 帕奇对流水、铁锹、扫帚和很多东西都有攻击性。
1: 很遗憾，帕奇对水的迷恋最终将把他推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0: 那天天气很热，所以我离开时把后门打开了，这样他们可以随意进出。我在后院圈了大概一英亩的空地，方便他们四处跑着玩。我在游泳池周围设了铁丝网，目的就是防止他们靠近游泳池。可不幸的是，米莉能跳过去，帕奇从旁边绕了过去。我以前见过他们在游泳池附近闲逛，冲着喷水口叫唤。
1: 气泡吸引帕奇来到了水池边，这次他将为好奇付出代价。
2: 宠物一旦掉入游泳池会非常危险，人们经常担心小孩子到水池边玩，所以会采取预防措施，但他们很少想到宠物。其实对宠物来说也要采取和小孩一样的预防措施。大多数狗都很擅长游泳，但是有两点会引发问题。一个是体力不支，就像被困在海里的落水者一样，他们没有体力再继续游泳。另外就是体温过低症，体温过低的话自然就无法很好的游动了。
1: 帕奇疯狂游动，希望能逃出险境，但他始终无法爬上水池边缘。与此同时，米莉意识到帕奇的处境危险。
2: 米莉能够从帕奇的行为变化中意识到后者遇到了麻烦。帕奇瞳孔扩张，眼神中充满恐惧，不停转圈，并发出警告，让米莉发挥特长，大声吠叫，因为这样就会把人叫来。他受到的训练就是这样。
1: 虽然拥有超凡的游泳技能，但帕奇落水的时间很久，他的力量在渐渐消失。
0: 杰克罗素梗的新陈代谢非常持久，但是动物在落水之后要消耗的能量比他们在地面奔跑时消耗的能量要大得多。
1: 此时的帕奇已是强弩之末，如果米莉再找不到援兵，他将必死无疑。米莉不顾一切地要救助他的小伙伴。在不远处，香农的邻居约翰和南希听到了外面的骚动。
3: 我们正打算出门购物，当时我还没有换好衣服，于是就让妻子出去看看，我想可能是米莉出事了。
1: 约翰和南希首先想到是米莉受到了外界刺激，但米莉很快将他带到了落难的好友身边。
0: 米莉带着南希到了帕奇落水的地方。
1: 南希发现帕奇落水，却无法跳下去伸出援手。
0: 我妻子患有喉癌，平时通过一台机器说话，如果她跳进水里，她很有可能当场就被淹死。她的肺脏可能会充气膨胀，导致她溺水死亡，所以她见到那种情况马上回来叫我，我听说后赶紧跑了出去。
1: 当约翰赶到现场时，帕奇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
0: 我在水池边差点抓到他，可是他一直往侧面游，结果突然又滑开了，没办法，我只能跳进水里。
1: 当约翰设法将帕奇救出水面时，小家伙已经停止呼吸，约翰马上开始实施心肺复苏术。
0: 我在电视上见过急救的镜头，用力压迫胸部就能帮助落水者死里逃生。他刚开始有点咳嗽，但接着我就知道他没事了。他开始呼吸，刚开始呼吸很重，然后一切恢复正常，但当时他无法站起来，他太累了，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4: 第二天晚上又暴风雨，他跑到了我的床上。
1: 帕奇死里逃生让香农震惊不已。
2: 帕奇这次真是命大，心肺复苏术对动物同样管用。其实我一直建议宠物主人学习急救课程，不过重要的是你必须迅速施救，保持气管畅通，让他们尽快呼吸才行。
1: 在得知米莉治救帕奇之后，

0: 香农如释重负，他发誓再也不会让悲剧重演。
1: 我从网上买了狗狗水中安全保障，而且每年春天我都训练它们利用这个爬出泳池。

0: 真是生活在非洲大陆的油猪，因其无比丑陋的外貌和两副大獠牙而闻名于世。虽然面相不太好，但他们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可怕。相反，一旦遇到麻烦，油猪甚至会以55公里的时速逃离现场，保全自身。或许因为自卑，雄油猪更喜欢一个人的生活，但雌油猪更喜欢群居，尤其是当它们有宝宝需要照顾的时候。油猪族群通常有40名左右的成员，彼此之间除了挤在一起睡觉，也会互相照应，比如帮对方梳妆打扮。虽然油猪长得丑，但它们智商可并不低。为了抵御捕食者，他们会采取多种防御策略。为了省时省力，他们会直接搬进土屯废弃的二手房，并且为了避免回家的时候被跟踪，他们会选择倒着进洞，一旦遇到危险，他们的大牙就派上用场了。凉爽的洞穴能够满足油猪的避暑需求，他们甚至可以做到好几个月不喝水。或许正是这样强大的生存适应能力，让他们熬过了非洲一个又一个酷热的夏季。油猪之间也会斗智斗勇，他们把脸部气味线中的液体喷到水坑旁、休息区域和觅食区域，以便通过留下的气味相互交流。为了假装自己比实际看起来更高大威猛，他们会把液体喷得非常高。毫无疑问，油猪面貌不佳，但人生选择多种多样。作为意志坚定的生存强者，选美比赛或许不太适合他们，但生存竞赛里，他们是数一数二的顶尖选手。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感觉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贪心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这是流行的那种请金信件。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说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是

0: 传媒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快点，师傅，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0: 没抓住，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3: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夏日里的阿拉斯加，看一看鲑鱼经历了怎么样的9981难才回到出生的地方。在对话萌宠板块，有些狼非常不喜欢与人类亲近，人类想要发现它们也很难，而有些狼却融入了人类社会。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黄蜂巢因其节约且高效的特点得到了建筑界的认可。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盛夏，阿拉斯加的冰雪开始融化，一切变得生机勃勃。蓄势已久的冰瀑奔流而下，河流、山川、湖泊在它的猛烈攻势下相继告破，水位开始上涨，上涨的水位给迁徙的鲑鱼提供了便车，它们乘水逆流而上，前往那个儿时的地方。但是要抵达河里，用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也并不为过。他们首先要战胜

镇守海岸的北海狮。北海狮常年驻守在这里，以乌贼、螃蟹、蛤类和鱼类为食。此时此刻，洄游的鲑鱼就是他们的目标。鲑鱼终于来了。上涨的河水建立起来的高速公路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到达淡水区域后，大部分种类的鲑鱼废寝忘食在赶路，因为他们必须经受一系列考验，闯过瀑布，躲过鹰壳熊，逆流而上去产卵。不同种类的鲑鱼会在大海里度过18个月到8年不等的时光，然后在繁殖本能的驱使下返回故乡，到淡水河流里产卵。鲑鱼大军浩浩荡荡地游向阿拉斯加，其中一些绵延了650公里。据称，鲑鱼和候鸟一样，通过地球磁场来导航。它们从大海游到出生河流的入海口，一路上它们依靠嗅觉辨别出生地的入口，以及它们出生的那个产卵地。这场旅行注定是单程旅行，对抗激流，躲避捕食者，冲上瀑布。他们历经千难万险，至死方休。可这些对于饥饿的熊妈妈和她的幼崽来说，他们的到来只不过是移动的寿司自助餐罢了。熊仔还没有学习狩猎，因此妈妈一天要用20个小时为一家三口捕鱼。到了鲑鱼洄游的高峰期，叶子和浆果被撤下菜单，高热量的肥美鲑鱼成为他们的主食。母熊一天要吃多达40公斤食物，务必赶在冬眠前让体重翻一番。熊仔们知道鲑鱼美味可口，所以他们不愿意分享。

妈妈忙着捕鱼，在河里搜寻下一个目标，而熊仔们悄悄玩着打架的游戏。他们尽量不引起其他熊的注意。

最后，熊仔们开始模仿妈妈的动作，学着如何捕鱼。但是眼下，他们还是要靠妈妈养活。只是妈妈似乎决定把这条鱼留给自己。

0: 棕熊没有守护领地的意识，但他们会保护食物和最重要的捕鱼点。即使在拥挤的阿德莫勒尔地岛上，棕熊也愿意包容彼此，除非他们有了熊仔，或者资源变少了。当鲑鱼洄游到阿德莫勒尔地岛时，资源不可能匮乏。回到河里，美洲河鸥在水里进出，寻找昆虫和小鱼。它迎着激流，轻松自如地在滑溜的石头上翩翩起舞。作为北美唯一的水生民禽，它拥有半水栖生活所需的装备。强健的脚趾能抓牢滑溜的石头，特殊的鼻盖可以避免水进入鼻孔。它甚至进化出了内置的潜望镜，也就是第三层眼睑，叫做瞬膜，因此它能在水下视物。有了这些装备，即使在冬季它们也可以正常捕食，无需迁徙。与此相反，这只雌性翠鸟只在这里过夏天。它和伴侣沿着这条河划出了1公里长的捕鱼区。它栖息在水边的一个瞭望台上，寻找着鱼、甲壳动物，甚至小型哺乳动物。翠鸟拥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如果有同类擅闯领地，他们会立刻将它赶走。在翠鸟上方，一只成年白头海雕正在巡视领地。阿拉斯加生活着2000多只白头海雕，是全球最大的种群，这是其中一名成员。夏天，这只成年鸟迁徙到北方筑巢捕鱼。它的眼睛是捕猎神器，几乎和人类的眼睛一样大，但视觉敏锐度至少是人类的4倍。白头海雕有4根足趾，3根朝前，1根朝后，顶端的爪长达5厘米，锐利而弯曲，利于抓获猎物。当腿部肌肉收缩时，它的利爪像老虎钳一样紧紧合拢。它以一切动物为食，从海鹰之类的水鸟到小型哺乳动物和啮齿类，甚至不拒绝腐肉。在阿拉斯加的这个世界，它和这里的许多捕食者一样，最喜爱的食物是鲑鱼。鲑鱼的敌人个个装备精良，无论单独行动或者是集体行动，对鲑鱼都是极强的威胁。鲑鱼洄游沿线将成为它们最好的进食区。在阿拉斯加南部，各个物种找到了不同的生存方式，茁壮成长。鲑鱼是它们聚集于此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次期待新生的洄游，无论成功与失败，他们都为自然奉献了蓬勃生机。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巴西东南部的卡纳斯特拉国家公园是棕狼的藏身之所，要想看到

大多数棕熊会留在他们的出生地附近，这些熊仔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家园了，因为这里每年都有鲑鱼大餐。

0: 他们那金黄色的修长身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是独居动物，常独来独往，可谓来无影去无踪。这里的草丛有利于棕狼藏身。对珍稀的棕狼来说，这里是地球上少数几个庇护所之一。野生棕狼的自然栖息地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减少，这些羞涩的动物不得不与人类展开生存地的竞争，被迫在人类开拓的农田上生活，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卡纳斯特拉森林狼计划是一项始于2004年的研究项目，目的就是研究和保护棕狼。这一计划的实施者是三名年轻的科学家。让·桑托斯对这一地区了如指掌，他曾经在这里做过导游。里卡多·艾拉斯是蜱虫方面的专家。法比亚娜·罗莎是位兽医，专门研究狼身上携带的疾病。为追踪棕狼的轨迹，他们在公园里的22头棕狼身上安装了无线电发射器，发射的信号可以通过特殊的接收器来接收。这片区域生活着大约100头棕狼，可是人类对他们的生活习性知之甚少。如果不做科学研究并对他们加以保护，他们可能会在一个世纪之内灭绝。全世界约有13000头棕狼，但由于它们的天然栖息地遭到破坏，其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棕狼每天的活动范围可达15平方公里，追踪它们非常困难。即使能捕捉到它们身上的无线电发射器发出的信号，研究人员也不可能靠步行追上它们。因此，研究者需要寻找棕狼留下的其他痕迹，例如粪便。
1: 是狼留下的吗？新鲜吗？
0: 粪便还很新鲜，这说明有头棕狼刚刚经过这里。
2: 挺新鲜的，很可能就是我们正在追踪的狼。
0: 这头狼行踪飘忽，研究人员总是被它甩在后面。这么做不是办法，他们唯一的希望是预测这头狼的去向，然后抄近路赶过去。预测正确，无线电信号越来越强。只有通过跟踪棕狼，观察它们的习性，才能增加对它们的了解，弄清它们濒危的原因，以及它们流连于农田的利弊。他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找到他。里卡多发现了目标，这是一头身高1米的狼，它站在高高的草丛中。棕狼在所有野生犬科动物中个头最高，可惜这次会面很短暂，一眨眼的功夫，这头狼就消失了。这片平原上长满了草，而且密布岩石，非常适合棕狼隐藏自己。不过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让研究人员兴奋不已。
1: 看见了吗？离得很近。
0: 里卡多非常激动。
2: 棕狼非常漂亮，而且每头棕狼都有很强的个性，它们好奇心也很强，在发现你以后就会盯着你看。
0: 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并不容易，但并非狼都是如此警觉。在安克雷奇，郊狼适应了现代化都市的生活，

0: 懂得用红绿灯来通过一条六车道的公路。他们从灌木丛里出来，等着行人按下红绿灯的通行按钮，然后胶囊耐心等着来往的车辆停下来。随后悠哉悠哉地通过马路进入郊区寻找食物。设想一下，如果狼有一样灵活的四肢，那么它能否独立按下通行按钮通过马路呢？在安克雷奇有一个地方专门安置胶囊孤儿，贝斯在汉斯还是幼崽时就开始照顾他了。
1: 汉斯是我们这里最小的雄性，他来的时候才一个月大，他是一个孤儿，有人看到他待在路边还以为是狗仔，就把他捡起来带他去看兽医，结果兽医说他极有可能是一只郊狼，不能当宠物养。他是在路边被发现的，所以我们推测他的母亲可能在把窝从马路一边搬到另一边的时候受了惊吓，丢下了幼崽。
0: 被人养大的汉斯不能放归，但他仍然野性难驯。
1: 我觉得他并没有失去野性，这方面的证据有很多。动物园里的郊狼是分开喂食的，但他仍然会护食，不仅防着我，也防着其他郊狼。
0: 在野外，郊狼通常独来独往，而在安克雷奇，他们彼此合作。
1: 他们到处都是，把人当成食物来源，这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他们发现在这里生活比较容易，而且人类能提供丰富的食物，比如垃圾、宠物食品和花园，否则他们就要攻击人或者吃人了。那不是他们的本性，但他们要的是你不要的东西，垃圾，你放在外面喂猫和狗的粮食，或者你养的鸡、兔子，他们会找这些当食物，不一定是动物本身，也可以是动物吃的食物。
0: 但是安克雷奇的寒冬给郊狼带来了严峻挑战。
1: 一对夫妇来我们这里的一个热门远足地旅游，带着一只小狗，据说不到一岁，他们感觉有一只郊狼跟着他们，然后郊狼从灌木丛里窜出来，叼住小狗跑了。小狗再也没有找着，郊狼带走它，不可能是把它当朋友，更有可能是当成了美餐。这个故事很不幸，但是安克雷奇的确有野生动物，所以你在外面要小心。
0: 而且贝斯知道，他必须时刻留意汉斯的高智商。
1: 他会动脑筋，训练他与他合作很轻松，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他很温顺。驯化一种动物需要几千年。郊狼喜欢群居，而且适应了我们创造的环境，但是他们仍然充满野性。
0: 汉斯仍有野性，所以无法完全被驯化，但他在动物园里又一直被人工喂养，所以也不能放归野外。
1: 好样的。
0: 郊狼并不是安克雷奇仅有的野生犬科动物。在这座野性之城，还有灰狼等。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犬科动物与人类毫无边际感可言。他们甚至模仿起人类的生活。比较起野外的狼群生活，他们或许更愿意和人类一起生活。

黄蜂巢，动物建筑界杰作。黄蜂的集体宿舍薄如纸张，是由树皮、唾液搅拌而成的泥状物制成的。

黄蜂巢呈六边形，层层的环绕。最终形成一个球形。六边形的蜂巢被几层墙围在里面，蜂巢内各层之间的温度是保持不变的。蜂卵由此得以成长和孵化。

蜜蜂用一种蜡状物来筑巢，只有工蜂能够分泌这种物质。工蜂分泌蜡的器官是腹部底端的蜡腺。

一个单独的圆是完整的，但是把多个圆放在一起，它们之间就会出现空隙。要想充分利用空间，必须使用六边形。这个秘密在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
3: 你好。
2: 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
2: 江叔，江叔。哎，江哥，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事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回去，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更到24的时候，高电台

0: 流行个口号，叫做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呢，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值到二零四台来了。
1: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二十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刘太你好，欢迎欢迎，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哎
0: 呀小鱼子，我先来，我先来的，
4: 先来的，
0: 我必须得，贵姓？
4: 你们姓孙，我姓孙，好，我先来了。
0: 哎呀，菜是变化太大了，
3: 是吗？
0: 就是旧貌换新啊。
3: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2: 啊是，
3: 路原来
2: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0: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3: 你们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5: 我刚才
0: 书记的，
3: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多好。
1: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2: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1: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2: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0: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0年。
1: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0: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1: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2: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0: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能不能山顶洞里。
1: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2: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哈、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0: 耳鸣，
2: 头疼。
0: 这在一个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这个噪音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了。
1: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2: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搁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去10分钟以后他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0: 就是自己有个失误造成。

0: 能够挺过，自己也是突袭棘手。
1: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0: 至少环境是艰苦，但是觉得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我来了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危难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一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2: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繁华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是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1: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鲁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2: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1: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3: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1: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4: 天线塔，随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1: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5: 妈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来。
1: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5: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1: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5: 初中不是又在

0: 早自习嘛，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1: 接着我娃娃上山顶，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小草。
2: 爸爸，
3: 今天
2: 哎。
3: 你吃饭了吗？
2: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3: 我想你了。
4: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5: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4: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5: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6: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7: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成亏，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4: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期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

0: 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嗯，
2: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
1: 哈？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两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7，87、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这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兔爪，还有鱼。那个肯尼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鱼就是年年有鱼嘛，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2: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3: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

0: 也虽然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这个彩电厂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2: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是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在这样，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三，扎根于高三。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3: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的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咱们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然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也好。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1月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
0: 15、57六张网专题学习会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赴京，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对接。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临河区、太和区、古塔区、经开区，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0: 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织密扎牢安全防线，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刘克武走进比优特家乐会店，调研市场供应情况。他指出，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是重要的民生工作，要扎实做好节日保供稳价工作，密切关注重点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动态，加强货源保障和储备，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问题，保障商品高质量高效率供给。在利达企业有限公司，刘克武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抓好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同时要结合开展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强力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刘克武来到五福养老院，调研养老服务和消防安全工作，详细了解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情况。他指出，养老院是老年人生活的集中区域，服务对象高龄体弱，自救能力较弱，在安全保障上容不得丝毫松懈，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用心用情做好老年人日常照护服务，深入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类风险隐患，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在锦州港，刘克武实地查看杂货泊位、油品泊位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嘱咐港口负责人要时刻将安全作为企业运营的生命线，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名员工、每道工序，严格作业操作规程，加强对相关设施的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他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进一步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常态长效工作体系，加强监管、严格执法，推动安全隐患根源化解、清仓见底，全力保障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杨旭、孙德胜参加调研。
2: 9月30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15、50期六张网专题学习会。
1: 会议邀请行业专家，围绕六张网建设的资金结构、投资趋势、15、50期间核心建设任务等方面系统讲解，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专业指导。孟华强在讲话中指出，锦州作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拥有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区位交通优势明显，要弥补物流体系建设的短板，加快推进物流体系组网，推动各种运输方式深度融合、高效衔接，提升综合交通物流枢纽能级，要充分发挥后天优势，依托华为大数据中心及中国移动等龙头企业资源，前瞻布局算力方案，以数字赋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要吃透政策，精准谋划，紧扣国家战略，深入研究15、50期间国家对各领域的支持重点及资金偏好，确保项目谋划逻辑与国家战略方向一致。项目建设要平衡公益性与经济性，注重可持续运营，实现长久健康发展。谋划项目时必须明确资金来源，统筹用好中央资金、地方配套及市场化融资渠道，确保项目可执行可落地。要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各部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亲自部署，坚持条块结合，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持续进度和工作举措，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奠定坚实基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0: 9月28号至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与清华大学、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开展合作交流与招商对接，分别与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彭刚、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严彦东座谈，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协同，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在清华大学，孟华强指出，锦州是辽沈战役打响地，是东北与华北两个区域、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拥有9所高校、12万师生的优质资源，正着力构建2+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清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在。

0: 在教育教学、教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具备很多合作契合点，希望与清华大学在汽车与高端装备、化工新材料与新能源、生物医药、教育人才、科技平台与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锦州产业升级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深度整合。彭刚表示，清华大学与锦州市拥有广阔合作空间，愿意通过设立联合创新基地、探索校聘启用机制等举措，形成可签约、可共建、可落地的合作事项，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教育教学升级，服务锦州经济社会发展与东北振兴战略。双方围绕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达成高度共识，明确了在联合攻关、车路云一体化场景落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方向。孟华强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给予锦州的帮助表示感谢。孟华强表示，锦州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央地合作是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引擎，希望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进一步支持帮助锦州，密切与央企董事会的沟通联系，找准央地协同的发力点，推动央企优质项目产业资源向锦州集聚。严彦东表示，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愿意为锦州与中央企业之间加强联系、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创造更多条件，在建立机制化平台、开展培训合作、提升外部董事履职能力、推动干部人才交流挂职、推进产业项目对接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力争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市领导楚之力参加活动。
1: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走上我市街头，目之所及，一抹抹中国红点亮全城，大街小巷涌动着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主次干道、广场、桥梁、商圈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鲜花次第绽放，市民漫步其间，用欢声笑语迎接祖国华诞。
2: 行走在城区主街，沿街国旗整齐悬挂，不少市民游客停下脚步，对着飘扬的国旗拍照留念。在刚刚通车的小凌河南大桥，桥两侧一排排国旗迎风舒展，与小凌河的粼粼波光相映成趣。
3: 今天是国庆节，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昌盛无比。我年年十一都是出来拿着国旗上外出来啊，让大伙都能看到我们的爱国情怀。
2: 今年国庆，我市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等点位集中布设时令花卉，把城市装扮的花团锦簇。在宝石广场，记者看到舞龙团队正在这里表演，表演者身着盛装，伴随着铿锵锣鼓，长龙上下盘旋翻飞起舞，热闹的场景把节日氛围推向顶点。
4: 看到锦州这座美丽的城市一年更比一年好，所以说我的心情十分的高兴，希望锦州市以后更加繁荣，生活在这座城市我感觉到也非常的骄傲。
2: 同样，夜市作为国庆期间我市重要的文旅打卡地，也下足功夫做好国庆装扮，沿街国旗高悬，红灯笼错落点缀，处处皆是中国风。一路走，一路看，满城中国红，不仅装点了城市容颜，更承载着百姓浓浓的家国情怀。一面面国旗映照出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诉说着锦城人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的赤诚心声。
5: 为丰富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文体生活，强健干部职工体魄，提振机关干事创业精气神，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锦州全面振兴发展，9月28号，市直机关活力机关与你同行羽毛球比赛在市吉星体育馆正式开赛。
6: 本次赛事为期3天，汇聚市直机关42家单位的219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设置领导干部组与机关事业组两大组别，组别下设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等多个竞赛项目，采用分组循环与淘汰赛相结合的专业赛制，兼顾竞技性与参与性，赛事组织规范有序。
7: 这次我们举办活力机关与你同行2026年市直机关羽毛球比赛，主要就是想丰富机关干部的业余文化生活，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强机关的凝聚力，同时也是助力锦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大家踊跃上场，充分展现了咱们市直机关干部

0: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集体荣誉感。
1: 赛场上氛围热烈高涨，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全体参赛人员严守赛事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文明参赛，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比赛搭建了机关干部职工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有效增进了各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增强了机关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2: 作为基层工会啊，我们十分感谢市直机关工委为我们搭建的平台，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激发拼搏精神，而且能够以球会友，增进与各单位之间的交流。那么今天的比赛呢，我们也力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在此预祝本次比赛圆满成功。
3: 不用专门跑到公安大厅，在医院、校园、商圈里就能办理部分公安业务。近年来，市公安局依托六办便民服务体系，把警务服务阵地延伸到群众身边，把暖心服务送到百姓需要的地方。
4: 在锦州附属第一医院警务综合服务站，记者了解到，前来陪诊就医的市民不用往返派出所，在这里就可以咨询户籍、身份证补办、居住证办理、反诈咨询等多项业务。民警耐心接待每一位群众，细致讲解办理流程、申报材料，现场指导大家办理业务。
5: 平时看病本来就忙，再抽时间跑派出所特别麻烦，没想到在医院里就能咨询办业务，真是太方便了，省了不少时间。
4: 这是锦州公安推进六办便民服务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打破办事大厅的空间限制，把便民服务点位覆盖到校园、商圈、医院、景区、高速服务区等全域场景。
6: 阵地不断向外拓展，但是服务标准绝不打折。我们坚持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办，把警务服务设到人流集中的地方，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4: 从窗口坐等群众上门，到主动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我市公安用心办好一件件民生小事，用有温度、有效率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的平安与美好生活。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7: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7: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有一扇虚掩的门。
1: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

0: 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

0: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
1: 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

0: 关闭我的抖音了，哎，
1: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2: 对了，
3: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4: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5: 我现在要六七，我想把它取出来。
6: 五十万吗？
5: 嗯。
6: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5: 我好贪。
4: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7: 打了四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8: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9: 不能进去了吧？
10: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铺垫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1: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2: 一个是100块，一个是50块。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3: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4: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5: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7: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太水晶了，现在难过一些，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苦苦。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2: 他是御医保局的。
1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5: 哎，外公。
20: 哎，
1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0: 好好好，
15: 你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0: 好好好好好。
2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3: 没抓住，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6: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8: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雨，又叫真凉雨。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此，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雨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尸鱼刚刚回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鸥词是本地的流鸟，对季节变换一向执着，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0: 不就在那个草地上的那次，你看吗？
1: 抓着这个电路杆，现在水又给没过来，这边在这儿。
2: 他应该往前台的位置走。
1: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他撵到那个前台那边。
2: 嗯，
1: 我试了一下，可以的，在这
0: 儿。啊，在这儿，在这儿，你看看。他
1: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3: 是的。
4: 站在赛月。
5: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6: 哎呀妈，进去又刮破了。
7: 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很快。
5: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7: 那边在这边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现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5: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巢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游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是不是被踩断了？
2: 就是咱扔的树上。
1: 对，已经有几年了吧？啊，
2: 现在就是一圈一圈，
1: 上面树上进去的是。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那么粗大滚他能当起来，怎么扑下怎么弄就救了吧，你看都说。
3: 啊。
1: 但是现在看了这些游戏不但有号杆是吧，
3: 号杆
1: 进不去的号杆嘛。就是咱现在不但的提供一个树脂车材啊，开出去号杆咱的杆全部会烧一些加血槽。要不他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耗进血槽就掉进那个槽的时候费劲。
3: 这巢穴应该是去年的，
1: 它进行新长。
3: 今年再又加盖，
1: 加盖了。
3: 哎，二层楼的，叠加。
1: 进春天就是它，就是扎春天弄的去柴嘛，进去是够了，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这巢进春天都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

0: 他那个炒菜啊，还得增加。要下不咋卖，就像这个大醋棍呐，带其他牌大须刺啊、须叉卖，咋也拿些嘞？像家棍，假如有大叉卖，下不的密集的多了，他是不是给他垫了垫草就给他筑巢？醋了他钓不动，直接上陆地那会儿往回钓特别远。赶上全国他选装备的，就选那么位置。
1: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他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苗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2: 那边看不着吗？你这没有吗？师傅那边也没有啊。下面看看。
1: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2: 对呀，放心，兄弟们。
1: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2: 在驼上出发完，这个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了。这个地方不对，他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他来就是来繁殖完后，秋天这个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在觅食了。他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他的黑脸琵鹭，他是不叫琵鹭嘛，像那个他那个前面也长得像那个皮盘的似的，它就是一直嘛走，它那嘴是扁的，是吗？就是嘴也是毛根，就是刮了。它并不是说就是像别的鸟，它是这么逗，它就是那么那嘴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就这么刮了，刮了出来，刮了出来，小雨小下就。它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那开始走，一直到地上，尤其到那个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今天这潮水退完后没看出来多远。
1: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2: 躲在哪了？趴下了，早上天就黑了。
1: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3: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1: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4: 什么都有，螃蟹、海螺、鲨鱼，什么都有。
5: 我们的石城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6: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5: 那也是宝岛，找个地方去。
1: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爆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6: 他
7: 能走，
6: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8: 是他，是他，
9: 是
8: 他，
9: 是他，
8: 是他，就在水里长草哦，往外边走了。
6: 他走不远，他
8: 走
6: 不
8: 远。嗯，他不能在这水里待了，就是能保今年就是冬天找地方养屋了。
10: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飞也不行，叫他。现在这无人机对他啊，草一溜溜你撵不上的。
8: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1: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6: 我再用一他的手艺，咱俩就是。
11: 那个，等一下，看一下。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
0: 嗯，
1: 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动。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嗯，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

0: 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要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1: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会有点小骄傲。
0: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0: 弟弟
1: 啊，
0: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不，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说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这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的图，哎，锦州啊，对，马场的图，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

0: 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嗯、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哦、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
2: 谢谢。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这里是广阔的荒野，更是动物的美好家园。与人类极为相近的感情纽带，让象群深情演绎生命的意义。新生的小角马奔跑速度惊人，它们能否逃脱凶恶猎狗的追击？草原宿敌狮子与猎狗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狂野动物世界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广阔的荒野为许多奇妙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家园，在这里动物随处可见，当我们看着它们时，它们也在注意我们，而且行为也会随之改变。从前我们是站在门外窥视它们世界的门外汉，现在我们可以悄无声息地进入这些动物群体的内部，探究它们的隐秘世界。印度次大陆的沼泽中有一道不容错过的风景，世界上体型最高的鸟令许多人都相形见绌。他们即将开始自然界最优雅美妙的演出，但他们生性羞怯，面对观众总有些拘谨不安。感谢大功率镜头，让我们可以坐在最佳观众席上观看赤颈鹤的交配舞蹈。

每对赤颈鹤只为终生相伴的配偶翩翩起舞。在印度，赤颈鹤已经成为忠诚爱情的象征。

在非洲草原上，大象早已司空见惯，但是人类观察者对他们更加私密的时刻却始终无缘得见。不过这个摄制小组已经赢得象群的信任，可以放心大胆地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这只幼崽出生的明显不是时候，此时正值旱季，象群口渴难耐，急需寻找水源，他们不能有丝毫耽搁，哪怕是为了幼崽也不行。

这对母子必须跟上象群，汉季捕猎者遍地皆是，单靠母亲根本无法保护幼崽。很快新生小象就站立起来，但它根本来不及伸展四肢，甚至没时间享受第一口乳汁。

象群终于抵达河边，但是落在最后的新生小象已经脚步蹒跚，摇摇欲坠。他挣扎着走完最后几十米，来到清凉的水边，享受第一口乳汁。

象群的家庭纽带非常牢固，所有成员对小象都宠爱有加，不仅宽容，而且充满保护欲。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象非常聪明，感情生活几乎跟人类相差无几。不管是玩耍嬉戏，还是父母的舐犊情深，我们对大象隐秘生活的了解越多，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类特征，包括悲伤。这头母象已经倒地死亡，象群成员都面露哀伤，这在其他动物中几乎闻所未闻。一头老象轻轻安慰着年幼丧母的孩子，小象仓皇无助地呼唤着母亲，最后依依不舍地黯然离开。

世界上最广阔无垠的原野，为成千上万的动物提供了栖息乐园。这里的平原、草原和冻土地带呈现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这里土地辽阔，动物们可以纵横驰骋，但空旷意味着无处躲藏，这也决定了当地动物的生活习性。它们只能依靠数量优势来获得保护。这是地球上最庞大的迁徙群体，但是食草动物成群的地方就有捕猎者，捕猎者与猎物之间的生死搏斗从未停歇。为了进一步了解平原动物的现实生活，自然学家和拍摄小组用摄像机布下了一道天罗地网，从空中到地面，再到兽群内部，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无所遁形，哪怕是在水下。这些科技手段的粉墨登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动物们不仅要保护家园，还要让幼崽们抓住机会了解那些虎视眈眈的捕猎者。

新生角马面临的挑战更多，他们必须随时跟随大部队转移，所以小角马必须在几分钟内站立并且奔跑。等待他们的还不只是漫漫迁徙路，数十万只角马在短短几周内相继出生，它们就像磁石一样

对新生幼崽来说，这是一场时间追逐战，猎狗已经赶到现场，四处寻找目标。对这只幼崽来说，每一秒都生死攸关。这只幼崽刚出生几分钟，但速度足以媲美成年角马，并且能摆脱猎狗的追击。这只小角马侥幸逃过了一劫，但是其他成员就没有这么走运了。猎狗根本不用担心挨饿。在平原动物中，猎狗或许并不是最讨人喜欢的，但作为群体动物，它们是最成功的。猎狗和狮子是一对草原宿敌，猎狗能够并且会杀死狮子幼崽，甚至会抢劫成年狮子的战利品。对猎狗来说，最大的失误就是孤身一个闯入狮子的领地。这只猎狗的命运有些不同寻常，对狮群来说，这似乎更像是一场游戏，而不是杀戮。

狮子根本没打算吃掉猎物，相反，他们扬长而去，任由猎狗在绝望中死去。作为唯一一种群居性大型猫科动物，狮子喜欢成群生活和捕猎。狮群由存在血缘关系的雌狮及其幼崽组成，最多有四头成年雄狮。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小狮子由狮群成员共同照顾，包括喂奶。小家伙们需要2到3年时间才能完全成熟。他们每天无所事事，有多达20个小时都在睡觉。在跟踪拍摄狮群几个月后，我们发现了狮群很多奇特的沟通技巧，包括体态和面部表情，以及不同的声音和梳理毛发的方式，这些都有助于巩固群体成员的关系。

狮群能够捕猎成功，完全得益于这些合作的纽带。要在危机四伏的草原上幸存下来，团队协作是他们所向披靡的法宝。这些狮子都来自一个多达30名成员的大型狮群，但他们不会各自为战。旱季即将结束，残存的水坑已经被唯一能够战胜狮子的动物垄断，这对于一向为所欲为的狮群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那天晚上，对水坑事件仍旧耿耿于怀的狮群开始朝象群慢慢靠拢。狮子的夜视能力很强，经常能在夜幕的掩护下对猎物发动突袭。在这个晚上，红外摄像机捕捉到了一些不同寻常而且前所未见的画面。

狮群似乎正准备捕猎一头小象，小象有成年象群的层层保护，要靠近它异常困难。象群能感觉到狮群，可惜却看不到，成员受到惊吓，开始四散而逃。一片混乱中，一头年轻大象渐渐脱离象群，狮群紧紧锁定目标，但这头猎物要比他们平时的目标大很多。在漆黑的草原上，这头孤独的大象正和狮群进行一场严酷而且漫长的耐力战。狮群获胜的几率微乎其微，但事情总会发生转机，今晚他们出人意料地占了上风。

然而猎豹的捕猎成功率是最高的，它们是速度最快的四肢动物，也是最敏捷的陆地动物之一。但是对猎豹妈妈来说，要想在开阔的草原上独自养大柔弱无助的幼崽，可谓危险重重。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猎豹妈妈既要照顾年少莽撞的幼崽，又要让他们填饱肚子，他必须外出捕猎。他别无选择，只能将刚刚一周大的幼崽单独留在家里。

猎狗猎行动结束，母子俩再度团聚。这只小家伙还算安全，幼崽能够活到成年的只有一半。猎狗四处寻找猎豹幼崽，就算面对母豹，也显得有恃无恐。这只猎狗比猎豹妈妈体型更大，也更强壮，但猎豹妈妈丝毫不肯让步。

猎狗只好改变主意。猎豹妈妈非常尽职尽责，这只猎豹要养育5只幼崽，这是一份全职工作，它必须每天外出捕猎。 不管是捕猎动物还是食腐动物，它们中只有少数成员能够明显占据食物链的顶端。草原上更多的是。

食草动物，它们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食草动物以草为食，草分为很多种类，哪怕是一些体型最大的动物，也要依靠吃草生活。比方说河马就以草为食，但是它们大都在晚上进食，很少被人看到。在黑暗中，它们能够吃掉40到60公斤线草。它们会赶在天亮前返回河流，刚好来得及迎接黎明的曙光。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河马在水里休息、避暑和养精蓄锐。它们浮在水中，能毫不费力地移动庞大的身躯。水下摄像机显示，它们既不是漂浮，也不是游动。它们通常待在浅水区，潜入水下一般是为了躲避烈日，它们只是沿着河床蹦跳或者滑行。虽然属于食草动物，但河马是所有食草动物中攻击性最强的。当旱季水位下降时，它们被迫与邻居们挤在狭小的水坑内，转眼就会翻脸无情，大打出手。

作为草原动物，它们的生活主题之一就是寻找水源。即便是在水源充足的季节，喝口水也是九死一生。食草动物来到水坑附近是为了喝水，而捕猎者却是为了进食。

如果说喝水本身就是在冒险，那游泳无异于自寻死路。不过有时候他们根本别无选择。对于在非洲草原长途迁徙的食草动物来说，马拉河

是一大障碍，他们必须穿越马拉河，否则当旱季来临时就只能等着饿死。但是等待他们的是凶险的激流，还有上千只蓄势以待的凶残鳄鱼。

0: 更多向北迁徙的动物在踏上这段史诗之旅时都将面临不同的难题。广阔的北极动源是一片不毛之地，却是驯鹿群一年一度迁徙之旅的必经之所。它们的迁徙路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陆地动物，一生跋涉的路程平均相当于绕地球行走三圈。
1: 这里是广阔的荒野，更是动物的美好家园。驯鹿的迁徙队伍为何要前往更高更寒冷的地区？它们究竟在躲避什么？冰冷的河水中上演一场拉锯战，孤独的麋鹿与饥饿的狼群，谁能坚持到最后？下期奇趣大自然，狂野动物世界二，敬请期待。
2: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
3: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了。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

0: 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胡老爹看来是发财了，一天到晚的忙生意，那借我的钱是不是该还了？你这个月已经派人找我要过三次账了，说我多少次了，生意上出了点岔，周转不开，你怎么就是不信呢？我信，可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都逾期一个月了。
1: 咱那抵押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逾期不还，就得拿你的房子抵债。
0: 没说不还，是得宽限些日子。等局势不是没这么乱了，生意好了，我自然会还你钱。
1: 你想让我宽限你几天？一天？还是一年？
0: 时局一天一个样，长沙现在还在国民政府手里，说不定明天就被鬼子给占了。钱啊，还是捏在自己手上踏实。
2: 没钱。
1: 那好吧，你们全家人都搬出去。
2: 房子留给我，咱们的账一笔勾销。这霸占我们家房子，这话怎么说的？当初可是你用房子做抵押，哭着喊着让我把钱借给你，现在成了我霸占了。
0: 我没钱，你也别想我们家房子，
2: 耍无赖是吧？
1: 你不还有姐夫啊？
2: 你姐夫早死了，别忘了，我还有个姐夫，我们家乡亲的婆家在重庆做大官的，我们家亲家公连蒋委员长都得给些面子，你要是有胆量，动不动我们家试试。

0: 家里没米了呀，嗯，照这样下去，最多只够吃4-5天的了。
1: 我不是把吴静莹的剧想给你了吗？还是不够用？不够，姑妈一直病着，每天都要吃药，最近奶奶又病了，我去医院拿药，那药可贵了。
0: 秀秀，拿着，去淡了吧。
1: 那可不行，香香，这是你和顾长官结婚时候的信物，你拿好。我让你拿着就拿着，现在家里粮食重要，他也不会为这事怪我的。
0: 真的不用，姑父说了，他该发薪了，只是学校那笔钱还没有下来，得拖几天，等他那笔钱下来就好了啊。
1: 我现在才知道，当时姐夫养活一大家子人。
2: 多难！秀秀，多弄点吃的。哦，知道了。又怎么了？这一天就没给过我好脸儿。
1: 要是我，我也不跟你好脸儿，一天到晚在外面瞎晃，回来也不跟人说半句话，让人怎么理你啊？什么瞎晃？我那是干正经事儿。干正经事儿？你干什么正经事儿了？今天刚挣的钱。小满，你跟我说实话，你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3: 我都说了多少回了，我是去做工。做工？
1: 这手像做工的样吗？人家做工手上都长茧子，你5根手指上1个茧子都没有，你做什么工去了？
3: 反正别管了，我没做坏事，等过些天生意好了，我准更多钱回来养家。
1: 小满，你到底做什么生意去了？
4: 哎呀，不客气了呀，现在大哥不在了。
3: 哎，小满。

0: 来我们家干什么？
1: 我正要找你呢。
2: 这是干什么？我到你们家又不是杀人放火，
1: 那你来干什么？
2: 我还不是为了卷烟厂？你说这下雨天烟丝容易受潮，那我就得想个地方妥善的保存。我最后想来想去，还是你们家最安全。哎，我把烟丝放到门后头，你过来看试试。
0: 那你放完了还赖我们家不走？
2: 是奶奶留我在家吃饭的，我怎么好推脱？好兄弟，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出去被债主砍。

0: 你挣的钱都吃喝嫖赌花了，你怨我呀？我没欠借给你，我不是向你借钱，我就是想借你们家的房子暂住几天，等避避风头我就走。
1: 我们家没地儿给你住，
0: 那我住你们家库房，哎，我还帮着你们守库房，你看行吗？
1: 你住我们家库房，
0: 哎，不出两天我们家东西都得被你搬走。
1: 胡小满。
0: 你也太不仗义了吧！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兄弟落难，也不伸手拉一把。
2: 真是兄弟，快走快走！你走，
3: 干什么呀？走走，
4: 奶奶，你给我在家吃饭呢。
5: 小满，你这是干什么？
0: 奶奶，
1: 小黑就在咱们家住两天。
5: 奶奶，他有地方住，不用住咱们家。
4: 谁都有个马高，蹬短，衣食不便。你姐夫在的时候。 但凡咱们家有事，他总是跟着忙前忙后的，这点情分总应该认的吧？啊，快放开！
0: 奶奶，
4: 小满，你这，
0: 奶奶，
4: 你真是的，饭菜快好了，你去帮着摆碗筷吧！啊，
0: 好。

0: 小黑呀、啊，多吃一点啊。
1: 嗯。
2: 小黑哥，听说你最近在做生意，生意做得怎么样？
3: 实不相瞒，这几个月我是霉运当头，一分钱都没有赚到。
4: 你是被高利贷逼的。我跟你说，有人找你来追债，你千万别连累我们家人。
3: 那怎么可能？那群人都是傻蛋，才不会想在我在这儿呢。没事。
2: 我去开门。这个时候还能有谁来呀？

0: 请问您找谁？我不找人，我来看房子。你们家这个小楼还是一点没变的。现在长沙城像这样的房子不多了。香香，小满，奶奶，
1: 胡少爷，王总过来了，稀客稀客。
0: 哎，
1: 胡叔不让来我们家了，来我们家干什么？
0: 我来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马上就走。
1: 什么钱啊？啊，小满，怎么回事？什么钱？
0: 胡少爷，你跟奶奶解释解释。不好意思说，我说，松开！你们家这个房子已经抵押给我们钱庄了。
1: 现在期限已经到了，如果还不上钱，这小楼就是我的了。证据呢？我有房契。
0: 你胡说！我们什么时候把这房子抵押给你们了？如果没抵押给我们，房契怎么会在我手上？还有。
2: 你们家人在上面签了字，也按了手印。
1: 胡小满，你疯了吧你！小满，我问你，你究竟借了多少钱？
3: 千八块。
1: 你说清楚，到底是多少？3000。
0: 哎，不对，是3万。
3: 你放屁！ 我什么时候见了你家吗？
0: 没错，你当初是借了我3000。

0: 可是现在利滚利，滚到三万了。这王五子是生了不计呀，
1: 就算是利滚利，怎么滚也滚不到三万，你是怎么算的？我搞不懂啊！你别管我怎么算，三万就是三万，
2: 你怎么不讲理呢？
3: 这是个阴谋。
1: 当初说好了连本带利，我还你六千，怎么就转成三万了？
3: 当初利息少的时候，我可是提醒过你，如果延期。
1: 就得加利息，你口口声声说你还得起，现在你说利息高，先搞你别借高利贷。
4: 你这是抢劫！
1: 你知道就好。这小楼还真是不错啊，我给你们三天时间，还不了钱，你们找地方搬家吧。啊！
4: 滚！走开！出去！
1: 小黑，小黑，小黑，你他妈出来！
5: 打死你！白娘子！你管我干什么？留着这个白娘子还有什么用啊？你这个小贩子，你打他有什么用啊？
6: 小曼，你借这么多钱干什么？
5: 还不是因为家里没钱吗？我想赚点钱养家糊口。 入股了和江岩账，刚开始干的还不错，能赚点钱。那谁知道长多开战了，火就断了。
4: 你是活着的头了！这高利贷你都敢借？你敢往前？
5: 不知道他是高利贷。
4: 小黑跟我说利息不高。
7: 你什么都往人家身上赖，这么大的事儿。 你怎么不跟家里人商量？这座房子是你姐夫留下来的，是你姐的命根子。这房子要是没了，得要了你姐的命啊！你怎么就舍得拿这座楼去抵押给别人呢？啊！
8: 别说了，奶奶。
7: 只能说什么都晚了，最主要的赶紧想办法，怎么把这房子给保住吧？
9: 别人让我们三天之内就搬家，还能有什么办法？
7: 哪有得想办法？现在我们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去还债呀？

0: 这是我在做工的工厂里预支的半年薪水。
1: 这零头都不够呢。
0: 工厂也艰难，能预支半年薪水，老板已经很帮忙了。
2: 我去开门。
3: 看了一下，五十几元衣服都是缎子做的，应该能当不少钱。
1: 不行，
4: 你们不用凑钱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不信他还能把我打死。吴三娇，
2: 小满，
5: 你们是搬家还是还钱？
4: 不是说好三天吗？这才三个小时。
5: 废话，我就是给你三年时间，该还不上你还是还不上。我告诉你，这房子我要定了。
4: 到底要干什么？
5: 干什么？你们不搬，我帮你搬。动手。

0: 枪下！有本事你开枪！
1: 干嘛？
2: 干什么呀？
1: 干嘛？干嘛？

0: 你到我们家里来，跪着求我大女儿，让她给薛军臣说好话，让你少怀了3000块钱呢？难道你忘了吗？人做人不可以这样子的。
1: 以前的事情就别再提了，我能憋到现在才来，已经很顾及以前的交情了。
2: 你听我说，我丈夫是第十军的军官，他会把钱还给你的，他不会赖账的。
1: 我知道你丈夫是军官，军官也得要守信用啊。契约你看了。
3: 上面写的很明白，现在我才帮你们搬家，已经给足他们了。
1: 我丈夫，你怎么还要这么不知要钱是不是？怎么了？
4: 让我，让我，哎，怎么回事啊？
1: 长官，
3: 哟，这不是汪老板吗？怎么了这是？
1: 他们家欠我的钱不还。
3: 来要债，他们拿枪吓唬我。啊，是胡家妹子啊，那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话大家好好说。来来来，王老板，您先消消气儿。来，没关系，这事闹大了，怎么都不好办。你说你老兄非常他们家，在那次的婆家可是大有来头，剁一剁脚，整个长沙省都要颤一颤。
1: 有来头怎么了？
3: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1: 我手上有证据，不怕他们。
3: 是，
1: 他也别闹这么大动静了，这样有理都变成没理了，不是？好吧，我就听这个警官的，再给你们宽限几天。下次我再来，3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5: 这就对了，都散了吧，散了吧，散了。湘军回来了吗？最近他们福利院太忙，估计又不回来住了。他现在不能受刺激。
6: 这事儿啊，先不能让他知道。嗯，知道了，妈。奶奶，就怕瞒不住呀。大姐迟早是要回来的，我们现在已经被人监视了。刚才我出门，门口就有2个人跟着我，我甩了半天也甩不掉他们。
7: 简直是岂有此理！
8: 大少爷，平时不是挺有办法的吗？ 怎么这个时候蔫了？你倒是说话呀！
7: 哎呀，行了，你别为难他了。哎，实在没办法，咱们只能回茶园巷老房子，修修补补的，还凑合着能住。

0: 香香，你出去啊？
1: 嗯，我出去一趟。
0: 去哪儿啊？
1: 我去趟省政府。
0: 去省政府干嘛呀？
1: 这事儿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0: 哎，香香，哎，要不我陪你去吧？
2: 小姨，我也要去。
0: 回去吧，人家那么大的官，怎么会见我们呀？
1: 不用担心，跟着我就行了。
3: 哎，你们找谁？
1: 你好，我们找李奇庸。
3: 你们是谁啊？李部长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1: 您通知一下，说我是第十军御史师军官顾清明的夫人，他就会见我了。
3: 好，稍等一下。
1: 谢谢。
4: 李部长，他们来了。

0: 哎呀，乡下弟妹，多年不见了，快请坐。
1: 李部长，我找您有点事儿。
0: 哦，什么事啊？
1: 最近家里惹上麻烦了。

0: 你们是太行前庄的人吗？没错。我是警察厅稽查处的处长，回去告诉你们老板，还有那个王福子，福家欠债的事儿上面已经知道了，所以呢，派我过来给他们做个担保。他们家欠的债是一定会还的，只是呢，还需要宽限一段时间。他们家的房子啊。 乃列是李遗产，你们就不要动了，啊！哦，对了，你们家钱庄的利息是太高了，啊！这年月大家过日子都不容易，这样吧，就各退一分，少收一点。
1: 那少收多少？
0: 他们当初借了3000块钱。 到现在也就1年多的时间了，翻译一份足可以了，啊，就6000吧。我们做不了这个主。这件事儿啊，明天我会写一封信给你们老板，他自然就知道了。你们今天回去如实禀告就是了。不是怎么着，还不走啊？
2: 戳在别人家门口当门神，好看啊，是怎么着啊？奶奶，
3: 香香，
2: 奶奶，您病还没好呢，就别出远门了。 香香啊，我这把老骨头还没脏烂到掂几下就散架的地步。怎么，你是怕我到了湘潭以后跟你胡大爷拉不下脸子？放心，我知道轻重，这房子啊是全家的立足之本。你姐夫就只留下这么点产业。 为了这些，我豁出去了。奶奶，您别去了，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吧。不就6000块吗？要不，我明天去顾家求求他们。不行，顾家是亲家，还隔得那么远，你放着伸手就能够得着的亲戚不去找，说不过去。听话啊，明天呢？
4: 我带着小满去，你就在家好好待着，啊！来的正好，我那件羊外套呢，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是不是你给收下来了？
5: 这事儿你得问秀秀，这都是以前他管的事儿。
4: 别跟我提秀秀，这事儿没商量，他赶紧想想怎么把钱给还了。
2: 现在知道自己是欠钱的罪魁祸首了，早先干嘛去了？我是胡家的罪人，打我吧，骂我吧，最好把我给打死。行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恨你，我也会站在你这边的。我知道。 你也是想赚钱补贴家用，就是运气差了点。
4: 别跟我说挂心玩了，忍那几十年了不肯回乡的，这次为了我，还要回去跟大爷服软，我就是个不孝的孙子。

0: 要不然还是咱俩跑一趟吧。
1: 那么大肚子，我怕你。
0: 我是护士，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谢啊。小满啊，要想讨好大爷的欢心，你耷了脸可不行。刚才路上编好的词儿，记住了吗？

0: 你们怎么来了？好久不见啊！我们找大爷有点事儿。
1: 我们2年没回来了，还没怎么变哈。
0: 快进来吧。
2: 好。
1: 水兰姐，你嫁人了？
0: 嗯。
1: 是不是嫁给小秋哥呀？
0: 嗯。
1: 有没有生个大胖娃娃呀？
0: 还没呢。
1: 那快生一个吧，我带他去长沙玩。

0: 香香，小满，静言，水兰姐，你先带他们去客房歇着吧。
1: 他们俩想见大爷爷。
0: 大爷爷谁也不见。大爷爷连我们两个也不见吗？
1: 为什么呀？
0: 香香小姐，你们先去歇着吧。对不住，带他们去吧。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们先去歇一歇吧。

0: 你们两个先休息一下，有什么事儿叫我就行。谢谢阿水兰。小秋哥。
1: 哎，来了。
0: 嗯。谢谢啊。小秋哥，我们想先去大爷爷那儿请个安。
1: 对。别去了。其实你们一来的时候，大爷爷就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老人家不太想见你们。
0: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把我们当成外人，总得有个原因吧。
1: 向平的飞机被击落了，他跳伞之后被日本人抓走了，到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呢。
0: 怪不得大爷爷不想见咱们呢。
2: 怎么办呀？长沙的债主还等着呢。
1: 债主？什么债主啊？
0: 小满，直说吧。这事大爷早晚都得知道。
2: 小秋哥，求你转告大爷一声，说我们有急事找他帮忙，让他务必见我们一面。
1: 不，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你先别着急，估计没有那么快，得跟大爷说几句好话才行。
2: 不是，我怕小秋哥劝不住大爷爷。
0: 小秋哥，
2: 怎么样啊？
1: 大爷爷还是不肯见你们。
2: 那怎么行啊？他真的忍心我们家房子被收走啊？我去找他。
1: 哎哎，大爷爷说了，咱这乡下有的是地方给你们住。这长沙城的小院儿，没了就没了吧。香香小姐，大爷爷说，你就在这别走了，安安心心的留在这儿，把孩子生下来。
0: 不行，我得见大爷。我得当面跟他谈。
1: 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呀？大爷爷就是怕你们两个去见了面了以后装乖卖巧的，他心一软再答应了，所以才不肯见你们。
2: 真不给我活路吧？口口声声说什么喜欢我，拿我们当宝贝，事到临头了见死不救，

0: 有这样的长辈吗？不行，我无论如何也得找他评评理。
1: 回来，你这样气哄哄的去有用吗？
0: 自己闯的祸自己解决，不用你跟我一起得罪大爷。
2: 小秋哥，
3: 怎么了？
2: 静言快生了，
3: 我这就去。

0: 这怎么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消息啊？
1: 小秋哥，你别着急，里面有接生婆呢，这生孩子啊，有时候时间就是长点，没事的。怎么样？
2: 小秋哥，接生婆说静言难产，你赶快去城里找个大夫吧。那你别着急，我这就去啊。
0: 生了吗？静言难产，我这就请大夫啊。
1: 大爷爷。
2: 怎么回事？怎么会难产呢？
1: 老太爷，似乎生孩子都要经过鬼门关，这都要靠运气的。现在他死活生不出来，你说我也没有办法呀。
2: 你不是常接生吗？啊，这点办法也没有吗？
1: 大爷爷，我以前在医院当过护士，碰到过难产的情况，没准我能帮上忙呢。
2: 哦，那你快去。
1: 好。
0: 大爷别着急，

0: 大爷爷，您看，是龙哥少爷，多亏了香香小姐。
1: 我抱抱。
2: 大爷爷，恭喜您了，添了个重孙子。
1: 我胡家有后了，我胡家有后了，我胡秉权终于对得起祖宗了。哎呦，
3: 大爷，我们是真没办法了。要不然也不敢惊动您。
1: 我早就跟香萍说过，你就算在天上飞得再高，迟早也会落地，传宗接代，留住胡家的根。这才是最要紧的。小秋啊，你说那个大胖小子多好啊！
4: 是。
1: 你什么时候生啊？
2: 我还有五六个月。
1: 别没轻没重的，你肚子里那个可是顾家的长孙。
2: 谢谢大爷爷，我知道了。
1: 小秋啊。
4: 大爷爷，
1: 扶我回去，我累了。
3: 大爷，大爷，行行。
2: 别挂着一张苦瓜脸了，大不了我们会查阳性，打苦子住。
3: 爸爸跟奶奶回去肯定又得生气。
2: 我怕他们生气，你都打上咱们家房子的主意了，你还会怕他们生气啊？
5: 小马少爷，
2: 小秋哥，
4: 大爷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大爷说，现在世道这么乱，能保住本就不容易了，以后可千万别再乱偷钱了。
2: 小秋哥，帮我们谢谢大爷爷，跟他说我们回去。

0: 我们这儿有个小村庄，叫小村庄，村里的人都叫我们村长。
1: 村长，你们村里有没有人？
2: 村里有个老头，大爷还说了，这长沙是大城市，小鬼子肯定会往死里打。乡下小姐，你有身孕在身，那真要是万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就赶紧回来。
3: 我记住了，谢谢小球哥，谢谢大爷爷。
4: 哎，有没有上船的？快点！
3: 走了。
2: 哎，来了。
5: 回去吧，回去给家里人带好啊。再见。小心行李啊！
0: 我们借到钱了。真的。好，去行吧。行。来。怎么样？路上累不累啊？
6: 长队暂时停了，我请了假回来探亲。怎么样？孩子还好吧？
0: 一切都好。
6: 那就好了。
0: 快回家吧，奶奶还等我们吃饭呢。
6: 好，回家吃饭吧。
0: 走吧，
6: 走，来。
7: 警报！我操！快警报！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我什么都干不了，我不会一事无成。

0: 你这心可真够狠的，把这么漂亮一媳妇扔家里。要不这样，照我车得了，把嫂子接过来，随军得了。
1: 他肚子那么大了，不方便。
0: 怕什么呀？那不是刚从湘南回来吗？
1: 他不懂事，难道你也不懂事啊？

0: 请问胡湘江在吗？少门，少门，你家家里又来了！胡少爷，你又来干什么？我们家还有病人呢。
1: 病人？谁生病了？
0: 大家那么多干嘛？你赶紧走！
1: 哎哎哎，你别紧张，我来跟你说两句话就走。
0: 你是不是想不起来了？你们还欠我一大笔钱没还？
2: 我们欠的钱都还了。
0: 没错，胡少爷欠我那6000块钱是还清了。可胡少爷的好兄弟还欠我一大笔钱呢。
3: 我们家全是姐妹，哪来的兄弟？
1: 是跟你一起合伙做生意的那个，陈小黑，大名叫陈楚，我这有字据，你自己看看。
3: 小满。
1: 你又把烟厂抵押出去借钱了？
3: 没有，我还指着烟厂养家呢，我怎么可能抵债呢？
1: 胡先生，您是个讲道理的人，这事我跟您说，陈小黑我找不到，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胡少爷的。
3: 他早都撤资了，现在烟厂就是我一个人的。
1: 陈楚撤不撤资跟我没有关系，你是他的合伙人，他现在找不到了，这个钱我是不是该找你要？
3: 你是谁？到这来干什么？
0: 顾大哥，这人是放高利贷的，我们已经把钱还给他，他非说小黑的钱也让我们还。你给我滚出去！
1: 胡少爷，好好说话不行吗？这个钱你们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要不你给我把陈楚找出来。

0: 让自己去找，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香香怎么了？香香，怎么了？香香，香香，香香是动了胎气了，送医院吧。快送医院！怎么样啊？我跟周医生谈过了，香香的孩子没问题。不过周医生可说了。
1: 你最近身体的状况不是特别好，一定要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哎，最好能够卧床休养。那我是不是上不了班了？
0: 当然不能了，我已经到护士长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以后你的班呢，都由金凤帮你顶着。
2: 帮我谢谢他。
0: 哎，他可说了啊，等你生完孩子以后，要让你请他吃杨雨欣的面。
2: 我现在就请他吃。

0: 顾长官，顾长官，顾长官，你这是
1: 小黑啊，你还挺难躲的。
0: 我没躲，顾长官。
1: 知道我找你什么事情吗？
0: 我哪知道，顾长官，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这是什么意思？小弟，小弟，小弟，快快快，放我下来！
1: 长官，小黑啊，有一笔债，还记得吗？
0: 我没欠你一个账啊。
1: 是吗？那行，如果你记不起来的话，就在这里吊个三天三夜吧。
0: 顾长官，顾长官，哎呦，我是欠了钱了，我欠了王胡子的钱了。小弟，小弟，快快，放我下来。
1: 汪老板，你要找的人是不是他？
2: 没错，有劳顾长官，
1: 找到正主就好了。对了，这个呢，这是我刚拿到的军饷，先给他垫上吧。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既然汪老板找到债主了，剩下的钱就找他讨吧。哼，
2: 我怎么能收顾长官的钱呢？
3: 顾长官，您的大恩大德，我陈小黑一辈子不会忘。
1: 看在薛君山的面子上，我们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给我听着，从今以后，你和我们家没有任何的关系，听懂了吗？对了，汪老板，我在衡阳驻军的时候，听说那附近有一位叫汪长水的草莽，是不是你的亲戚？
2: 他是我堂哥。
1: 既然是你的堂兄，你应该很清楚，他原本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前年被收编了，成日抗日救国军的一支部队，我跟他还算是有点交情。既然他是你的兄弟，我就不妨再多说一句，汪老板，做人眼里面不能只有钱，多学学你的堂兄，为抗日多尽点心力，将来在长沙城脚跟也可以站得更稳些。告辞。

0: 哎呀，这衣服啊，鞋的样式都太老了，还得找点新的。
1: 哎呦妈，小娃娃的东西能新潮到哪去？穿着暖和舒服就行。
0: 那可不行，这小顾是留过洋、见过大世面的，可不能让他小瞧了我们长沙的裁缝。

0: 小军，你爸就放心吧，只要是你们做的呀，这小顾一定满意。
1: 坐下，你来的正好，正想问问你呢，你们那福利院烧了，那孩子们怎么办呢？
2: 甄府阿爸福利院安置在河西，就在岳麓山脚下，我们要搬过去。
1: 你也得过去啊。
2: 嗯，
1: 哎呀，
2: 早点搬过去，我也踏实了。
3: 毛毛呢？你们那孩子那么多，肯定管不过来。毛毛就留在家里吧，啊！我问过毛毛了，他说，他还是想跟孩子们一起学习。再说，他还是福利院的孩子王呢，有他在啊，孩子们听话多了，也给我省了不少力气。毛毛呀，他聪明又乖巧。 你爸都说了，只要好好教啊，他一定是第二个明翰。

0: 这衣服真的是你做的？还不信啊！我跟妈妈和奶奶学了1年多呢。
1: 你以前可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就算上护校，也只会给人家屁股上扎针。你这手艺活能行吗？
0: 那是以前好不好？我现在啊都已经会了，不信你去问奶奶。
1: 哦，我检查，来检查。
0: 还不错吧？哎呀，这下我相信是你做的。你看，这扣子都没对齐。你刚刚明明对齐了呀。
1: 学艺不精啊，胡裁缝。哎，顾清明，
0: 你逗我是不是？你记错了好不好？哎，我们生下
1: 的孩子。 肯定很漂亮，这还用说？无论像我或者像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肯定都很漂亮。嗯，要是生下来是男孩的话，由我来教；女孩的话，由你来带，让她学医，行吗？想得倒挺远。现在孩子名字还没取呢，可早想好了，叫念青。
0: 男孩还是女孩？
1: 男孩女孩都叫念青。
0: 念亲，
1: 我想让他记住这场战争中昨日逝去的亲。

0: 鬼子从幽灵山坡上过来了，快去报信！
1: 兄弟，你再说一遍。
0: 鬼子从幽灵山坡上过来了，快去报信！
1: 去哪报信？
0: 去上山。

0: 记呢。
1: 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千万不要吱声，直到老师来接我们。记住了，好了，然后大家手拉手一起跟老师进屋，好不好？
0: 好，
1: 来，手拉手，手拉着手，手拉，快，手拉着手，
2: 过来啊，
1: 慢慢的，慢慢走，慢慢走，哎呀。

0: 老师，我妈妈呢？
1: 你妈妈该去长沙了，到长沙咱们就能见到她了。
2: 爸，清明说现在方军长正在撤退衡阳的所有百姓，正在加紧修复工事呢。
3: 看来又是一场恶战。

0: 他让我们赶紧准备准备，上面似乎有放弃长沙的念头。
1: 守了七年，我们也熬了七年了，现在居然说放弃就要放弃，长沙的百姓怎么办？情何以堪呢？
2: 哎呀，你嚷嚷什么？
1: 啊，药喝了吗？怎么样？
2: 药倒是喝了，不见好，咳得更厉害了。
1: 那可怎么办呀？
3: 爸，奶奶，让我去找北河问问吧。
2: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啊。
3: 好，
0: 小心啊，小满。
1: 嗯，怎么样啊？姑父，姑妈的病没事的，只是以后不能太操劳了，一定要多注意调养。
4: 你看我说没事吧？长宁啊，以后啊别给我抓药了啊，我就是受了点寒，发发汗就好了啊。
1: 你那都是操心操的，别每天晚上老是去守着香香，把我一个人扔到屋里。那香香有小满和秀秀帮忙照看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4: 那不行，你香香还小，得盯紧点儿。
1: 小什么呀？你像他那个年纪啊，都已经生了三个了。
4: 不过，想当初我生他们双胞胎的时候，要是家里有人，这香香和小满也就分得清楚谁大谁小了。他们两个也不至于为了这个事儿啊，吵了这么多年。
1: 你以为他们真计较大小啊？纯粹是闹着玩，笑笑就过去了，就你还当真了？
4: 啊，行行行，你说什么都对。
1: 啊，你让明翰说说，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何错之有啊？
5: 哎呀，姑妈，我姑父啊，他是教国学的，可会咬文嚼字呢，你是斗不过他的。来，吃药。
4: 你总是向着他，这从小到大，每次你都向着。
6: 王茂，
7: 叔叔，叔
5: 叔，谁来了？
6: 刘医生，
8: 刘舅，岳麓山那边有鬼子。
6: 是的，鬼子发现了福利院，我们不得不撤回来。
5: 是这样啊，那你妈妈呢？
6: 湘君姐和我们走散了，我们害怕孩子有危险，只好先把他们送回长沙。我也该走了，王茂，再见。
8: 老师，再见。
5: 谢谢啊，谢谢。
1: 毛毛，
8: 姑父，
1: 你妈妈呢？
5: 姑父，岳麓山那边有鬼子，湘君跟老师们走散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你们别着急，我去找一找。
1: 那我跟你。
5: 不，姑父，姑妈身体不好，你还是在家看着她，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别等了，先睡吧。
1: 你说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呀？
0: 你别瞎想了，大妹子以前经常带着香香和小曼去岳麓山那边玩，哪儿的地形环境她都熟悉，不会走丢的。
1: 那怎么到现在还回不来呀？
0: 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啊？岳麓山那么大，绕进山里，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出来啊。

他总是不行了。

们老了，管不了孩子们一世，是自己的身体要紧。

0: 难道你把留声机也带上啊？真是的，哎呀，你就别打了，赶紧走啊！他们被攻破了，赶紧走啊！赶紧走啊！他们被攻破了，赶紧走啊！
1: 郑恒，小川打算做手术了，为什么这次就非要走啊？
0: 这次就是守不住了，赶紧告诉家里人，赶紧走！
1: 可是我家人还没回来呢，再过两天行不行？
0: 叫他们赶紧回来，赶紧走，听见了吗？
1: 外面人都已经开始逃了，啊！说什么？外面的人都已经开始逃了。啊！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做瓶东西捡贵重的拿，别的东西放在那个小仓库里，赶紧！大家快点啊！妹妹，来，把这箱子搬到那个小仓库。
2: 我去找金凤，你们在码头等着我啊！码头等着我。
1: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忘了？
0: 儿子，你真是的，都啥时候了？
2: 你还管那些干什么？唱片都不要了。

0: 金凤了吗？哎，真金凤！哎，你看，你看你金凤没有？
1: 一个人在太平间那边。
0: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不能带你们走了。我把纸钱一次给你们烧够。
2: 你们一路走好。金凤，
0: 小满，快跟我走！哎，你干嘛呀？哎，小满，你干什么呀？你跟我走吧，
2: 我们家人都去码头了。不行，医院也会撤退去重庆的。哎，你别跟医院走了，医院的人多，容易被鬼子发现。你还跟我走？
0: 不行，小满，同行还会有很多伤员，离开护士他们会死的。

0: 金芳，那我跟你走吧，我也能料理上缘。
1: 小满，你真是个傻小子。我心里知道，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等这场仗打完了，长沙安全了，你回来不还能见到我吗？
0: 那等我回来，嫁给我吧。

0: 等啊，再等就来不及了。
1: 不行，再等等，城里的还有人没来呢。
0: 你精神跑上越来越近了，再不等就走不了了。
1: 不行，小马，小马，
0: 去重庆，
1: 我哥呢？
0: 我没见到表哥，
1: 那怎么办呀？
0: 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哎呦，来不及了，快点！进上船。
2: 生婆呢？
3: 去请了，还没回来。
2: 怎么还没到啊？
3: 大爷！这生婆呢？
4: 山那边全是鬼子。我差点被他们发现，没命回来。
5: 我问你接生婆呢？
4: 好了，回来的路上遇见了鬼子，接生婆他掉头就跑啊！
1: 你好紧啊！妈，我听见钟声了，是鬼子来了？还没呢，这不还没来呢吗？
6: 现在鬼子打过来了，李老大在村头敲了钟，大家都走了，一个接生婆也找不到。
2: 老天爷，老天爷，保佑他们母子平安，母子平安。
1: 再吃口面，一会儿有劲儿。接生婆马上就来了，
7: 接生婆来不了了。
1: 妈，
7: 水烧好了吗？
1: 啊，
7: 帮我接生吧。
1: 啊，我哪会呀？
7: 不学过，我会。
1: 我会。
7: 妈，
1: 哎，疼。好了，水！
5: 青年，你带上家里老的小的，赶紧的走，带上排位。
6: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5: 去找小秋，我都安排好了。
6: 好。
8: 秋梦，快去换盆水去。

0: 时还没，再坚持一会儿。
1: 去告诉老板。

0: 长沙城被日本鬼子占了，也不知道大妹子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真是担心死了。
1: 湘潭不是后方吗？鬼子怎么过来？
2: 听说鬼子这次是从岳麓山方向包抄过来。
3: 走啊！
4: 欢迎好运，欢迎好运，欢迎好运，欢迎好运，辛苦辛苦。

0: 您辛苦了啊。
1: 小时候最爱吃的山楂，
0: 又去山里来回窜是不是？小心野兽把你给吃了。
1: 你说现在鬼子隔三差五就来一趟，躲来躲去的烦死了。
0: 想办法还得吓着。哦，年轻。
1: 不过还好啊，金凤没跟我来，跟着医院去重庆也挺好。
0: 我听小秋哥他们说，金凤没去重庆，他们先去了一家湾，后来又转到了石潭镇。
1: 石潭镇，那离咱们不远啊。
0: 小满，都这么多年了，你也该收收心了。你要知道，金凤对结婚谈恋爱是没有兴趣的。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是，金城所至，金石为开。我说好了，回去就嫁给我，嫁给我。
0: 金凤嫁给你，做梦去！
1: 你还不信？看。你听，鬼子出村了！出人了！出人了！
2: 好了，咱们也回家。
3: 鬼子出村了，去村里。

0: 许你跟我谈金条，做你娘的春秋大梦。
1: 丁总，什么事啊？
0: 军需方面出了点问题，
1: 他们又要金条是吧？让他们跟老蒋要，看老蒋给不给。
0: 一群王八蛋，
1: 不是廉耻的东西。
0: 光靠骂人是没用的，要骂人我骂得比你难听。
1: 军座，这件事情让我去办，办不好的话把我给毙了。
0: 我去一趟。

0: 地久区后勤部，这件事情只有你亲自跑一趟。长沙已经沦陷，此去十分危险，一定要小心。多带上几个兄弟。还有，无论那些土崽子开什么条件，先答应他们，把东西拿到手再说。是。
1: 等一下，你大姐来电话报喜了，说你的太太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2: 是吗？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1: 还没多说，恭喜你，谢军主。
3: 小弟啊，这件事情，我想要麻烦你。
1: 哥，你说吧。

0: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3: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和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8: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3: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8: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夏日里的阿拉斯加，看一看鲑鱼经历了怎么样的9981难才回到出生的地方。在对话萌宠板块，有些狼非常不喜欢与人类亲近，人类想要发现它们也很难，而有些狼却融入了人类社会。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黄蜂巢因其节约且高效的特点得到了建筑界的认可。

盛夏，阿拉斯加的冰雪开始融化，一切变得生机勃勃。蓄势已久的冰瀑奔流而下，河流、山川、湖泊在它的猛烈攻势下相继告破，水位开始上涨，上涨的水位给迁徙的鲑鱼提供了便车，它们乘水逆流而上，前往那个儿时的地方。但是要抵达河里，用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也并不为过。他们首先要战胜镇守海岸的北海狮。北海狮常年驻守在这里，以乌贼、螃蟹、蛤类和鱼类为食。此时此刻，洄游的鲑鱼就是他们的目标。鲑鱼终于来了，上涨的河水建立起来的高速公路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到达淡水区域后，大部分种类的鲑鱼废寝忘食在赶路，因为他们必须经受一系列考验，闯过瀑布，躲过鹰和熊，逆流而上去产卵。不同种类的鲑鱼会在大海里度过18个月到8年不等的时光，然后在繁殖本能的驱使下返回故乡，到淡水河流里产卵。鲑鱼大军浩浩荡荡地游向阿拉斯加，其中一些绵延了650公里，据称鲑鱼和候鸟一样通过地球磁场来导航。它们从大海游到出生河流的入海口，一路上它们依靠嗅觉辨别出生地的入口以及它们出生的那个产卵地。这场旅行注定是单程旅行，对抗激流，躲避捕食者，冲上瀑布，他们历经千难万险，至死方休。可这些对于饥饿的熊妈妈和她的幼崽来说，他们的到来只不过是移动的寿司自助餐罢了。熊仔还没有学习狩猎，因此妈妈一天要用20个小时为一家三口捕鱼。到了鲑鱼洄游的高峰期，叶子和浆果被撤下菜单，高热量的肥美鲑鱼成为他们的主食。母熊一天要吃多达40公斤食物，务必赶在冬眠前让体重翻一番。熊仔们知道鲑鱼美味可口，所以他们不愿意分享。

最后，熊仔们开始模仿妈妈的动作，学着如何捕鱼。但是眼下，他们还是要靠妈妈养活。只是妈妈似乎决定把这条鱼留给自己。

大多数棕熊会留在他们的出生地附近，这些熊仔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家园了，因为这里每年都有鲑鱼大餐。棕熊没有守护领地的意识，但他们会保护食物和最重要的捕鱼点。即使在拥挤的阿德莫勒尔地岛上，棕熊也愿意包容彼此，除非他们有了熊仔，或者资源变少了。当鲑鱼洄游到阿德莫勒尔地岛时，资源不可能匮乏。回到河里，美洲河鸥在水里进出，寻找昆虫和小鱼。它迎着激流，轻松自如地在滑溜的石头上翩翩起舞。作为北美唯一的水生民禽，它拥有半水栖生活所需的装备。强健的脚趾能抓牢滑溜的石头，特殊的鼻盖可以避免水进入鼻孔。它甚至进化出了内置的潜望镜，也就是第三层眼睑，叫做瞬膜，因此它能在水下视物。有了这些装备，即使在冬季，它们也可以正常捕食，无需迁徙。与此相反，这只雌性翠鸟只在这里过夏天。它和伴侣沿着这条河划出了1公里长的捕鱼区。它栖息在水边的一个瞭望台上，寻找着鱼、甲壳动物，甚至小型哺乳动物。翠鸟拥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如果有同类擅闯领地，他们会立刻将它赶走。在翠鸟上方，一只成年白头海雕正在巡视领地。阿拉斯加生活着2000多只白头海雕，是全球最大的种群，这是其中一名成员。夏天，这只成年鸟迁徙到北方筑巢捕鱼。它的眼睛是捕猎神器，几乎和人类的眼睛一样大，但视觉敏锐度至少是人类的4倍。白头海雕有4根足趾，3根朝前，1根朝后，顶端的爪长达5厘米，锐利而弯曲，利于抓获猎物。当腿部肌肉收缩时，它的利爪像老虎钳一样紧紧合拢。它以一切动物为食，从海鹰之类的水鸟到小型哺乳动物和啮齿类，甚至不拒绝腐肉。在阿拉斯加的这个世界，它和这里的许多捕食者一样，最喜爱的食物是鲑鱼。鲑鱼的敌人个个装备精良，无论单独行动或者是集体行动，对鲑鱼都是极强的威胁。鲑鱼洄游沿线将成为它们最好的进食区。在阿拉斯加南部，各个物种找到了不同的生存方式，茁壮成长，

0: 鲑鱼是它们聚集于此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次期待新生的洄游，无论成功与失败，他们都为自然奉献了蓬勃生机。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巴西东南部的卡纳斯特拉国家公园是棕狼的藏身之所，要想看到它们的金黄色的修长身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们是独居动物，常独来独往，可谓来无影去无踪。这里的草丛有利于棕狼藏身。对珍稀的棕狼来说，这里是地球上少数几个庇护所之一。野生棕狼的自然栖息地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减少，这些羞涩的动物不得不与人类展开生存地的竞争，被迫在人类开拓的农田上生活，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卡纳斯特拉森林狼计划是一项始于2004年的研究项目，目的就是研究和保护棕狼。这一计划的实施者是三名年轻的科学家。让·桑托斯对这一地区了如指掌，他曾经在这里做过导游。里卡多·艾拉斯是蜱虫方面的专家。法比亚娜·罗莎是位兽医，专门研究狼身上携带的疾病。为追踪棕狼的轨迹，他们在公园里的22头棕狼身上安装了无线电发射器，发射的信号可以通过特殊的接收器来接收。这片区域生活着大约100头棕狼，可是人类对他们的生活习性知之甚少。如果不做科学研究并对他们加以保护，他们可能会在一个世纪之内灭绝。全世界约有13000头棕狼，但由于它们的天然栖息地遭到破坏，其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棕狼每天的活动范围可达15平方公里，追踪它们非常困难。即使能捕捉到它们身上的无线电发射器发出的信号，研究人员也不可能靠步行追上它们。因此，研究者需要寻找棕狼留下的其他痕迹，例如粪便。
2: 是狼留下的吗？新鲜吗？
0: 粪便还很新鲜，这说明有头棕狼刚刚经过这里。
3: 挺新鲜的，很可能就是我们正在追踪的狼。
0: 这头狼行踪飘忽，研究人员总是被它甩在后面。这么做不是办法，他们唯一的希望是预测这头狼的去向，然后抄近路赶过去。预测正确，无线电信号越来越强。只有通过跟踪棕狼，观察它们的习性，才能增加对它们的了解，弄清它们濒危的原因，以及它们流连于农田的利弊。他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找到它。里卡多发现了目标。这是一头身高1米的狼，它站在高高的草丛中，

0: 棕狼在所有野生犬科动物中个头最高。可惜这次会面很短暂，一眨眼的功夫，这头狼就消失了。这片平原上长满了草，而且密布岩石，非常适合棕狼隐藏自己。不过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让研究人员兴奋不已。
1: 看见了吗？离得很近。
0: 里卡多非常激动。
2: 棕狼非常漂亮，而且每头棕狼都有很强的个性，它们好奇心也很强，在发现你以后就会盯着你看。
0: 想近距离观察它们并不容易，但并非狼都是如此警觉。在安克雷奇，郊狼适应了现代化都市的生活。他们学会人类的本领，听说他们能像人一样通过安克雷奇致命的公路。在野生动物出没频繁的地区，公路才是他们最可怕的敌人。但是研究野生郊狼的生物学家观察到，一群狼懂得用红绿灯来通过一条六车道的公路。他们从灌木丛里出来，等着行人按下红绿灯的通行按钮，然后郊狼耐心等着来往的车辆停下来。随后悠哉悠哉地通过马路进入郊区寻找食物。设想一下，如果狼有一样灵活的四肢，那么它能否独立按下通行按钮通过马路呢？在安克雷奇有一个地方专门安置郊狼孤儿，贝斯在汉斯还是幼崽时就开始照顾他了。
3: 汉斯是我们这里最小的雄性，他来的时候才一个月大，他是一个孤儿，有人看到他待在路边还以为是狗仔，就把他捡起来带他去看兽医，结果兽医说他极有可能是一只郊狼，不能当宠物养。他是在路边被发现的，所以我们推测他的母亲可能在把窝从马路一边搬到另一边的时候受了惊吓，丢下了幼崽。
0: 被人养大的汉斯不能放归，但他仍然野性难驯。
3: 我觉得他并没有失去野性，这方面的证据有很多。动物园里的郊狼是分开喂食的，但他仍然会护食，不仅防着我，也防着其他郊狼。
0: 在野外，郊狼通常独来独往，而在安克雷奇，他们彼此合作。
3: 他们到处都是，把人当成食物来源，这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他们发现在这里生活比较容易，而且人类能提供丰富的食物，比如垃圾、宠物食品和花园，否则他们就要攻击人或者吃人了。那不是他们的本性，但他们要的是你不要的东西，垃圾。你放在外面喂猫和狗的粮食，或者你养的鸡、兔子，他们会找这些当食物，不一定是动物本身，也可以是动物吃的食物。
0: 但是安克雷奇的寒冬给郊狼带来了严峻挑战。
3: 一对夫妇来我们这里的一个热门远足地旅游，带着一只小狗，据说不到一岁，他们感觉有一只郊狼跟着他们，然后郊狼从灌木丛里窜出来，叼住小狗跑了。小狗再也没有找着，郊狼带走它，不可能是把它当朋友，更有可能是当成了美餐。这个故事很不幸，但是安克雷奇的确有野生动物，所以你在外面要小心。
0: 而且贝斯知道，他必须时刻留意汉斯的高智商。
3: 他会动脑筋，

0: 训练他与他合作很轻松，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他很温顺。驯化一种动物需要几千年。郊狼喜欢群居，而且适应了我们创造的环境，但是他们仍然充满野性。
1: 汉斯仍有野性，所以无法完全被驯化，但他在动物园里又一直被人工喂养，所以也不能放归野外。
0: 嘿，好样的。
1: 郊狼并不是安克雷奇仅有的野生犬科动物。在这座野性之城，还有灰狼等。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犬科动物与人类毫无边际感可言。他们甚至模仿起人类的生活。比较起野外的狼群生活，他们或许更愿意和人类一起生活。

黄蜂巢，动物建筑界杰作。黄蜂的集体宿舍，薄如纸张，是由树皮、唾液搅拌而成的泥状物制成的。

黄蜂巢呈六边形，层层的环绕。最终形成一个球形，六边形的蜂巢被几层墙围在里面，蜂巢内各层之间的温度是保持不变的。蜂卵由此得以成长和孵化。

蜜蜂用一种蜡状物来筑巢，只有工蜂能够分泌这种物质。工蜂分泌蜡的器官是腹部底端的蜡腺，

就会出现空隙。要想充分利用空间，必须使用六边形。这个秘密在风族传开了。他们纷纷选择了六边形，将空间利用率最大化。家家户户都选择了同规格的设计图，因为这才是最大化的节省空间和能量的好。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是在
2: 这。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是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啊，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

0: 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1: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2: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怀念，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2: 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2: 刚到2004的时候，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说他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最近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面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20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小鱼，我先来，我先来的，贵姓？
3: 你姓孙，我姓孙，好，先来了。
2: 哎呀，变化太大了，
4: 是吗？
2: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4: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
2: 啊，是，
1: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2: 过去破破烂烂的
4: 。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我刚才
2: 熟悉的。
4: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多好。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1: 陪练师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建厕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以世袭罔替了30代，
1: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2: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0年岁。
0: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2: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机房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看着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

0: 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1: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2: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0: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1: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我现在哈，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2: 耳鸣，
1: 头疼。
2: 都在一个微密空间里头，就放上机器，就一工作，就噪音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0: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1: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搁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记十分钟以后他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2: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过挺活，自己也是突袭棘手。
0: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2: 这小环境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书没敢念。我虽然我念了高中以后，来了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1: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心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守着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0: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隋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1: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0: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1: 啊，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0: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

0: 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1: 天堑塔，隋如柯，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0: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2: 晚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来。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2: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月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0: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2: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30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30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送上学。
3: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还有小花，还有小草。
4: 爸爸，
3: 啊，
4: 今天
3: 哎，你吃饭了吗？
4: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3: 我想你了。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5: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6: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7: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8: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星辉，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0: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对，
1: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2: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

0: 都是还行，但是我们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1: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

0: 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3年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嗯，
2: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1: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嗯，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保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怎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您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醋爪，还有鱼，那个肯尼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个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 内心也出现了一

0: 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嗯，
2: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嗯，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尽。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3: 因为在这个重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两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0: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2: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在这样。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三，扎根于高三。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3: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咱们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一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真的、
1: 啊？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呗。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是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然后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

0: 那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观的镜头。
1: 听听那啥，
0: 我没听到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的。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2: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2: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2: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2: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2: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2: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所以说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2: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哥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哥的那种
2: 疲惫
0: 心酸
2: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

0: 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
1: 容
0: 容
1: 易
0: 易
1: 吗？
0: 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是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来听听。
0: 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你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有
1: 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0: 动。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2: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2: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
2: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2: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说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2: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2: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2: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的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的主，哎，锦州，啊，这个马场的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代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

0: 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紧着等你来，
1: 啊，特别的棒，
0: 来了紧着放空。
1: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0: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1: 对，锦州等你来，
0: 锦州等你来。
1: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1月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
0: 15/57六张网专题学习会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赴京，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对接。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临河区、太和区、古塔区、经开区，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织密扎牢安全防线，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刘克武走进比优特加乐汇店，调研市场供应情况。他指出，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是重要的民生工作，要扎实做好节日保供稳价工作，密切关注重点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动态，加强货源保障和储备，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问题，保障商品高质量、高效率供给。在利达企业有限公司，刘克武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抓好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同时要结合开展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强力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刘克武来到五福养老院，调研养老服务和消防安全工作，详细了解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情况。他指出，养老院是老年人生活的集中区域，服务对象高龄体弱，自救能力较弱，在安全保障上容不得丝毫松懈，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用心用情做好老年人日常照护服务，深入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类风险隐患，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在锦州港，刘克武实地查看杂货泊位、油品泊位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嘱咐港口负责人要时刻将安全作为企业运营的生命线，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名员工、每道工序，严格作业操作规程，加强对相关设施的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坚决杜绝设备

0: 带病运行。他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进一步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常态常效工作体系，加强监管、严格执法，推动安全隐患根源化解、清仓见底，全力保障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杨旭、孙德胜参加调研。
1: 9月30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15-5时期六张网专题学习会。
0: 会议邀请行业专家围绕六张网建设的资金结构、投资趋势、15-5期间核心建设任务等方面系统讲解，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专业指导。孟华强在讲话中指出，锦州作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拥有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区位交通优势明显。要弥补物流体系建设的短板，加快推进物流体系组网，推动各种运输方式深度融合、高效衔接，提升综合交通物流枢纽能级。要充分发挥后天优势，依托华为大数据中心及中国移动等龙头企业资源，前瞻布局算力方案，以数字赋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要吃透政策，精准谋划，紧扣国家战略，深入研究15-5期间国家对各领域的支持重点及资金偏好，确保项目谋划逻辑与国家战略方向一致。项目建设要平衡公益性与经济性，注重可持续运营，实现长久健康发展。谋划项目时，必须明确资金来源，统筹用好中央资金、地方配套及市场化融资渠道，确保项目可执行可落地。要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各部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亲自部署，坚持调快结合，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持续进度和工作举措，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奠定坚实基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2: 9月28号至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与清华大学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开展合作交流与招商对接，分别与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彭刚、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严彦东座谈，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协同，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在清华大学，孟华强指出，锦州是辽沈战役打响地，是东北与华北两个区域、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拥有9所高校、12万师生的优质资源，正着力构建2+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清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在教育教学、教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具备很多合作契合点，希望与清华大学在汽车与高端装备、化工新材料与新能源、生物医药、教育人才、科技平台与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锦州产业升级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深度整合。彭刚表示，清华大学与锦州市拥有广阔合作空间，愿意通过设立联合创新基地、探索校聘启用机制等举措，形成可签约、可共建、可落地的合作事项，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教育教学升级，服务锦州经济社会发展与东北振兴战略。双方围绕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达成高度共识，明确了在联合攻关、车路云一体化场景落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方向。孟华强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给予锦州的帮助表示感谢。孟华强表示，锦州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央地合作是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引擎，希望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进一步支持帮助锦州，密切与央企董事会的沟通联系，找准央地协同的发力点，推动央企优质项目、产业资源向锦州集聚。严彦东表示，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愿意为锦州与中央企业之间加强联系、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创造更多条件，在建立机制化平台、开展培训合作、提升外部董事履职能力、推动干部人才交流挂职、推进产业项目对接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力争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市领导楚志力参加活动。
1: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走上我市街头，目之所及，一抹抹中国红点亮全城，大街小巷涌动着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主次干道、广场、桥梁、商圈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鲜花次第绽放，市民漫步其间用欢声笑语迎接祖国华诞。
1: 行走在城区主街，沿街国旗整齐悬挂，不少市民游客停下脚步，对着飘扬的国旗拍照留念。在刚刚通车的小凌河南大桥，桥两侧一排排国旗迎风舒展，与小凌河的粼粼波光相映成趣。
2: 今天是国庆节，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昌盛无比。我年年十一都是出来拿着国旗上外出来啊，让大伙儿都能看到我们的爱国情怀。
1: 今年国庆，我市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等点位集中布设时令花卉，把城市装扮的花团锦簇。在宝石广场，记者看到舞龙团队正在这里表演，表演者身着盛装，伴随着铿锵锣鼓，长龙上下盘旋翻飞起舞，热闹的场景把节日氛围推向顶点。
3: 看到锦州这座美丽的城市一年更比一年好，所以说我的心情十分的高兴，希望锦州市以后更加繁荣，生活在这座城市我感觉到也非常的骄傲。
1: 同样，夜市作为国庆期间我市重要的文旅打卡地，也下足功夫做好国庆装扮，沿街国旗高悬，红灯笼错落点缀，处处皆是中国风。一路走，一路看，满城中国红，不仅装点了城市容颜，更承载着百姓浓浓的家国情怀。一面面国旗映照出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诉说着锦城人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的赤诚心声。为丰富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文体生活，强健干部职工体魄，提振机关干事创业精气神，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锦州全面振兴发展，9月28号，市直机关活力机关与你同行羽毛球比赛在市吉星体育馆正式开赛。
4: 本次赛事为期三天，汇聚市直机关42家单位的219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设置领导干部组与机关事业组两大组别，组别下设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等多个竞赛项目，采用分组循环与淘汰赛相结合的专业赛制，兼顾竞技性与参与性，赛事组织规范有序。
5: 这次我们举办活力机关与你同行2026年市直机关羽毛球比赛，主要就是想丰富机关干部的业余文化生活，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强机关的凝聚力，同时也是助力锦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大家踊跃上场，充分展现了咱们市直机关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集体荣誉感。
4: 赛场上氛围热烈高涨，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全体参赛人员严守赛事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文明参赛，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比赛搭建了机关干部职工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有效增进了各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增强了机关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6: 作为基层工会啊，我们十分感谢市直机关工委为我们搭建的平台，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激发拼搏精神，而且能够以球会友，增进与各单位之间的交流。那么今天的比赛呢，我们也力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在此预祝本次比赛圆满成功。
0: 不用专门跑到公安大厅，在医院、校园、商圈里就能办理部分公安业务。近年来，市公安局依托六办便民服务体系，把警务服务阵地延伸到群众身边，把暖心服务送到百姓需要的地方。
7: 在锦州附属第一医院警务综合服务站，记者了解到，前来陪诊就医的市民不用往返派出所，在这里就可以咨询户籍、身份证补办、居住证办理、反诈咨询等多项业务。民警耐心接待每一位群众，细致讲解办理流程、申报材料，现场指导大家办理业务。
8: 平时看病本来就忙，再抽时间跑派出所特别麻烦，没想到在医院里就能咨询办业务，真是太方便了，省了不少时间。
7: 这是锦州公安推进六办便民服务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打破办事大厅的空间限制，把便民服务点位覆盖到校园、商圈、医院、景区、高速服务区等全域场景。
9: 阵地不

0: 不断向外拓展，但是服务标准绝不打折。我们坚持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办，把警务服务设到人流集中的地方，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1: 从窗口坐等群众上门，到主动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我市公安用心办好一件件民生小事，用有温度、有效率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的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辽宁新闻推出《新长征路上的振兴答卷》系列报道，记录辽宁干部群众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攻坚克难，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跨越千里的辽苏对口合作。
1: 国庆假期，劳动者们坚守一线，保障城市有序运转，守护万家安宁。
0: 国庆先满仓，新船更海忙，在现场带您去渔港码头看新钢船带来的新变化，
1: 赏山河锦绣，品丰收喜悦，多彩辽宁邀您共享秋日好时光。
0: 辽超淘汰赛首回合，沈阳队3-1战胜葫芦岛队。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日起辽宁新闻推出新长征路上的振兴答卷系列报道，从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不同侧面记录辽宁干部群众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攻坚克难，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跨越千里的辽苏对口合作。今年是辽苏对口合作第10年，10年来两地不断深化产业协作资源。

0: 共享人文交往。而进入第十个年头，这场双向奔赴又有了哪些新的连接？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千余年前，大凌河畔织锦兴盛，锦州也因此得名。但辽锦工艺后来一度失传。十年前，锦州人韩九言南下苏州学习苏绣，几年后他回到锦州创办了一家企业，把苏绣技艺融进北方旗袍。做得越久，他越想弄清楚千年前的辽锦究竟是什么样子。随着辽苏交流深入，他开始借助苏州的专业力量寻找线索。
2: 我们文旅局和这个市政府带领我们去这个很多丝绸博物馆呢，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我们去这个苏州这个丝绸博物馆，把这个辽代墓里出土的一些残片拿出来给我们去看，去了解。
1: 韩九言借鉴苏州传统织造工艺，结合辽代纹样进行复刻和再设计，开发出燕蝶纹、木犀光等36款新辽锦面料。与此同时，锦州的苏绣学习也从零散交流走向系统培养。2025年12月，锦州启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首批40名学员赴江苏学习。
3: 我这两次去就是给自己挺长见识的，特别开眼界吧。然后老师当时教我们的时候都特别细致，都是省级的、国家级的大师。
2: 建了两个大师工作站，第一个呢是这个苏州的大师啊，张立兴大师。然后我们现在又与这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这个何晓霞老师，他是这个咱们的辽绣传承人啊，和苏绣的融合啊，去做融合创新嘛。
1: 这样的合作正在更多产业链上展开。在机器人领域，沈阳新松机器人与苏州市虎丘区及江苏华图数控、玉帝协波等9家江苏配套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在航空制造领域，辽宁梳理出69项航空产业配套需求，与江苏30家企业精准匹配。在半导体领域，沈阳高新区赴无锡推介北方新股，辽苏两地设备、精密零部件等企业围绕供应链配套、技术攻关展开对接。产业合作持续升温，科技协作也在不断深入。大连理工大学梁长海教授团队与无锡华光环能的合作已经持续10年。团队成员朱文军是江苏人，2011年来到大连求学。后来一次科研合作让他的工作与家乡江苏有了交集。
4: 最早呢是在2016年，我们团队的负责人梁长海教授，他就与他们进行合作，做了燃煤烟气脱销脱汞工业化装置。在当时呢，双方就建立了互信。
1: 这份信任在2022年开花结果，双方共同挂牌灵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电解水制氢、二氧化碳补给项目相继落地。到2023年，他们联合研发了国内最大单体高压碱性电解水制氢系统。不止无锡华光环能，团队还和张家港易高生物、扬州陈化公司深度协作，让一项项技术走出实验室，转化为产品。
4: 这个东西如果是只是放在我们大连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里，它是做不出来的，必须要有企业的这个工程团队，就是我们与企业合作，它不是一锤子的买卖，而是我们这个技术要跟着企业和产业一起进行迭代，其实双方互相促进呢，就是互利共赢的。
5: 这次合作当中呢，对我一个学生来说呢，增强了的成果转化意识，从我能做什么逐渐转变为了市场需要什么，也是从论文的导向转变一个工程的导向。
1: 务实合作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在体育领域，借鉴苏超成熟经验，东北超激情开赛。在沈阳沈北新区蒲河左岸市集这个东北超第二现场，30多家江苏特色风味摊位集中亮相。在交通领域，朝阳至南京直飞航线起航，辽西与长三角再添一条空中走廊。在文化领域，先生把全国巡演首站放到南京，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姑苏繁华图时隔20年重返苏州。前不久，两省共同编制的辽宁省江苏省“十五五”对口合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提出

0: 21项重点合作任务和市级层面合作重点事项。地图上的1000多公里没有缩短，但辽苏之间的连接正在变得更密切。产业找到了配套，技术找到了场景，产品找到了市场，文化找到了共鸣。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在跨越千里的辽苏之间，新的合作故事也还在继续书写。本台报道。
1: 国庆假期，有人团聚，有人出游，也有人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他们保障城市有序运转，守护万家安宁。
2: 这两天，沈阳站西广场车流人流明显增加。刚入职的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李浩然，也迎来了自己在岗位上度过的第一个国庆假期。
3: 哎呀，真沉呐！
4: 哎，注意安全啊！注意，快上车。我们这个口呢，是属于这个通往2楼环岛啊，就会出现呢北向南的一个左转和南向北右转的一个错车，所以这个岗点也非常关键。
2: 车多了，路况也跟着复杂起来。截止期间，站前路口增设了一个固定岗，值守交警在疏导交通的同时，还会为乘客提供问询、引导等服务。
4: 要更有耐心，最大程度上呢，用一些语言去安抚一些，比如没有赶上车的乘客呀，还要细心。因为呢，很多乘客呢，他们并不了解我们沈阳，所以呢，更需要我们去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
2: 国庆假期，沈阳市交通管理支队日均出动2000余名警力，保障道路安全。坚守不仅在大街小巷中，也在病房诊室里。一大早，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副主任医师文广富就来到病房，开始了查房工作。
5: 这个节假日上班是常态，其实我们上班呢也很有成就感，保证了患儿的生命的安全，守护他们的身体的健康，觉得我们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2: 同一时间，产科手术室里，医护团队争分夺秒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6: 一旦患者出现了任何紧急情况，我们全员都必须到位，保证每一个孕产妇以及新生儿的安全。
2: 国庆假期，沈阳市大东区社会福利院的几名入住老人家属临时有事，取消了接老人回家的计划。护理员李晶晶也把归家行程改成了陪伴日程。
7: 那你的回家计划被打乱了，你有没有一点小失落？
8: 这个没有，因为这个情况在我们这个行业很常见。但我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老人，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子女带他们出去旅游了，然后这个计划还打断了，怕他们会有一些忧伤小情绪。
2: 于是护理员们用趣味游戏抚平老人们的小情绪。
9: 咱有时候就是就为了咱们，人家家里边就好像是这个家缺着这一口人，对不对？他们不这么想，又是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大伙在一起一下一乐呵，这一切都是他们给我们取的乐的，那能不感谢吗？
10: 太温暖了，我现在特别高兴，比在家强多了。这些孩子特别关心你，因为你有时候你还想家呢，过节还是想家，现在咱们不想家了。
8: 老人把我们养老院当成家，我们员工也把养老院当成家，我们这就是一个共同的大家庭。
2: 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不同的身影，同样的初心。对他们而言，万家安稳大于小家团圆，他们把责任与温暖融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本台报道。
11: 国庆假期，海鲜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热门选择，眼下正值秋季，海产品集中上市。在营口盖州光辉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返港，各类海货随船上岸。节日里，新渔船带来了新变化，我们一起去渔港码头看一看。
12: 现在是下午的2:30，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盖州市的光辉渔港码头，在我旁边呢就陆续的有满载而归的钢制渔船靠岸，渔民们呢也在抓紧的进行卸货，同时呢岸边呢就有等待着的商户和渔民对接，就地完成交易，这些新鲜的海货呢就会在我们旁边的海鲜市集上进行售卖。
2: 记者在市集走了一圈，发现这里的海鲜不仅品类齐全，部分海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13: 我这边印油金有什么都有啊，还有各种各样鱼、蟹子、大虾、海带虾、皮皮虾，品质只能达到老百姓的要求。去年都卖40来元了，今年这玩意儿多呀，丰收啊，便宜。

0: 了。
1: 买的小蟹回家都烤酱吃的，咱这是直接搁船上买的，这还挺好，感觉便宜，吃的放心。
2: 我哥以前别的海鲜店花这个价位没买着这么大的，因为这买这个海鲜就是现在从那个海里捞出来，我就现在能看着，它活蹦乱跳的。
3: 市场里海货供应充足的同时，渔船也在发生变化。不少已经换上钢制渔船的渔民说，新船动力更强，装载能力更大。
0: 产量提高了之后呢，渔民的收益就提高了。整体趋势呢，到现在个为止的海货量呢是相当大，平均每个船大概1500斤。
4: 这个钢制渔船现在全是大马力，今年的收益总体来说，产值也好，还是产量也好，提高不少。
3: 记者了解到，眼下盖州已经投入捕捞作业的新钢船大多是中小型渔船，像24米以上的大型钢船制造周期往往要长一些。在距离渔港不远处的造船厂，好几艘大型渔船已经整齐列阵。
5: 一边是中小型钢船渔货满满，一边是大型钢制渔船进入收尾阶段。大家看我所在的光辉渔船修造厂，就有10余艘这样的大型钢制渔船即将完工，预计一个月内完成交付。随着这些更新更好的钢制渔船驶入深海，将为我们的餐桌提供更多的选择。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6: 眼下，我省大田粮油作物陆续进入收获高峰期。锦州市黑山县通过推广麦豆轮作、米豆间作等复合型种植方式，实现了一地三收，稳产增产。
7: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片特殊的大田秋收现场，玉米、大豆正在这里进行陆续的收获。那么3个月前呢，这块土地上还收获过一茬小麦。这就是锦州市黑山县现在正在推广的一地三收复合型种植模式。
8: 我们一地三收这个比较挺好，照海种苞米那个收入高点。麦子亩产耐用施打就是800多斤，豆子还有补贴，保守说一亩地挣500块钱应该没问题。
9: 徐万忠今年承包种植的6000亩大田，有2/3的面积采用了一地三收模式。一块田里3种作物，产量究竟如何能稳住？关键就在于充分利用作物生长的边行优势。
10: 作物哈，我们讲这个在边上哈，它有非常好的这个通风啊、透光啊、独到的条件。小麦在这个生长期间哈，因为它先长出来嘛，它自己的边上就是边上优势。等到玉米长高以后吧哈，小麦已经接近成熟了，成了玉米的这个通风透光通道。
9: 这两年，当地还依托智慧农业平台，通过遍布田间的传感器，把伤情、气象、作物长势这些数据整合到一起，运用 AI 分析给出种植决策，让种地不再是简单的靠天吃饭。
11: 遇到多雨高湿等特殊天气，可以及时推送我们的风险预警，指导农户呢灵活地调整我们的植苞与水肥作业方式，由传统的经验管理的方式变成有把握的作业窗口期，实现了农事的精准施策。
12: 把这个大量数据通过平台把它分析出来，哪个地区根据它的肥量、光照各种条件，通过平台给它大数据给出一个智能的解决方案。
9: 从传统种植方式到一地三收科学种田，这些实打实的变化正是黑山县今年秋粮稳产增产的底气。
13: 预计在10月中旬左右能够全部收获完毕。通过咱们测产实验数据来看，就是说咱那个项目区亩产增加100公斤以上。
9: 今年我省辽西地区率先启动大田秋收，锦州、阜新、朝阳三市粮食收获面积均已超过200万亩，全省粮食收获已超过1140万亩，其中玉米收获进度已超过20%，较去年同期快4个百分点。本台报道。
14: 国庆假期，辽沈大地秋意正浓，田野丰收，层林尽染。人们走进秋日美景，在家门口赏山河锦绣，品丰收喜悦，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15: 国庆假期，浓浓的家国情怀洒满辽沈大地。在红海滩，红色剪蓬草与栈道两侧国旗交相辉映，无人机凌空展开巨幅国旗。丹东鸭绿江断桥，数百面五星红旗沿桥身舒展，中国红与江水蓝天相映。盘锦1955国营农场用火红辣椒拼出祖国你好，写下质朴的告白。
16: 感觉这个氛围特别的好，然后特别的震撼到我了，然后大家一起去唱红歌，非常荣幸。
17: 刚才给他拍了一张他的背影，然后高拥抱祖国的动作吧，然后来表达一下内心的激动。
15: 金秋的山林五彩斑斓，中国枫叶之都本县。

0: 1926万多亩枫林逐渐泛红，老边沟山谷间红橙黄绿交织，人们沿着溪水伴着彩林体验生态之美。环人吴女山云
1: 确实是这个样子。
0: 金秋时节，大地迎来丰厚馈赠，在铁岭、鞍山，一望无际的田野铺就壮阔的金色画卷，静待开镰收割。
1: 营口大辽河口湿地迎来候鸟迁徙高峰，40余种水鸟云集滩涂，万千飞鸟。
2: 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沿着这条滨海路一路前行，带大家领略山海之间的大连。
3: 由海之韵广场沿坡而上，陡峭的山体中间，
1: 这儿附近有时间我都会来这儿溜溜弯、跑跑步什么的。然后沿着这个滨海路，我觉得有山有水，然后景色也特别美，然后心情也挺好的。
3: 沿着滨海路继续前行，始建于100年前的黄白嘴灯塔，迎着海风，低吟着百年的风云变幻。脚下延展开来的木栈道一直贯通到滨海路的最西端，全长29.9公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长木栈道。一到周末或者说节假日啊，我都会开车来咱这边，在观景台停一停，或者说钓钓鱼，走一走，放松放松，心情都会特别舒畅。
0: 迎着秋日暖阳，循着山路继续西行，便到了琥珀湾。细软的沙滩边，遍布着一间间别具风情的咖啡厅与民宿。
4: 走过了琥珀湾，就来到了闻名遐迩的老虎滩景区。这座始建于1930年代的小渔港，如今已经华丽变身为一座独具风情的浪漫港湾。
5: 昔日的渔码头，今天的特色街区，清澈的海水，不时归来的渔船，吸引着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到这里拍照打卡。
1: 我们的咖啡厅啊，有这个依山面海的这个优秀景观，并且呢，融合了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水母等这些海洋生物，所以呢，就特别受游客的欢迎。到海边吹着海风，感觉特别舒服，然后在这儿还能再品上一杯咖啡，简直是太美妙了。
0: 想俯瞰整个城市，最好的选择是海拔259米的莲花山观景台。
6: 在这里，游客能与散步的梅花鹿来一场邂逅，还可以欣赏到360度的全景大连。
7: 当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山海所震撼我。那我以山为背景，以大海为天窗，我在我的世界当中能够看到更远的世界，那我喜欢它，从此就降心注入。
8: 感觉这景色比较出乎我的意料，看到这个海边，感觉就是非常蔚蓝，感觉非常舒服。
9: 山和海都的景色就比较稀缺嘛，然后。
10: 就这次专门带着家人一起来看看。本台报道。节日里，大连有8辆东北超主题观光巴士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串联起多家提供东北超票根福利的景区景点，将足球赛事与城市风光连在一起，为国庆假期增添了别样活力。
0: 这段时间，每次跑完公交线路回来收车，司机朱师傅都会认真地把大巴车从里到外擦得亮堂堂，因为他开的是大连公交集团为东北超赛事专门打造的特色主题巴士。主题巴士共有8辆，一一对应着东北超参赛的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8支球队。
11: 每辆主题巴士车身融合对应城市的标志性文旅特色元素，让风土人情和城市底蕴在城市间流动。
12: 这个车身设计呢非常的漂亮，在国庆节期间坐着它环城旅游的话，感受东北超这个热烈的氛围，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的，特别棒。
13: 线路特意升起了大连站、珠江广场、东港以及跨大桥核心环线，覆盖客流集中路段与城市民风景观。
0: 借流动过道载体，直观展现巴城风貌，
14: 让来的球迷和市民近距离感受东北足球的活力与东北城市的风采。国庆假期，大连的12家景区延续之前主场赛事福利，凭东北超票根对指定人群实行优惠政策。本台报道，刚刚。 卡尔美2026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首回合在沈阳铁西体育场落下帷幕，沈阳队3-1战胜葫芦岛队。
15: 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铁西体育场，那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呢，东北超联赛才落下帷幕，那转眼到了国庆假期，足球的接力棒就到了辽超联赛的手中。那此刻呢，场外的主题市集已经全面开市，美食文创一应俱全。这个国庆，让我们一起到沈阳感受辽超足球加烟火气。

0: 热闹氛围。
1: 原来准备是回老家的，但是看那个有球赛，想带孩子出来溜达溜达。上回来是东北超开赛，一场接一场的，非常热闹。
2: 今天来的路上呢，那个人特别多，然后现场气氛也特别好。今天跟咱们领队也是学了那个队歌，然后现场为咱沈阳队加油助威。
3: 球场内洋溢着满满的国庆氛围，在3万多名球迷的见证下，上半场沈阳队攻入两球，下半场沈阳队和葫芦岛队各进一球，最终沈阳队以3-1战胜葫芦岛队。
4: 这个夏天比赛太多了啊，又东北超，又辽超啊，又中超啊，而且在这个特殊的日，球迷特别高兴，胜负无所谓，双方为球迷奉献精彩比赛就好。
5: 来到铁西，永远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热血澎湃的感觉。我们的父老乡亲都看到他们光辉耀眼的一面。
6: 东北超跟这个沈阳结缘，作为客队，然后也感受到了沈阳老铁的热情。我们离得也非常的近，不管是东北超还是辽超，都会来这个沈阳主场的。
7: 整体的氛围都是很好，很赞的，推荐看。
3: 本台报道。
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9: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瓶子呀，还得是大瓶，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

0: 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1: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2: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3: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精细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4: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5: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7: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1: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8: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9: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0: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6: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1: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

0: 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2: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4: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5: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7: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8: 范儿就挺中国范儿
7: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9: 这就是中国范儿。

0: 这就是中国
1: 像我们这古建筑，
2: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3: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4: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5: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7: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8: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9: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0: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3: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1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2: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1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

0: 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 1.55 万亿元，补贴惠及 2.08 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535.3 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 9145.8 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1.08 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五个月超过 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五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 30%。 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 28.6%， 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 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 4.714 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5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

0: 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 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4: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5: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6: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8: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9: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

0: 前已有两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 5.5%， 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 5.9%。 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 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这是他们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

0: 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民生保障，夯实发展根基。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深入落实民生保障各项工作部署，聚焦稳岗就业、社会保障、人才培育、劳动关系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扎实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全市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
2: 工作中，我市通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稳岗就业创业态势持续向好，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数据显示，近五年全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12万人，完成率达182.4%，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7.3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65万人，扶持创业带头人3386人，带动就业1.49万人。锦州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青年留锦就业人数逐年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超3.58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39亿元，减免失业保险金4.5亿元，稳定岗位34.6万个，持续开展春暖锦城兴起护航系列招聘行动，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320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约46万个次。全市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保障能力全面增强。近年来，我市先后完成失业保险省级统筹试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商保险省级统筹系统试点运行，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2021年88.4万人增至2025年92.2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保持96万人以上，参保率稳定超过94%。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由2429元提高至2910元。人才支撑发展作用持续凸显，全市累计评审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1833人，高级职称774人。在省内率先开展民营企业职称评审直通车服务，培育国务院津贴高技能人才2人，省级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1人，省级技术能手12人。

0: 2人，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8.9 万人次，新增持证技能人才27906人，建成国家级、省级技能培训基地及技能大师工作站5个。通过持续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壮大技能人才队伍，规范劳动关系治理，全市人社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服务质效持续提升，有力护航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1: 9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落实工作。
2: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检视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各项任务，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落地见效。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健全长效机制等做法，让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持续强化建章立制，要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见实效，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干部作风建设，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要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强化要素保障和服务供给，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孙德胜、焦健参加会议。
3: 10月1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高风险路段、危化企业、旅游景区、造船企业、渔港一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2: 孟华强深入太和区西山头村大养县高风险路段、三亿科技公司、同泰燃油储运公司、笔架山风景区、蓝发造船厂、南陵渔港等地，实地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细致查看危化企业生产设备运行、隐患整改、人员培训及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治理情况，检查笔架山风景区旅游客船运营安全管控落实情况，了解造船厂、渔港生产经营及安全管理现状，结合相关专家专业指导推进隐患整改。孟华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委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要深入分析隐患成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完善道路安防设施。各企业要树立长效安全理念，摒弃治标不治本的整改模式，系统谋划分步推进隐患整治、人员提质、环保治理等工作，主动对接属地及高校深化合作，全面提升安全治理专业化水平。文旅行业要召开专题会议，细化部署举措，抓实景区和船舶安全管理，各行业要压紧压实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
1: 国庆假期，红色研学成为出游新风尚，辽沈战役纪念馆内人头攒动，全新推出的长征铸魂圣地落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吸引大批市民、省内外游客及研学团体前来观展。大家在珍贵史料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次专题展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磅打造，由辽沈战役纪念馆联合陕甘

0: 边革命根据地赵金纪念馆共同举办，展期持续至2026年10月31号，在纪念馆游客中心常态化展出。展览分为四大篇章，全景还原红军长征绝境突围、浴血奋进的壮阔历程，深度解读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赵金精神的深厚内核，突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落脚点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生动诠释红色精神的赓续传承。
1: 今天恰逢国庆节，有幸来到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特别开心，非常荣幸参与了馆内的各种主体活动，沉浸式的感悟了红色的历史，感觉非常有意义，缅怀革命先烈，也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是一次收获满满的红色之旅。
2: 这次国庆假期专门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内心深受触动，刚好赶上馆里举办的国庆主题社教活动，能够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此次专题展览为国庆假期注入浓厚红色底蕴，搭建起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优质平台，引导广大群众在回望初心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国庆佳节满城欢庆，在锦城的大街小巷、河畔公园，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兴通市政绿锦园林的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全力做好市政运维、工程建设与园林管护，用实干守护城市有序运行，保障市民平安舒心过节。
4: 在兴通市政多个作业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身着作业服，有条不紊开展路面铺设、道路划线、设施检修等作业，工人们配合工程机械平整路面、摊铺沥青，细致施化交通标线，对破损市政设施逐一排查维修。节日期间，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实行全员在岗，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畅通12345政务热线等群众诉求渠道，坚持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市政巡查、设施养护与应急抢修，第一时间处置市民反映的各类民生问题，保障城市道路、市政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1: 国庆节期间，我们进行快速反应、快速维修，进行方砖维修、道路维修，为锦城百姓的出行保驾护航。
4: 在女儿河公园河岸，记者看到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养护队伍正忙碌不停，绿化带内工人手持工具清扫地上落叶，修剪杂乱枝条，给树木涂刷白色涂白剂，有序开展苗木浇灌、病虫害防治工作，抢抓时间节点推进树木防寒作业，
5: 为持续巩固城市绿化成果，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时机，国庆假期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有序推进公园精细化养护，小区景观提升，口袋公园体质增效，以在岗实干守护城市绿意，用责任担当献礼国庆。
0: 国庆佳节，我市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暖意融融。记者走访临河区域大型超市，看到店内货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有序，民生商品储备充足，物价平稳，市民穿梭选购满载而归，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
6: 走进超市，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各大功能区域客流有序，人气旺盛，新鲜饱满的时令水果整齐陈列，色泽鲜亮，品类丰富，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精挑细选。鲜肉区域货源充足，肉质新鲜，工作人员及时补货，满足市民家庭聚餐采购需求。米面粮油专区货品满满当当，堆放规整，基础民生物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休闲零食、节日礼盒、速冻食品、日用百货等商品一应俱全，全方位覆盖市民节日多元化消费需求。
7: 我们严格把控商品品质，稳定物价，做好现场服务与客流疏导，全力满足大家国庆期间购物需求，让市民安心舒心欢度国庆佳节。
6: 充足的物资、平稳的物价、贴心的服务，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舒心采购。丰富多元的节日消费场景，不仅充盈了城市烟火气，也切实保障了全市国庆期间市场平稳有序运行，让广大市民欢度一个富足、祥和、安心的国庆佳节。
3: 道路交通连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出行，一直以来，我市交警

0: 持续做好道路交通日常管理工作，规范路面通行习惯，改善城市整体交通环境，让城市道路更通畅、更有序。
1: 车流早晚高峰时段，在市区各大路口、学校等重点路段周边，总能看到交警值守的身影。现场有序指挥，耐心劝导，及时纠正不文明通行行为。在市府路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执勤交警利落的手势指引，过往车辆有序避让，行人依次通行，路口井然有序。针对电动自行车出行量大、易乱行乱停的特点，交警开展路面巡查引导，提醒骑行市民自觉佩戴头盔，在专用车道通行，杜绝占道行驶、随意停放等行为。
2: 现在的城市交通明显规范多了，行人不乱穿马路，骑电动车也知道佩戴头盔，路边停车也规范了，上下班出门情况看着清爽，出行体验也提升不少。
1: 针对家长接送孩子停车难、易拥堵的问题，学校周边实施45度停车规范，这种方式更省路面空间，车辆进出方便，摆放整齐，改善上下学高峰期道路拥挤杂乱的情况，方便家长接送通行。
3: 我们每天常态化做好路面交通疏导和文明引导工作，重点守护好学校周边等重点路段和高峰时段，持续维护交通环境，让市民日常出行更安全、更畅通。
1: 日复一日的精细管护，让城区路面通行陋习慢慢减少，让文明出行成为日常，也实实在在提升了市民的出行幸福感。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0: 保守国家，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0: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

0: 间，在故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总编辑说新闻。陪伴锦州市民近半个世纪的小凌河南大桥，在历经一年多的升级改建后正式竣工通车。从1975年的老桥守护城市南北通行，到如今全新铁玉新桥惊艳亮相，这座城市老地标完成了华丽蜕变。今天畅通的新桥道，崭新的城市景观，不仅圆了市民的期盼，更为锦州城市高质量发展架起了便民通途。
1: 始建于1975年的小凌河南大桥，是锦州连接南北城区的核心交通枢纽。50年来，承载着几代锦州人的出行记忆与城市变迁。2025年7月31号零点，老桥正式封闭，启动全域重建工程。项目立足民生需求，深挖城市特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设计方案，最终敲定极具锦州特色的铁运设计方案。全新大桥全长600米，双向6车道加2侧人行道，彻底补齐老桥通行能力不足、设施老旧的短板。
0: 本次工程的工期紧、任务重，咱们是如何抢抓工期，保证进度的？
2: 这次项目的工期很紧，任务量大，我们把施工计划拆细，人工、设备、材料统一调度，多个作业面同步开展施工，必要的时候进行两班倒，加班赶工序，盯紧各个节点，往前同步推进，力争按照计划完成施工。比如桩基础的钻孔施工，我们几乎每个晚上都是施工到后半夜，同时还要注意控制施工噪音，在不影响附近居民休息的情况之下干活。
0: 在施工当中克服了哪些困难？在工程质量和特色景观打造上有哪些亮点？
2: 施工这一路，我们熬过了冬期的低温施工，前后也是经历了2次汛期。像今年7月份，辽宁地区连续降水，锦陵水库的放水量增大，我们的施工火焰被冲毁，给施工也是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耽误了很长时间。后期我们也是加大投入，把失去的工期全力抢回来。在质量这块呢，我们也是卡得很严，与各参建单位同心协力，抓好桥梁的防水、沥青、铺装等关键工序，同步推进护栏、人行道等配套设施的施工，在保证安全实用的基础之上，再兼顾景观的美观效果，踏踏实实的把南大桥建好。
1: 对于锦州人而言，小凌河南大桥早已不只是一条通行道路，更是刻在心底的城市记忆。老南桥见证

0: 了无数市民的岁岁年年。告别旧桥，迎接新桥，市民心中有不舍的情怀，更有对城市更新、便捷生活的满满期待。崭新的工业风护栏镌刻着锦州独有的工业底蕴，让新桥既有速度，更有温度。您好，
1: 您好，
0: 是住在附近吧？
1: 啊，对，我家住在附近。
0: 那你对这南桥肯定感情很深吧？
1: 嗯，感情特别深，天天上下班都经过这座老桥。
0: 嗯，去年的七月末拆桥的时候，啥心情啊？
1: 啊，心情特别激动。当时想咱这座老桥又老又累，终于可以翻新修建了。
0: 今天看到新桥，谈谈感想吧。
1: 啊，今天看到新桥，心情特别激动。啊，设计这座新桥，设计独具锦州城市特色。它不仅是便民通道，更是小凌河畔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都期待锦州城市建设越来越好，未来更有活力。
0: 光鲜崭新的桥梁背后，是建设者日夜不息的坚守。抢冬季，抓春夏，科学排布施工工序，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在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影响的同时，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全部施工任务，确保项目如期交付通车。
2: 郭主任，南大桥建成通车，对于完善我市的城市交通、改善民生有怎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3: 小凌河南大桥是锦州市贯通南北的核心交通枢纽，老桥经历了50年的服役，承载能力啊有限，高峰期啊拥堵，同时啊老桥啊存在些安全隐患，一直是群众长期关注的民生热点难题。本次啊改建通车，从根本上啊补齐了城市交通的短板。整个新桥长600米，宽38米，设置双向6车道，建设标准呢与通行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升。有效地缓解了南北的车流，畅通了咱主城区的主干路网，彻底化解了多年的拥堵难题，应该说全面消除了老桥的安全隐患，真正做到了便民出行、安全体质，用实打实的基建提升回应民生所盼，极大提高了市民的出行能力，使市民呢有了很大的获得感、安全啊与幸福感。
2: 这个铁运设计融合了城市的工业文化，那么本次的改造呢，对于咱们锦州市的城市建设和文脉传承，有怎么样的价值呢？
3: 本次南大桥改造，我们呢一直秉持不只是修一座通行之桥，更是要打造一座文化之桥、记忆之桥，这种建设理念呢一直在我们的建设者的心中呈现。锦州市的工业底蕴应该说是非常深厚，1966年呢就被国务院授予大庆市工业地区。本次设计啊以质朴刚硬、简约大气的铁运风为核心，选用了铁棕色的为主色调，融合钢结构造型与工业元素雕塑，以21组梯梁啊对应锦州创新的全中国21个第一的工业成就。尤其结合夜景的亮化体系，将锦州市老工业技艺深度融合到咱们桥段的建设，让南大桥不仅是成为便民之桥，更是承载锦州市历史的文化之桥，既提升了城市的品质，又延续了锦州市的工业文脉，大幅地提升了市民的辨识度与人民的气质。
2: 那么未来我们锦州市将如何持续推进民生基建工程，提升城市品质？
3: 南大桥的顺利通车，是我市城市更新、民生基建提升的重要成果。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聚焦民生所需，深耕城市提质，一方面持续优化交通的路网，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让城市通行更顺畅高效。另一方面呢，要坚持深耕城市文化的提升，把锦州市的工业文化本地特色融入城建的全过程，打造更多有特色有温度的城市景观。通过持续完善城市功能的改造，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风貌，以高品质的民生基建赋能锦州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

0: 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1: 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是我市重点利民惠民民生工程，更是城市功能提档升级的关键工程。新桥配置彻底打通城市南北交通瓶颈，极大提升城区通行效率。同时，桥梁将锦州工业、铁路文化融入建筑风貌，让交通要道变身城市文化新地标，实现了便民通行、安全提质、景观升级、文脉传承四位一体的建设目标，为锦州城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设施保障。
2: 50载老桥守护民生，一年间匠心换新城市。小凌河南大桥的华丽蜕变，不仅是一座桥梁的升级迭代，更是锦州以人为本、心系民生、深耕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未来，锦州将持续以民生为底色，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传承城市文脉，提升城市能级，让每一项城建工程都惠及百姓生活。感谢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我们的家乡锦州啊，以锦立城，以艺传韵。1100多年的这种织锦文脉和辽代皇家供锦的技艺啊，在这儿发源传承，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锦绣之州的城市气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锦绣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虔诚锦绣，而是锦和绣。那么这个锦呢，是断代传承的辽代织锦。那绣是什么呢？绣是通过苏锦对口合作帮扶，然后打造的以苏绣和辽绣非遗技艺融合出来的锦州织绣。那么这种织锦和刺绣呢，先后亮相到苏州博物馆，包括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呢，在这个小小的辽代古城一下子走向了全国的舞台，赢得了多方的赞誉。今天我们特意来到了锦绣产业园，为大家介绍产业园的负责人是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九爷。韩总你好。
1: 啊，你好。
0: 咱们这个企业是什么时候落户到这儿的？
1: 我们是2022年搬到这个园区里边。
0: 原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现在发展到什么样了？
1: 原来呢，我们这个产业里边就是生产旗袍。现在升级为锦绣产业园。现在我们产业里分别是刺绣啊、辽锦面料纺织啊，加上电商，加上旗袍生产销售。
0: 这么丰富。我之前也了解咱们这个鸿雁明华，好像在全国好多的展会上都是圈粉无数，是不是？
1: 对我们也参加了上一届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包括苏州的博物馆我们也有去展出过。
0: 我看这边是辽锦会，咱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
1: 好
0: 给我们介绍咱们的企业 好吗？来，
1: 辽锦会呢是我们企业的辽锦的面料纺织这部分的展厅。我们展厅里边有辽锦的面料和辽锦做的服装旗袍。加上我们这个辽锦的衍生品还有文创产品。
0: 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产品带过去吗？
1: 对，每次展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产品带过去，去那边展出。这是我们辽锦的品牌 logo。
0: 这个本身就是辽锦吗？
1: 对，我们这个形象墙用辽锦面料来做的。
0: 好别致。
1: 对
0: 那咱每次去展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呢？
1: 我们的纺织面料和我们纺织面料生产出的旗袍，包括它的衍生品，大家都挺关注的，
0: 挺期待的。我看辽锦会这是辽代丝织文明盛极一时，却在岁月流转中渐次尘封于典籍与残片之间。那我们辽锦会这应该是咱们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初衷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所传承的就是沿着辽代的那种织锦的工艺。
1: 对，我们就沿着历史的踪迹啊，辽代的织锦文化和织锦的工艺，我们结合到现代来，然后我们生产出现代的新辽锦，加上我们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残片，在残片里边我们也找到这个织造的工艺，然后复原了一些出土的面料。
0: 韩总，其实作为锦州人，我知道您也是锦州人
1: 哈。对。
0: 咱们锦州呢，原来都说锦州这个名字。

0: 名字本身呢，就是辽太祖爷俩宝鸡给我们定名的。当时就是把从中原来的这些比较能工巧匠、会织锦的人、然后安置在锦州，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典故，才有了锦州这样的美誉。那
1: 对
0: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发展的历史本身，是不是也是沿着那个时候的织锦技艺？
1: 对的，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三件辽袍，中间这件呢，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啊。新辽锦就是我们现代的工艺和现代的审美啊，结合现代人的想法啊，我们织出来的新辽锦。然后这件辽袍呢，是当时这个皇太后她登基大典时候穿的一个行制的一个
0: 辽袍。您说的是中间的这个
1: 吗？啊，中间这件，对对对，
0: 这是新辽锦织的。
1: 对。但是这个款式是辽代这个款式啊、
0: 然后两面是出土的纹样、
1: 对，然后尤其这件呢是叫燕蝶纹锦，这件是在古墓出土的一个纹样，我们是一比一复刻出来的，然后也给它做成了一件辽袍
0: 啊、这就是古辽锦
1: 啊，对，古辽锦可以这么叫，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古辽锦和新辽锦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古辽锦呢，它一般都以这个蝴蝶啊，这个燕子啊，一些对，蝙蝠啊，就是对一些动物的纹样来表达的、而且它是一个小单元的循环。现在呢，我们新的辽锦呢，就是结合了这个草原文化和北方文化啊，辽代文化、加上我们
0: 古辽锦那种特别对称的，
1: 对，
0: 包括很。这形象化的那种，
1: 对，它是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一个纹样，然后很大气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这个面料里边也都织了一些罗甸丝啊，罗甸丝用罗甸纺的丝线、和伤蚕丝然后交织在一起，它就会有出现纹样当中会出现金光闪闪，亮丽的闪的阳光下和灯光下它会闪，这样就很美。
0: 对，我看有的亮点的地方应该都是您说的罗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出自那种贝类，是吧？
1: 对。然后这件就是这款面料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件辽袍这个制作这个面料我们给它起名叫木须光，然后是从紫色一直在渐变到黄色系。
0: 对，我就觉得这种渐变色很漂亮。
1: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新辽锦的一种特有的一种工艺就是能做出渐变。
0: 对，您看总结的话，这个新辽锦像首先从图样上不再追寻于过去的那种说对称呐、或者形似啊，可能更抽象。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色彩上比原来更鲜艳了、明丽了，还多了一些渐变色，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肌理感也更强了。
0: 对，还有那些亮的，我觉得青年人更喜欢的那种时尚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刚才这边如果是布样的话，这边更多的这个应该是文创产品，
1: 对，这就是
0: 是不是？
1: 对，这就是我们辽锦的衍生品用辽锦做了这个服装、服饰还有一些刺绣的产品
0: 围巾。
1: 对，比如说这件。领带
0: 也是
1: 这领带就是我们用辽锦的工艺织出来的领带，然后上面的图案是织出来的，它不是绣出来的，就是
0: 这个图样是像飞机一样的，
1: 对，像飞机，这是我们给这个中国商飞开发的一款领带
0: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拓展了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这种。
1: 然后这边呢都是旗袍呢，就是我们这个锦类用的最多的地方旗袍都用这个辽锦。
0: 这个压襟很漂亮。
1: 对，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项非遗产品就是叫盘扣，非遗盘扣，我们也是自己的企业里生产的
0: 就是这些盘扣，过去我以为就是那种扭出来的，但我看现在。

0: 过去我们觉得这是残缺，但是我们却用这种，
1: 对，
0: 纹样把残缺变成另外一种美。
1: 是的，是的。然后把这个残缺部分用刺绣来表达一下，里边用刺绣绣的鱼呀、什么去表达的。
0: 对，你看这些，这个抱枕，我觉得如果能抱着这种辽代织锦，
1: 对，
0: 应该更舒服，是不
1: 这
0: 是？
1: 是用辽锦做的抱枕啊，然后
0: 哦。
1: 而且我们是给这个商飞集团开发的，然后上面绣了一个飞机的一个窗户啊，就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就是我们坐在飞机里边，从窗户看出去一个飞机翅膀的一个形状，啊，
0: 这
1: 就
0: 种
1: 很有意境的。
0: 过去我们看的绣啊，都是花鸟鱼，
1: 啊，
0: 现在这种绣品已经到这样了吗？还可
1: 对，
0: 以。
1: 这就是我们锦绣的特点，我们融合了这个苏州的刺绣和辽绣。啊，北方的辽绣做了融合，啊，创新的、大胆创新的一种刺绣工艺。我们绣的是工业产品，因为我们锦州是辽宁省是老工业基地，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呢，就是想把这个锦绣发展为能绣出我们辽宁的特点，所以我们绣了更多的是工业产品。啊，这个灯呢是叫马灯，啊，马灯呢它是东风集团呢。我们跟他们有合作，合作初期的时候在想，我们绣一件什么作品来送给人家，然后就想到他们最有理念的就是这个马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拿回来后，我们的绣娘就通过这个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
0: 你
1: 给
0: 这
1: 它
0: 都
1: 绣
0: 是
1: 了出
0: 手
1: 来，
0: 工绣的，
1: 啊，对，纯手工绣的，
0: 哎呦，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1: 对，
0: 这
1: 然
0: 也
1: 后，
0: 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1: 对，
0: 是
1: 是
0: 不
1: 我们
0: 是？
1: 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与绣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0: 带我
1: 啊，
0: 们
1: 叫
0: 去
1: 锦
0: 看
1: 绣
0: 看
1: 工
0: 好不好？
1: 坊啊。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0: 哦，刚才那边是以
1: 对，
0: 锦为主，这边就是绣为主。
1: 对，这边是绣
0: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1: 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0: 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1: 好。
0: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锦绣，哎 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1: 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
0: 哎呦，
1: 感和玻
0: 对，
1: 璃的质感
0: 这一点
1: 啊，
0: 也
1: 就
0: 看不
1: 是，
0: 出是绣品，感觉像是画出来的哦。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是不是？
1: 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0: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0: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原
1: 对，
0: 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 是一个匠人的精神。嗯。

0: 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
0: 嗯，
1: 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
0: 嗯，
1: 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呢，就是产业化，
1: 嗯，
0: 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啊，把这个刺绣啊也变成产业化，
1: 嗯，
0: 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
1: 哎，
0: 发展啊。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0: 嗯，对。
1: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
1: 嗯，
0: 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
1: 嗯，
0: 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
0: 啊，
1: 嗯，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啊？对对对，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
1: 哦，
0: 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
1: 嗯，
0: 一个画，嗯，
1: 啊，
0: 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对对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哦，
1: 好专业
0: 啊，对对，
1: 这一片好震撼，
0: 嗯，
1: 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绣了，就是画了，
0: 嗯，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
1: 嗯，
0: 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
1: 嗯，
0: 和一些
1: 大幅的，
0: 哎，大幅的，对，
1: 嗯，
0: 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
1: 嗯，
0: 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1: 哎，你看那个狗，
0: 嗯，
1: 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它都在看你，
0: 哎，
1: 好神奇。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咱走到哪个方位，它都在跟着我们看。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1: 哎，这个马也好棒。
0: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
1: 嗯，
0: 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它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1: 哎呦，这个是真见功底，
0: 啊，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1: 这刚才
0: 在那个了解
1: 会
0: 展厅您看到那，
1: 哦，
0: 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
1: 嗯嗯，
0: 我们看一下这边
1: 这是成品，
0: 对对对，
1: 红旗轿车，嗯，
0: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1: 光泽，
0: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1: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嗯，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因为是手工，
0: 嗯，
1: 一针一针绣下来的，
0: 啊，因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1: 嗯，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
0: 嗯，
1: 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0: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1: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0: 啊，对， 对对对，C919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嗯，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
1: 嗯，
0: 关键的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1: 什么都能
0: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
1: 汽车，
0: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
1: 嗯，
0: 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1: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
0: 嗯，
1: 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

0: 样子的？
1: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
0: 嗯，
1: 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0: 哎，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1: 对，然后让它对，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啊，叫锦绣啊。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坐实，有锦有绣。
0: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1: 好
0: 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揭秘荒野中的动物宝宝们是如何生存的。生活在高山峻岭中的动物宝宝会以怎样的美味来作为自己的早餐？沙漠中的动物们又有哪些伪装绝技？在对话盲虫，一只勇敢的小猎犬将自己的狗狗好友从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回来。在奇趣头条环节，您将见识到样貌丑陋的油猪在生存方面所具备的强悍能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多么雄伟的山啊！山脉大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有险峻陡峭、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被热带雨林覆盖的令人惊叹的山峰和热气腾腾的火山。山脉是世界上生存条件最艰苦的一个地方，这里不仅有凛冽的大风和严酷的暴雪带来的极寒，山上陡峭的悬崖和崎岖的山地也会给生存在这里的动物带来很多挑战。想要在如此险峻的地方生存，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纵然大自然设置了诸多挑战，动物们也有妙计，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倾泻到山顶，新的一天开始了。但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有一个小家伙并不喜欢早早起床。但他的邻居雪豹已经准备起床了，用一个大大的伸展运动迎接新的一天是个不错的选择。顺道打个哈欠，

红狐狸宝宝也伸了一个大懒腰，看样子他也做好了准备去迎接新的一天。在地球另一边的非洲，生活在这片高海拔雾林中的两只黑猩猩并不着急起床去觅食，他们想多睡一会儿，

在阿尔卑斯山这片高高的草地中，红狐狸妈妈找不到她的宝宝了。早餐时间就要到了，不过他们不会跑太远，这里有一只，不过现在它还不是很饿。这只显然很饿，但妈妈还没准备好。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样才能更好地让宝宝吸收营养，毕竟养五个孩子可要付出不少心血。对小熊猫宝宝来说，竹子就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黑长尾猴宝宝的早餐更加丰富，主菜是妈妈的母乳，配菜是竹根。在吃早餐前，豪猪宝宝要先闻闻味道是否合自己心意。这沙拉看上去相当不错。也有需要休息的时候。茫茫黄沙之中，动物们想要隐蔽身形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只要智商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有人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这只小库尔狐自带沙色迷彩服，它的毛发与沙漠的色调十分契合，造型也十分新潮，充满了大自然的。此外，开阔的耳朵也有散热的作用，既有实际功能又时髦漂亮。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欧洲陆龟就知道如何掩盖自己的踪迹，它们坚硬的铠甲与周围环境的颜色十分相近。在这里，另外一种爬行动物短暂地做了停留，它是一种夹窝毒蛇，名叫角响尾蛇，属于美洲莫哈维。在地面背景的衬托下，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周身的颜色和纹理的确发挥了作用。有了这道天然的防护衣，它们可以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里，静等下一餐自己送上门。那些沙沙声是身体末端的响尾发出来的，声音有示警的作用，能迫使天敌避退。说到好父母，一些丛林居民会全身心竭尽全力地照顾孩子，比如蟒蛇。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种了不起的爬行动物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的。这是一个巢穴，在卵孵化前，蟒蛇妈妈会裹住珍贵的卵，这是为了保护卵，给卵保温。蟒蛇妈妈是伟大的保安。仔细看，椭圆形的外壳看上去

0: 很坚硬，就像鸟蛋一样，但实际上质地更像皮革。小蟒蛇很轻松就能破壳而出。这些小宝贝知道如何闪亮登场。谁知道蟒蛇还能用蛋白吹泡泡，那种液体就是蛋白。看它的舌头伸进伸出，这是它第一次感知外面的世界。这条小蟒蛇还没有做好探索的准备，他的兄弟准备好了，从小小的蛋壳中爬出来长长的小蟒蛇，伸展身体的感觉肯定很好。从现在开始，这些小蟒蛇今后的生活就要靠自己了。这些小蟒蛇长大后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蛇。说到照顾自己，蟒蛇知道如何捕食猎物填饱肚皮，至少不会放过面前经过的猎物。这些蟒蛇能够长时间紧紧地缠绕住猎物，从而让猎物无法逃脱，窒息而亡。蟒蛇在拥抱中来到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长大后他们会用拥抱的方式杀死猎物。细心地展示着他们自带的工具箱，象鼻是一种延长的鼻子，但这些小象似乎还开发了有趣的鼻尖新玩法。尖暗的光线仿佛在唤醒这只小蝙蝠，它伸展着身体，准备迎接繁忙的夜晚时光。黑猩猩正在进行睡前的打斗仪式，太阳下山了，很多动物都就寝了。狐猴可以大展拳脚，在月圆之夜，这个小家伙不想睡觉，似乎被丛林上空的圆月迷住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香农阿米蒂奇住在安大略省的特伦顿，在加拿大最大的空军基地工作。在家里，香农养了两条宠物狗，米莉和帕奇。
2: 米莉是我到这儿大概半年之后收养的，它那时个头很小，耳朵又大又软，我去的时候只有它不叫唤。可笑的是它的标签上写着它被抛弃就是因为嗓门大。我跟它接触几次之后就决定收养它，它其实很少叫唤，除非你把它单独留下，那它会叫个不停，因为他不喜欢单独待着。
3: 猎犬的叫声非常独特，从几公里以外就能听到。其实这是人工饲养的结果，猎人们会选择性的饲养那些叫声大的猎犬，这样才能在树林里听到叫声，确定猎物的位置。当然他们因为叫声大被抛弃也不足为怪，但这确实让人很难过。关键是人们要

0: 意识到他们也能成为很好的家庭宠物，会趴在火炉边乖乖地听话，同时他们很擅长交际，喜欢跟人在一起。你绝对不能把它单独扔在后院里，否则它会叫唤一整天，所以人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
1: 把它单独扔在家里让我很愧疚，所以我决定给它找个伴儿。
2: 香农的运气不错，他的同事正好在为自己的杰克罗素梗寻找新家。
1: 对于杰克罗素梗，我只是在电视上看过一些介绍，并不是很了解他们。他们说杰克罗素梗是所有犬种中最聪明的。
2: 这两条狗很快变成了最佳拍档。
1: 他们现在形影不离，去哪儿都结伴，从不分开。帕奇对流水、铁锹、扫帚和很多东西都有攻击性。
2: 很遗憾，帕奇对水的迷恋最终将把他推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1: 那天天气很热，所以我离开时把后门打开了，这样他们可以随意进出。我在后院圈了大概一英亩的空地，方便他们四处跑着玩。我在游泳池周围设了铁丝网，目的就是防止他们靠近游泳池。可不幸的是，米莉能跳过去，帕奇从旁边绕了过去。我以前见过他们在游泳池附近闲逛，冲着喷水口叫唤。
2: 气泡吸引帕奇来到了水池边，这次他将为好奇付出代价。
0: 宠物一旦掉入游泳池会非常危险，人们经常担心小孩子到水池边玩，所以会采取预防措施，但他们很少想到宠物。其实对宠物来说也要采取和小孩一样的预防措施。大多数狗都很擅长游泳，但是有两点会引发问题。一个是体力不支，就像被困在海里的落水者一样，他们没有体力再继续游泳。另外就是体温过低症，体温过低的话自然就无法很好的游动了。
2: 帕奇疯狂游动，希望能逃出险境，但他始终无法爬上水池边缘。与此同时，米莉意识到帕奇的处境危险。
0: 米莉能够从帕奇的行为变化中意识到后者遇到了麻烦。帕奇瞳孔扩张，眼神中充满恐惧，不停转圈，并发出警告，让米莉发挥特长，大声吠叫，因为这样就会把人叫来。他受到的训练就是这样。
2: 虽然拥有超凡的游泳技能，但帕奇落水的时间很久，他的力量在渐渐消失。
1: 杰克罗素梗的新陈代谢非常持久，但是动物在落水之后要消耗的能量比它们在地面奔跑时消耗的能量要大得多。
2: 此时的帕奇已是强弩之末，如果米莉再找不到援兵，他将必死无疑。米莉不顾一切地要救助他的小伙伴。在不远处，香农的邻居约翰和南希听到了外面的骚动。
3: 我们正打算出门购物，当时我还没有换好衣服，于是就让妻子出去看看，我想可能是米莉出事了。
2: 约翰和南希首先想到是米莉受到了外界刺激，但米莉很快将他带到了落难的好友身边。
1: 米莉带着南希到了帕奇落水的地方，
2: 南希发现帕奇落水却无法跳下去伸出援手。
1: 我妻子患有喉癌，平时通过一台机器说话，如果她跳进水里，她很有可能当场就被淹死，她的肺脏可能会充气膨胀，导致她溺水死亡，所以她见到那种情况马上回来叫我，我听说后赶紧跑了出去。
2: 当约翰赶到现场时，帕奇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
1: 我在水池边差点抓到他，可是他一直往侧面游，结果突然又滑开了，没办法，我只能跳进水里。
2: 打 当约翰设法将帕奇救出水面时，小家伙已经停止呼吸，约翰马上

0: 开始实施心肺复苏术。
1: 我在电视上见过急救的镜头，用力压迫胸部就能帮助落水者死里逃生。他刚开始有点咳嗽，但接着我就知道他没事了。他开始呼吸，刚开始呼吸很重，然后一切恢复正常。但当时他无法站起来，他太累了，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2: 第二天晚上又暴风雨，他跑到了我的床上。
0: 帕奇死里逃生让香农震惊不已。
3: 帕奇这次真是命大，心肺复苏术对动物同样管用。其实我一直建议宠物主人学习急救课程，不过重要的是你必须迅速施救，保持气管畅通，让他们尽快呼吸才行。
0: 在得知米莉治救帕奇之后，香农如释重负，他发誓再也不会让悲剧重演。
2: 我从网上买了狗狗水中安全保障，而且每年春天我都训练他们利用这个爬出泳池。

这是生活在非洲大陆的疣猪，因其无比丑陋的外貌和两副大獠牙而闻名于世。虽然面相不太好，但它们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可怕。相反，一旦遇到麻烦，疣猪甚至会以55公里的时速逃离现场，保全自身。或许因为自卑，雄疣猪更喜欢一个人的生活。但雌疣猪更喜欢群居，尤其是当它们有宝宝需要照顾的时候。疣猪族群通常有40名左右的成员，彼此之间除了挤在一起睡觉，也会互相照应，比如帮对方梳妆打扮。虽然疣猪长得丑，但它们智商可并不低。为了抵御捕食者，他们会采取多种防御策略。为了省时省力，他们会直接搬进土屯废弃的二手房，并且为了避免回家的时候被跟踪，他们会选择倒着进洞，一旦遇到危险，他们的大牙就派上用场了。凉爽的洞穴能够满足疣猪的避暑需求，他们甚至可以做到好几个月不喝水。或许正是这样强大的生存适应能力，让他们熬过了非洲一个又一个酷热的夏季。疣猪之间也会斗智斗勇，他们把脸部气味线中的液体喷到水坑旁、休息区域和觅食区域，以便通过留下的气味相互交流。为了假装自己比实际看起来更高大威猛，他们会把液体喷得非常高。毫无疑问，疣猪面貌不佳，但人生选择多种多样。作为意志坚定的生存强者，选美比赛或许不太适合他们，但生存竞赛里，他们是数一数二的顶尖选手。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0: 是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连年有余。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河套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收下。
1: 啊，这个
0: 开了，
1: 你在这儿看。
0: 看不着，赶紧试试。
2: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十三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东部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吉祥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

0: 我这撸啊，你看，走都能走了了，现在这样也不冷着，能刮网。那洞里也有冰碴子，刮上网去。你看他那边停，人家那边停，拽拽拽，停，哎，
1: 怎么有事儿啊？
0: 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2: 外边他没往里走呢，
3: 这走呢去呢，
2: 走
3: 他
0: 走呢吗？
2: 多些，
1: 连一米都走不上，你怕啥玩意儿？
0: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儿的，他
2: 来，来呀，来了，比上了，来，
0: 一二，
2: 走吧。
0: 你不是没事儿，他在这看着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吗？
3: 啊，过这股就好了啊。
0: 冻了个冰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层拽过来。
3: 十点了。
0: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得打到边儿，知道吗？
3: 给你拽拽，你拽我吧，姐。
0: 啊，
3: 拽，拽，拽，
0: 拽，再来，再来，不，这不行。
3: 停！哎，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上冰了吗？
0: 这不是硬的吗？
3: 你看，慢点，收不起来。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0: 拽，等我拽
3: 就完事
0: 儿，拽
3: 那绳
0: 儿
3: 收
0: 回
3: 就完事
0: 儿
3: 了。
0: 别！哎，我们这撂就行，
2: 拽吧，
0: 撂就行。那洞里也有冰碴子，刮上网去。行不行啊？行不行啊？伙人，俩孩子打的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了就完了。给家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回家待吧。
4: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0: 哎呀，听命令，这俩人跟他干着呢。快来，出发！来，弟兄们，还有一个人，来，上来了，来，去，
4: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

0: 这过年都回来了。
1: 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
0: 嗨嗨，找你！
1: 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天大伙儿都得一起高高兴兴的乐呵呵的。
1: 不不一大富大贵，按照我的实力，我挣多少都行。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
4: 卫
5: 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7: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那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我干的事，你这管我干嘛呢？
18: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看你手机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不够。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这苦的地方我怎么没得呀？
29: 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好好好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太好了，2020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房。
7: 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谢谢关注，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9: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危险与美丽共存的夏加利福尼亚州。自然界的残酷早已让动物和植物们进化出一套自保能力，他们会用什么奇招在大自然里生存？在对话萌宠中，在黑夜里飞舞的萤火虫显得尤为浪漫，它们是靠着什么来发光的？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无规矩不成方圆，鹿群进餐时都要遵守哪些规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这里环境恶劣，但景色奇绝，天地间如同一台巨大的烤箱，生命在这里只有一个生存法则，适应。要么挣扎求生，要么默默死去。只有生活在这片陆地和海洋的居民了解它埋藏最深的秘密。剥离大陆的半岛造就了年轻而物种多样的海域，成千上万种生物在这里谋求生存之道，其中一些不为人知。在这些居民中，魅力非凡的是那些体型巨大的动物，它们激发人类的好奇心，带来快乐，又令人心生敬畏。700万年前，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与大陆分裂，形成了一块突出的半岛。这座1300公里长的半岛，西临太平洋，东临加利福尼亚湾。一条连绵不绝的山脉纵贯整个半岛，从覆盖着密林的北部，穿过严酷的沙漠，最终抵达半岛南端。西班牙探险家把这座半岛命名为世界尽头。500万年的海风侵蚀和海浪冲刷，塑造了这座分隔太平洋与加利福尼亚湾的半岛。据说有人曾要求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描述这座岛，埃尔南把一张羊皮纸揉皱放在了桌子上。

炙热的天气和硬实的沙地养育了700多种植物，它们都是这里的特有物种。半岛腹地的年降雨量仅有50毫米，夏季38摄氏度的高温能持续几周。但植物是适应高手，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有些会用有毒的根茎赶走竞争者，密集的刺可以遮阴，小小的叶子能减少水分流失，茎干上的沟槽巧妙地把每一滴露水输送到根部。最强悍的仙人掌依靠普通植物所需水分的1/10就可以存活，下加利福尼亚的凶恶吓不倒它们。与树不同，高大的仙人掌会在凉爽的夜晚张开气孔吸收二氧化碳，任何植物的生长都需要二氧化碳。在这里水分流失足以致命，因此最热的时候仙人掌的蜡质表皮紧紧封闭，它用阳光和事先储存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这些世界上最大的仙人掌能长到2-3米粗、20米高，这要花100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等来了雨水。一切都活跃了起来，时间是最宝贵的。有花植物争分夺秒地开花授粉。几周后，这些水坑就会被太阳蒸干，大部分雨水无法渗进地面，直接流向了海岸。这片红树林被一群栗色军舰鸟占领了，军舰鸟因极快的飞行速度而得名，众所周知，它们经常欺负小鸟偷窃食物。正值交配季节，雄性军舰鸟鼓起红色喉囊，准备为雌性高歌一曲。演唱需要一个场地，竞争非常激烈。雌性军舰鸟盘旋在空中审阅歌舞，评分全看它们的喜好。一只雌性飞下来打量一位求爱者，长得太丑了，他继续找他的白马王子。这不是新婚燕尔的争吵，而是婚礼的一部分，同时告诫其他成员名花有主。结为伴侣后，雄性开始收集木棍，雌性负责搭巢。雌性每次只产一枚卵，雏鸟通常会在2个月内孵化。栗色军舰鸟是令人讨厌的邻居，他们会偷木棍，甚至整个巢穴，谁不小心靠得太近都会受到攻击。这些海鸟在这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它们被达尔文称为海中秃鹫。由于腿太短，军舰鸟无法在陆地上行走，而它们的羽毛又没有油脂，无法下水，因此这些灵活的海鸟进化成了优秀的飞行家，一展可大梁了。红树林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水面下方隐藏着一整条食物链。细菌、海藻、浮游生物、螃蟹和鱼，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藏身之处。复杂的根系像打进沙地的桩基一样支撑着常青树，最宽的地方直径9米。树根可以防止植物被飓风吹走，还可以过滤盐。

它们多数来自深水区，75%到90%的热带鱼都在红树林生活过。 岩石嶙峋的海床正是夏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大陆板块移动的产物。在遥远的地质年代，夏加利福尼亚半岛猛然从大陆上撕裂下来，在板块的挤压下形成了山脉。这座半岛每年向西移动50毫米，这个速度相当于人指甲的生长速度。 对游泳者来说，海浪与礁石碰撞的地方是最危险的水域；而对加州海狮来说，这却是他们的自由王国。他们轻松自如地在汹涌澎湃的海浪中游动。

这些杂技演员是游泳速度最快的鳍足动物。加州海狮的游泳时速高达40公里，它们有耳廓，与海豹很容易区分。雌性能长到1.8米长，体重可达100公斤。雄性身长2米，重450公斤。这位强悍的雄性显然是家族首领，他的后宫成员大约有30名。守卫王国并不轻松，他要不停地巡视，随时提防捕食者和竞争对手。大多数雄性首领只能在位几个星期，随后就会被对手赶下台。这些灵巧的食肉动物知道自己并非食物链中的强者。鲨鱼专门盯着警惕性不高的幼崽，小海狮总是跟妈妈待在近海处。海狮妈妈忙里偷闲，同时不忘照管淘气的小家伙。这只海星要遭殃了。小海狮看到什么都想玩，雀雕被追得莫名其妙。有时你就是心痒难搔，忍不住要跟别人打一架，这可以让小家伙们为成年做好准备。鱼是他们的主食，成年加州海狮会冒险去深海捕食鱿鱼或章鱼，这些潜水冠军能通过塌陷肺部来减压，因此可以潜入270米的深海。

与礁石密布的浅海区不同，这里的海床铺满细沙。一群害羞的花园鳗以最快的速度捕捉浮游生物，然后钻回沙里。

0: 其他小鱼住进了一艘失事的大船。这艘90米长的渡船3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湾触礁失事。海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消化大船失事造成的影响。首先，钢骨架变成疲惫旅客的驿站。依附在钢骨架上的甲壳纲动物是稳定的食物来源。随后，珊瑚的到来把残骸变成一座人工珊瑚礁、繁殖场和捕猎场。无论猎手还是猎物，在加利福尼亚湾生存总要依靠一种永无止息的力量——洋流。它是海洋的血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现在我们来到了济州岛，这里拥有韩国最大的萤火虫栖息地。这一地区变得闻名遐迩，是因为这里环境清洁。不久前，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大约20000只云门山萤火虫。

这些云门山萤火虫是在一片雪松林里发现的，因为最初的发现地是青岛云门山，因此它们有了云门山萤火虫这个名字。 雌性不能飞，所以会从地面上发光以及释放信息素来吸引雄性。雄性会聚拢而来，雄性间会为交配权展开竞争。

葛扎瓦这个名字在济州方言中意思是布满石头的森林。这一地区被人类废弃是因为不适于耕种，而在这段时间里，一个有趣的变化改变了这里的整个生态系统。一些多刺藤蔓植物开始散布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它们构建了一个植物生态系统。最后树木开始生长起来，把这里变成了一座原始森林。

这是日本的富山地区。每年四月，会有来自日本各地的人聚集在这座安静的渔村里。这些人是专程赶来捕捉富山湾海岸的萤火鱿。萤火鱿生活在深海当中，但是雌性萤火鱿每年都会游到海面来产一次卵。萤火鱿能够通过让身体发光来保护自己，它们已经进化出了敏锐的感光能力，它们的大眼睛能帮助它们察觉到非常微弱的光亮。在这些萤火鱿触手的尖端，长有两。

两个发光器官，它们能产生蓝色的光芒。萤火油发出光亮是想以此来隐藏自己，在用光亮制造视觉干扰后，它们会躲藏在黑暗的角落里。在黑暗的大海中，捕食者会在突然的明亮下暴露。视觉遗像又会把天敌引向光亮先前所在的位置，

我们坐上了一条渔船去捉萤火鼬。落入网中的萤火鼬在被拽向水面时会发出荧光，你作何感想？是否觉得这些微小的鱿鱼像银河里的星星？萤火鼬能够发出蓝色和绿色的光，它们所以发出蓝光，是因为蓝色在深海中是最能发挥效用的颜色。

0: 在毛利语当中，怀托莫意为水从一个洞穴中穿过。人需要沿着螺旋向下的通道才能来到洞穴底部。为了保护这座洞穴，他们不仅在洞里安装了二氧化碳测量装置，还会控制参观者的数量。维持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平衡是保护洞穴自然状态的关键。如果平衡被打破，洞穴将受到损坏。
1: 哦，这些就是萤火虫了。蠕虫能产生鱼线式的螺旋丝线，把猎物引进陷阱。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灯光都关闭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的头顶有很多的闪光，就好像天上的星星那样。
0: 走进洞穴，我们看到蓝色的光芒覆盖在洞穴顶端，就像夜空中的星星。这些蓝色光芒是由荧光虫发出的，荧光虫是一种真菌呐。发光的个体是幼虫。
1: 萤火虫的光芒来自一种被称为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实际上许多生物都能够发光，这就是个消化的过程。食物里有酶，然后一套化学反应就会形成，和肾很像，然后借助透明的器官，身体就会发光。它们也能对光亮进行控制，饿时更亮，不饿或者受到了威胁，会把光熄灭来节省能量。
0: 荧光虫的幼虫用口喷射液体，形成带有粘性的丝线，还能通过发光来引诱猎物靠近它们。猎物会被挂在洞顶的带有粘性的丝线粘住。整座洞穴就是一座巨大的陷阱。

荧光虫能控制光亮的强度。如果它们饿了，它们发出明亮的光；但如果它们不饿，或者觉得受到了威胁，它们就会切断光源。 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体，比如生活在地下或者洞穴里，它们会发出更强的光芒。它们会把荧光派上各种用途，如伪装或充当诱饵。对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来说，发光是种生存的手段。

从就餐顺序就能看出谁是团队的老大，因为老大享有优先选择权。鹿群中通常有各个年龄段的雌性以及当年出生的幼崽。表面上看，鹿群是一个和平友好的群体，成员们都平均分享着食物。他们的一天都在啃食草叶和嫩芽。实际上，他们也要严格遵守家族严苛的礼仪规矩。领头的雌鹿享有特权，它可以挑选食物最鲜嫩最佳的部分。其他成员则只能挑选领头雌鹿剩下的残羹剩菜。在食物匮乏的时期，这种地位差异显得更加明显。等级高的雌鹿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进食，而那些最肥美、最富有能量的食物往往都被它们吃掉了。等级比较低的成员就没有那么好的选择，只能吃剩下的食物。当然，领头的雌鹿经验更丰富，体型更大，体重也更重。

济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民生保障，夯实发展根基；
0: 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深入落实民生保障各项工作部署，聚焦稳岗就业、社会保障、人才培育、劳动关系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扎实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全市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
2: 工作中，我市通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稳岗就业创业态势持续向好，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数据显示，近五年全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9.12 万人，完成率达 182.4%，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7.35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65 万人，扶持创业带头人3386人，带动就业 1.49 万人。锦州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90% 以上，青年留锦就业人数逐年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超3.58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39亿元，减免失业保险金4.5亿元，稳定岗位34.6万个，持续开展春暖锦城兴起护航系列招聘行动，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320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约46万个次。全市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保障能力全面增强。近年来，我市先后完成失业保险省级统筹试点、企业职

0: 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系统试点运行，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2021年 88.4 万人增至2025年 92.2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保持96万人以上，参保率稳定超过 94%。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由2429元提高至2910元。人才支撑发展作用持续凸显，全市累计评审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1833人，高级职称774人。在省内率先开展民营企业职称评审直通车服务，培育国务院津贴高技能人才2人，省级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1人，省级技术能手12人，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8.9 万人次，新增持证技能人才27906人，建成国家级、省级技能培训基地及技能大师工作站5个。通过持续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壮大技能人才队伍，规范劳动关系治理，全市人社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服务质效持续提升，有力护航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1: 9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落实工作。
2: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检视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各项任务，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落地见效。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健全长效机制等做法，让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持续强化建章立制，要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见实效，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干部作风建设，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要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强化要素保障和服务供给，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孙德胜、焦健参加会议。
3: 10月1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高风险路段、危化企业、旅游景区、造船企业、渔港一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2: 孟华强深入太和区西山头村大养县高风险路段、三亿科技公司、同泰燃油储运公司、笔架山风景区、蓝发造船厂、南陵渔港等地，实地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细致查看危化企业生产设备运行、隐患整改、人员培训及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治理情况，检查笔架山风景区旅游客船运营安全管控落实情况，了解造船厂、渔港生产经营及安全管理现状，结合相关专家专业指导推进隐患整改。孟华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委部署，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要深入分析隐患成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完善道路安防设施。各企业要树立长效安全理念，摒弃治标不治本的整改模式，系统谋划分步推进隐患整治、人员提质、环保治理等工作，主动对接属

0: 地级高校深化合作，全面提升安全治理专业化水平。文旅行业要召开专题会议，细化部署举措，抓实景区和船舶安全管理。各行业要压紧压实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
1: 国庆假期，红色研学成为出游新风尚。辽沈战役纪念馆内人头攒动，全新推出的“长征筑魂圣地”落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吸引大批市民、省内外游客及研学团体前来观展。大家在珍贵史料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本次专题展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磅打造，由辽沈战役纪念馆联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金纪念馆共同举办。展期持续至2026年10月31号，在纪念馆游客中心常态化展出。展览分为四大篇章，全景还原红军长征绝境突围、浴血奋进的壮阔历程。 深度解读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赵金精神的深厚内核，突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落脚点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生动诠释红色精神的赓续传承。
2: 今天恰逢国庆节，有幸来到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特别开心，非常荣幸参与了馆内的各种主体活动，沉浸式的感悟了红色历史，感觉非常有意义。
1: 缅怀革命先烈，也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是一次收获满满的红色之旅。这次国庆假期专门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内心深受触动。刚好赶上馆里举办的国庆主题社教活动，能够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0: 此次专题展览为国庆假期注入浓厚红色底蕴。 搭建起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优质平台，引导广大群众在回望初心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国庆佳节满城欢庆，在锦城的大街小巷、河畔公园，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兴通市政绿锦园林的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全力做好市政运维、工程建设与园林管护，用实干守护城市有序运行。 保障市民平安舒心过节。在兴通市政多个作业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身着作业服，有条不紊开展路面铺设、道路划线、设施检修等作业。工人们配合工程机械平整路面、摊铺沥青，细致施化交通标线，对破损市政设施逐一排查维修。节日期间，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实行全员在岗，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 同时，畅通12345政务热线等群众诉求渠道，坚持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市政巡查、设施养护与应急抢修，第一时间处置市民反映的各类民生问题，保障城市道路、市政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2: 国庆节期间，我们进行快速反应、快速维修。
0: 进行方砖维修、道路维修，为锦城百姓的出行保驾护航。在女儿河公园河岸，记者看到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养护队伍正忙碌不停。绿化带内，工人手持工具清扫地上落叶、修剪杂乱枝条，给树木涂刷白色涂白剂，有序开展苗木浇灌、病虫害防治工作，抢抓时间节点推进树木防涵作业。
4: 为持续巩固城市绿化成果，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时机。
1: 国庆假期，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有序推进公园精细化养护，小区景观提升，口袋公园提质增效，以在岗实干守护城市绿意，用责任担当献礼国庆。国庆佳节，我市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暖意融融。记者走访临河区一大型超市，看到店内货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有序。
5: 民生商品储备充足，物价平稳，市民穿梭选购，满载而归，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走进超市，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各大功能区域客流有序，人气旺盛，新鲜饱满的时令水果整齐陈列，色泽鲜亮，品类丰富，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精挑细选。鲜肉区域货源充足，肉质新鲜，工作人员及时补货，满足市民家庭聚餐采购需求。

0: 一面粮油专区货品满满当当，堆放规整，基础民生物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休闲零食、节日礼盒、速冻食品、日用百货等商品一应俱全，全方位覆盖市民节日多元化消费需求。我们严格把控商品品质，稳定物价，做好现场服务与客流疏导，全力满足大家国庆期间购物需求，让市民安心舒心欢度国庆佳节。 充足的物资、平稳的物价、贴心的服务，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舒心采购。丰富多元的节日消费场景，不仅充盈了城市烟火气，也切实保障了全市国庆期间市场平稳有序运行，让广大市民欢度一个富足祥和安心的国庆佳节。道路交通连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出行。
1: 一直以来，我市交警持续做好道路交通日常管理工作，规范路面通行习惯，改善城市整体交通环境，让城市道路更通畅、更有序。车流早晚高峰时段，在市区各大路口、学校等重点路段周边，总能看到交警值守的身影，现场有序指挥，耐心劝导，及时纠正不文明通行行为。在市府路现场，记者看到。 随着执勤交警利落的守势指引，过往车辆有序避让，行人依次通行，路口井然有序。针对电动自行车出行量大、易乱行乱停的特点，交警开展路面巡查引导，提醒骑行市民自觉佩戴头盔，在专用车道通行，杜绝占道行驶、随意停放等行为。现在的城市交通明显规范多了，行人不论乘马路，骑电动车也知道佩戴头盔。
2: 路边停车也规范了，上下班出门情况看着清爽，出行体验也提升不少。
3: 针对家长接送孩子停车难、易拥堵的问题，学校周边实施45度停车规范。这种方式更省路面空间，车辆进出方便，摆放整齐，改善上下学高峰期道路拥挤杂乱的情况，方便家长接送通行。
4: 我们每天常态化做好路面交通疏导和文明引导工作。
1: 重点守护好学校周边等重点路段和高峰时段，持续维护交通环境，让市民日常出行更安全、更畅通。日复一日的精细管护，让城区路面通行陋习慢慢减少，让文明出行成为日常，也实实在在提升了市民的出行幸福感。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58388。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

0: 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2: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3: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3: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3: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3: 应尽的义务。
2: 保守秘密很重要。
3: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3: 您好，您的外卖。
1: 我们
3: 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总编辑说新闻。陪伴锦州市民近半个世纪的小凌河南大桥，在历经一年多的升级改建后正式竣工通车。从1975年的老桥守护城市南北通行，到如今全新铁艺新桥惊艳亮相，这座城市老地标完成了华丽蜕变。今天畅通的新桥道，崭新的城市景观，不仅圆了市民的期盼，更为锦州城市高质量发展架起了便民通途。
1: 始建于1975年的小凌河南大桥，是锦州连接南北城区的核心交通枢纽。50年来，承载着几代锦州人的出行记忆与城市变迁。2025年7月31号零点，老桥正式封闭，启动全域重建工程。项目立足民生需求，深挖城市特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设计方案，最终敲定极具锦州特色的铁运设计方案。全新大桥全长600米，双向六车道加两侧人行道，彻底补齐老桥通行能力不足、设施老旧的短板。
0: 本次工程的工期紧、任务重，咱们是如何抢抓工期，保证进度的？
2: 这次项目的工期很紧，任务量大，我们把施工计划、拆细、人工、设备、材料统一调度，多个作业面同步开展施工，必要的时候进行两班倒，加班赶工序，盯紧各个节点往前同步推进，力争按照计划完成施工。比如桩基础的钻孔施工，我们几乎每个晚上都是施工到后半夜，同时还要注意控制施工噪音，在不影响附近居民休息的情况之下干活。
0: 在施工当中克服了哪些困难？在工程质量和特色景观打造上有哪些亮点？
2: 施工这一路，我们熬过了冬期的低温施工，前后也是经历了两次汛期，像今年7月份，辽宁地区连续降水，锦陵水库的放水量增大，我们的施工火焰被冲毁，给施工也是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耽误了很长时间。后期我们也是加大投入，把失去的工期全力抢回来。在质量这块呢，我们也是卡得很严，与各参建单位同心协力，抓好桥梁的防水、沥青、铺装等关键工序，同步推进护栏、人行道等配套设施的施工，在保证安全实用的基础之上，再兼顾景观的美观效果，踏踏实实的把南大桥建好。
1: 对于锦州人而言，小凌河南大桥早已不只是一条通行道路，更是刻在心底的城市记忆。老南桥见证了无数市民的岁岁年年，告别旧桥，迎接新桥，市民心中有不舍的情怀。

0: 更有对城市更新、便捷生活的满满期待。崭新的工业风护栏镌刻着锦州独有的工业底蕴，让新桥既有速度，更有温度。您好，
1: 您好，
0: 是住在附近吧？
1: 啊，对，我家就住在附近。
0: 那你对这南桥肯定感情很深吧？
1: 嗯，感情特别深，天天上下班都经过这座老桥。

0: 特色，它不仅是便民通道，更是小凌河畔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都期待锦州城市建设越来越好，未来更有活力。
1: 光鲜崭新的桥梁背后，是建设者日夜不息的坚守。抢冬季，抓春夏，科学排布施工工序，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在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影响的同时，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全部施工任务，确保项目如期交付通车。
2: 郭主任，南大桥建成通车，对于完善我市的城市交通、改善民生有怎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3: 小凌河南大桥是锦州市贯通南北的核心交通枢纽，老桥经历了50年的服役，承载能力啊有限，高峰期啊拥堵，同时啊老桥啊存在些安全隐患，一直是群众长期关注的民生热点难题。本次啊改建通车，从根本上啊补齐了城市交通的短板。整个新桥长600米，宽38米，设置双向6车道，建设标准呢与通行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升，有效地缓解了南北的车流，畅通了咱主城区的主干路网，彻底化解了多年的拥堵难题，应该说全面消除了老桥的安全隐患，真正做到了便民出行、安全提质，用实打实的基建提升回应了民生所盼，极大提高了市民的出行能力，使市民呢有了很大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
2: 这个铁运设计融合了城市的工业文化，那么本次的改造呢，对于咱们锦州市的城市建设和文脉传承，有怎么样的价值呢？
3: 本次南大桥改造，我们呢一直秉持不只是修一座通行之桥，更是要打造一座文化之桥、记忆之桥，这种建设理念呢一直在我们的建设者的心中呈现。锦州市的工业底蕴应该说是非常深厚，1966年呢就被国务院授予大庆市工业地区。本次设计啊以质朴刚硬、简约大气的铁运风为核心，选用了铁棕色的为主色调，融合钢结构造型与工业元素雕塑，以21组梯梁啊对应锦州创新的全中国21个第一的工业成就，尤其呀、结合夜景的亮化体系，将锦州市老工业技艺深度融合到咱们桥段的建设，让南大桥不仅是成为便民之桥，更是承载锦州市历史的文化之桥，既提升了城市的品质，又延续了锦州市的工业文脉，大幅地提升了市民的辨识度与人民的气质。
2: 那么未来我们锦州市将如何持续推进民生基建工程，提升城市品质？
3: 南大桥的顺利通车是我市城市更新、民生基建提升的重要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民生所需，深耕城市提质，一方面持续优化交通的路网，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让城市通行更顺畅高效，另一方面呢要坚持深耕城市文化的提升，把锦州市的工业文化本地特色融入城建的全过程，打造更多有特色有温度的城市景观，通过持续完善城市功能的改造，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风貌，以高品质的民生基建赋能锦州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1: 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是我市重点利民惠民民生工程，更是城市功能提档升级的关键工程。新桥配置彻底打通城市南北交通瓶颈，极大提升城区通行效率，同时桥梁将锦州工业铁路文化融入建筑风貌，让交通要道变身城市文化新地标，实现了便民通行、安全提质、景观升级、文脉传承4位一体的建设目标，为锦州城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设施保障。
2: 50载老桥守护民生，一年间匠心换新城市。小凌河南大桥的华丽蜕变，不仅是一座桥梁的升级迭代， 更是锦州以人为本、

心系民生、深耕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未来，锦州将持续以民生为底色，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传承城市文脉，提升城市能级，让每一项城建工程都惠及百姓生活。感谢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船队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小林，小
2: 林，小林，小林，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转出去，
12: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

0: 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呀、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翻车翻板，器材都很多。
1: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0: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1: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0: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1: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0: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
1: 怎么这么
0: 山
1: 多？
0: 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1: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0: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1: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0: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1: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0: 第一届的加帆赛
1: 对，
0: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个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1: 第八届了是吧？
0: 第八届了。
1: 这次我看咱们是在易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0: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加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的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适合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1: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0: 哦，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中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

0: 现，丁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呀，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的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些

0: 些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这些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这个调试，不停地去这个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好，出发。
0: 出发。

这里是广阔的荒野，更是动物的美好家园。驯鹿的迁徙队伍为何要前往更高更寒冷的地区？他们究竟在躲避什么？冰冷的河水中上演一场拉锯战，孤独的麋鹿与饥饿的狼群，谁能坚持到最后？狂野动物世界二，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广阔的荒野为许多奇妙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家园，在这里动物随处可见，当我们看着它们时，它们也在注意我们，而且行为也会随之改变。从前我们是站在门外窥视它们世界的门外汉，现在我们可以悄无声息地进入这些动物群体的内部，探究它们的隐秘世界。广阔的北极动物园是一片不毛之地，却是驯鹿群一年一度迁徙之旅的必经之所。它们的迁徙路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陆地动物，一生跋涉的路程平均相当于绕地球行走三圈。寒风中，驯鹿在荒凉无垠的北部平原上艰难前行，忍受着严寒、饥饿和疲惫。不过让他们深恶痛绝的并不是这些，那些嗜血蚊虫如影随形，驯鹿们简直忍无可忍。为了摆脱蚊虫困扰，他们必须前往更高更寒冷的地区，这并不是很好的选择。

刺骨的严寒给这些荒野动物带来了特殊挑战。冬季，食草动物在积雪中艰难跋涉，竭力寻找食物，它们要依靠夏日脂肪以及少得可怜的食物来维持生存。日积月累，它们的身体每况愈下。但是对捕猎者来说，这无异于一个福音。冬季越寒冷，他们就越容易捕获猎物。北美洲的黄石国家公园位于一个古老火山的高海拔火山口中间，这里形成了一个小气候，有着地球上最寒冷的冬季，气温有时能低至-50摄氏度，但这里仍然有很多活火山喷泉和间歇喷泉。有时这里寒冷无比，空气中的水分会凝结形成无数光彩夺目的冰片。很少有人能熬过这样寒冷的冬季，对拍摄人员来说，靠近陆地动物不仅需要奋不顾身的勇气，也需要毅力。利用特殊的低温设备，一支拍摄小组决定去探寻这片冰天雪地的秘密。冬季给黄石国家公园的荒原带来了巨变，这只成年麋鹿对狼群来说一向都遥不可及，但是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幸运之神开始倾向狼群一边。这个狼群意志坚定，锲而不舍，麋鹿面临巨大压力。他的逃生方法有些出人意料，他居然跳进了附近的开阔水域。狼群进退

退两难，他们不敢冒险下水，水会穿透他们浓密的毛发，将他们活活冻死。这是一场拉锯战，一场耐心的考验。麋鹿凭借四条长腿能够承受刺骨的寒冷，但是就连它也不能永无休止地待下去。

最后，狼群失去了耐心，很快只剩下两只狼，他们根本无力与麋鹿抗衡。机会来临，麋鹿决定突围。虽然腿脚已经冻得瑟瑟发抖，但他总算安全逃过一劫。狼群对此不以为意，随着冬季慢慢过去，他们的美好时光即将到来。这些威武强壮的野牛，北美洲最后的野生牛群，对狼群毫不畏惧，但是对冬季制造的破坏却恐惧不已。随着积雪加深，就连这些威猛的动物也变得束手无策。严冬悄然而至，厚厚的积雪下只有少量枯草，这样的挖掘似乎得不偿失。严酷的暴风雪使气温急剧下降，呼啸的北风正将野牛推向崩溃的边缘。他们必须迁徙，即使这会进一步耗尽他们本就日益削弱的体力。他们前往一条由火山间歇喷泉形成的河流，那里气候温暖，积雪不深，也是黄石国家公园唯一的世外桃源。

我们很难知道小狐狸如何熬过严酷的冬季，但它们确实得以死里逃生。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敏锐的听觉，它们甚至能探测到厚厚积雪下面的细微动静。

在我们地球的最北端，冰雪覆盖整片海洋，周围的土地冰冷刺骨，人类根本无法涉足。斯瓦尔巴特群岛是一片寒风凛冽、冰冷刺骨的土地，这里的岛屿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在这里，60%的陆地被冰川覆盖，在冬季，许多岛屿和坚实的海冰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广阔无垠的冷藏室。这里也是北极熊的理想家园。不过，要靠近这些警惕性极高的北极熊，却并不容易。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采用遥控伪装摄像机，这样拍摄小组就能跟踪拍摄北极熊的一举一动。北极熊早已注意到了这些入侵者，不过出于好奇，他们希望能一探究竟。在满足好奇心后，他们开始忙碌自己的事情。对这头雌性北极熊来说，那就是获取猎物。对这只大献殷勤的雄性来说，体重是个大麻烦。他努力拖动700公斤的身体爬上陡峭的岩石表面。他放弃追赶，决定静待雌性主动上门。

尽管雌性百般挑逗，雄性仍旧意兴阑珊，径自离去。对大多数雌性来说，这个季节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去年秋天，这只雌性北极熊离开海滨，来到这处陆地巢穴生育后代。如今它因为断食而日渐虚弱，几个月来它将第一次带领幼崽离开洞穴，返回北方的海滨去捕食海豹，因为海豹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不过它们必须抓紧时间，春季气温回升，浮冰即将融化，一旦错过时间，它们将被困在岛上，而幼崽显然无法游泳追上远去的浮冰。这次他们很幸运，陆地被远远抛在身后，幼崽们开始学习生存课程。首先他们要学习游泳，成年北极熊是游泳高手，有时一次能游出数十公里，但幼崽需要时间来增强体力，以便进行长途跋涉。

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但它们无法在水里捕食海豹，而是要等海豹爬上浮冰休息时发动突袭，所以海冰对北极熊的生存至关重要。但是最近浮冰融化的时间越来越早，越来越多的北极熊母子被困在陆地，那里食物匮乏，除了海藻一无所有。

这个家庭成功抵达浮冰，但如果浮冰继续保持这一融化速度，那他们只能调整幼崽的出生时间。

在极端环境下生存根本容不得半点差错，在加拿大的偏远北部地区，准确把握时机是生存的关键。因为白隼每天要面临养育幼鸟的挑战，在北方气候下，只有短短几周可以繁殖后代，每年都像是一场赌博。在春夏时节，拍摄人员利用高性能摄像机跟踪拍摄了一对白隼哺育幼鸟的过程。这只白隼一年前刚刚失去了一窝孩子。白隼父母共同分担哺育幼鸟的责任，雌鸟负责照顾幼鸟，而雄鸟负责捕杀年幼的北极兔。只有在短暂的时间里，雄鸟能够将小野兔带回巢穴。幼鸟孵化的时间必须和野兔出生的时间保持同步，等到野兔长大时，幼鸟必须能离开巢穴。如果时间把握不当，哪怕只差几天，幼鸟也会活活饿死。白隼将巢穴建在悬崖顶上，这显然是出于安全考虑，这里远离岩石，毫无遮蔽。北极唯一的一种树木是北极柳，它们只有几厘米高，像雪鸮这样的鸟都在空地上筑巢。它们也必须把握好时机，幼鸟的生存与小旅鼠的出生息息相关。还好旅鼠家族人丁兴旺，所以雪鸮的超级大家庭今年不用为食物发愁。

白隼幼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小野兔寥寥无几，仅有的一些野兔也长得飞快。雄性白隼比雌性体型更小，力量也更小，要将又肥又胖的小野兔带回巢穴非常困难。灰心丧气的雄鸟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使命。雌鸟通常不会离开鸟巢，但幼鸟的情况越来越糟。去年这个时候

他完全指望雄鸟，结果幼鸟全部夭折。今年他决定采取不同的策略。他离开鸟巢，仔细搜索地面。他飞到500米高的空中，在这里能够观测到地上的风吹草动。在发现目标后，他急速俯冲，然后一击得中。因为野兔的体型太大，他只能对野兔的尸体进行肢解，然后叼着最大的一块肉回家喂幼鸟。食物太重，他不得不停下稍事休息。但一切还来得及吗？

最后他一鼓作气一路飞回巢穴，时间刚刚好。从此他负责提供食物，幼鸟们变得日益强壮。当短暂的繁殖季节接近尾声时，就是查看结果的时候了。幸存的野兔已经足以应对冬季，而白隼的幼鸟也在尝试振翅高飞。野兔将会留下来度过严冬，但是白隼即将离开，他们将一路南飞，前往格陵兰岛过冬。

寒冷、荒芜、偏远，中国西藏的北部草原绝对是地球上气候最恶劣的荒野之一。很少有外来者光顾这片高原，而且很难让人相信这里有野生动物生存。但是，这里当然有动物，只要你知道它们的藏身之处。

受害者来不及反应就已命丧黄泉。在这里繁衍最为兴盛的莫过于蜘蛛，连续几天的好天气使一些深居简出的动物纷纷离开洞穴，西藏熊要外出觅食了。在这片高原的最高处，每一丝细微的春意都是在向羌塘草原的顶级运动员宣告繁殖季节来了。羌塘位于海拔5000米高处，空气稀薄，人类几乎无法呼吸。但是对这里的羚羊却不成问题，他们表现出超凡的运动员特质。

0: 后，它在恶劣环境下幸存的机会变得非常渺茫。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它根本无处躲藏。平原和高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包含各种地形和气候带，然而两者虽然各有不同，却都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生命。其中有些面临日益增加的捕猎威胁，而有些动物的栖息地正不断被人类侵占。通过走进这些动物的生活，我们在对它们心生赞叹的同时，也对它们有了更多的了解，这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去完成保护珍贵野生动物的急切任务。
1: 它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它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难得一见的碾角山羊和雪豹，如何战胜寒冷的天气与危险的悬崖隐秘生活？顽皮的日本雪猴在温泉养生方面有着怎样独到的见解？下期奇趣大自然，隐秘的动物世界一，敬请期待。
2: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铭心，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海象的视力较差，却拥有异常发达的听觉，虽然看不清，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冰上生活。在对话萌宠板块，我们来到了天山脚下，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存，岩画上记录了哪些隐秘故事？最后来看几句头条，渔民们不需要使用渔网，仅凭手指之间的细微变化就能捕鱼，这是怎样的神奇技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北极的荒凉之地，这座小屋为詹森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是他工作的理想基地。首先，小屋所处的隐蔽位置使他能够悄然无声地观察并拍摄海象，这无疑为詹森深入研究海象行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再者，小屋抵挡住了严寒，为詹森营造了一个相对温暖的研究环境。突然，海象群一片骚乱，他们是发现了北极熊还是听到了北极熊的声音吗？海象的听觉很灵敏，因纽特人曾经在捕捉海象时模仿海象的叫声，然后收到了远在 1.6 公里外的回复。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大学的科学家也对此进行了科学论证。不过，海象的视力特别差，近视非常严重。在海底时，食物就在眼前，他们不需要远距离观察。在陆地上，他们唯一需要远眺的事物就是北极熊。詹森在寻找北极熊，多年来，他学到了很多关于北极熊的知识，他已经对这种神奇的生物建立了一种第六感。只可惜，北极熊的王国正在逐渐消失，形势很严峻，

全球变暖日益加重，气温日益升高，地球上的大冰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融化。据我们了解，北极似乎正处于消亡的边缘。没有冰川，北极熊就无法生存。北极熊需要依靠巨大的浮冰在海面上捕食海豹。这里的北极熊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它们开始在陆地上捕猎，而捕食对象就是海象。岛上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北极熊捕猎的战利品。詹森把剩下的海象骨骼重新组合起来，他将这些海象骨骼一一记录下来，通过这些数据他就能知道从他上次造访到现在有多少海象被北极熊捕杀。现在看来，北极熊还不会危及海象的数量，海象群又恢复了平静。詹森开始靠近观察，海象似乎明白我们对它们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它们继续熟练地清除皮肤上的寄生虫，其实这对它们的健康也并无大碍。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小海象的死亡率非常高，只有 20% 的小海象能活下来。北极熊是原因之一，海洋温度升高造成藻类增多也有影响，健康的海象能活到30岁。詹森·罗伯茨对这些问题十分清楚，生物学家用真实的数据教育公众，让公众了解海象面临的问题大有意义，这能让海象得到更多保护。从长远来看，大西洋上的2万到5万头海象还不足以确保该种群的延续。太平洋海象群的情况要好得多，自1975年以来，它们一直受到保护，数量达到了约25万只。我们再来看看友好的大西洋海象，以抓挠为主的梳理毛发占据了它们大部分的时间，当然睡觉除外。小海象和成年海象都深受体外和体内寄生虫的困扰，有毒海藻的激增会导致寄生虫大量滋生，这也许会毁灭整个海象种群。詹森又勇敢地向前靠近了一步，他看到年少的雌性海象被群体包围，安全无忧，心满意足地睡着了。海象喜欢詹森待在身旁，还是他们只是在默默忍受？詹森知道他已经进入了危险范围，能如此近距离拍摄海象是所有摄影师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会让他拍摄吗？终于詹森成功了，紧密相连的群体结构几乎导致海象种群灭绝。残忍的猎人会先殴打一只小海象，从而吸引成年海象，为了救小海象，步履蹒跚的大海象落入陷阱，成为猎物。詹森知道这一暴行，但更糟的是，现在仍然有非法狩猎的猎人使用这个残忍的手段捕猎。潜入水下筋疲力尽的雌性海象爬回到了岸上。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如此残酷无情，他们怎么忍心如此对待海象？我们跟随詹森在普林茨卡尔斯岛上待了已经有4天了，我们希望拍摄到海象在水下觅食的画面。紧接着一个大惊喜从天而降，突然之间海象们莫名其妙地冲进大海，但詹森肯定地说，他们并不是为了逃避我们。这种行为让我们想起了最近发生在阿拉斯加州的皮尔斯海角的事情，那对生物学家来说仍是悬而未解的谜。60只海象集体跳崖自尽，这是3年来海象群的第3次集体。

0: 自杀事件，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寻常的行为呢？生物学家推测，可能是因为那一天秋夜茫茫，明月高悬，被迷得晕头转向的海象们展开了致命的迁徙。在我们的岛上，一切已经恢复正常。在海象们安静地享受沐浴时，我们终于拍到了来这儿以后梦寐以求的画面，记录下了海象在水下的情景。在水下拍摄这种动物并非易事，可以说是最困难、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因为海象在水下一点都不友善，甚至会变得十分凶猛。这样的画面是此次水下拍摄的亮点。摄影师约兰·埃尔梅用镜头记录下了海象在水下鲜为人知的捕食行为。这位来自瑞典的专业水下摄影师拍到了一只雄性海象快速接近雌性海象的过程。这种大型动物会在水下交配的原因显而易见，它们过于笨重的身体在陆地上根本无法完成交配。但是这只雄性海象并没有得到雌性海象的青睐，它得继续寻找交配对象。它的周围有很多雌性海象，雄性和雌性的比例是1:20。雌性在5-6岁时达到性成熟，而雄性性成熟的年龄是10岁。雄性只有达到一定的重量，而且在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得到雌性的青睐。所以大多数雄性要长到大约15岁才有机会俘获雌性的芳心。这只雄性很不走运，今天无法延续自己的基因了。我们即将离开斯匹茨贝尔根岛上的海象，前往遥远的北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这是伊塞克湖，一个被天山山系环绕的巨大水系。伊塞克湖水面海拔高度超过1600米，是世界第二大山地湖泊。由于湖水没有外泄入海，加之气候干旱，伊塞克湖形成了内陆咸水湖。伊塞克湖湖水清澈澄碧，终年不冻。在吉尔吉斯语中，伊塞是指温暖，克是指水，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温暖的水。湖泊吸引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在湖泊的影响下，周围的气候温暖宜人，草场也郁郁葱葱，所以长久以来，这个地区的人类和动物都选择在湖滨生活。这个地方保留了人类几千年来的生活痕迹。乔尔彭阿塔市以岩画而闻名，岩画是指刻在岩石上的画。在天山和阿尔泰山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岩。

0: 化。这些岩画能让我们窥见文字出现之前的人类历史。
1: 岩画是在人类社会早期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人类祖先用岩画来描绘、记录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岩画是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化现象。这些岩画记录了史前游牧民的生活，一直留存至今，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有人把岩画称为史前书籍，因为岩画是在文字发明以前描绘原始人类生活的最早文献。
0: 大部分岩画都刻有野生动物，岩画上的野生动物大都是一种叫盘羊的绵羊和一种叫北山羊的山羊。很久以前，野生绵羊被视为上苍的礼物。岩画将动物们描绘得细致入微，仿佛创作者近距离观察过。这种动物长着长而卷曲的角，下巴上有一撮胡子，描绘得栩栩如生，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野山羊。岩画中记录了如此多的野生绵羊和野生山羊，表明了它们是天山和阿尔泰山的固有物种。盘羊和北山羊是家养绵羊和家养山羊的祖先。这些动物身上的每个部分都有用处，包括角、肉和皮毛。它们是维系着当地居民生活的经济来源。鹿也是一种经常出现在岩画上的动物。粗壮的鹿角是雄鹿威严的象征。当地人相信，巨大的鹿角象征着世界。人类在岩画中将鹿角画成了树的形状。他们把鹿视为神兽。这是北山羊奔跑的画面。在羊群后面追赶的是狼。狼的后面还跟着猎人。立在人身边的是马，可以看出马是一种重要的牲畜，已经陪伴了人类几千年。指向北山羊的剑显示出猎人捕猎的强烈意愿。
1: 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留下了很多岩画，这些岩画说明在我们祖先的时代，这个地区还有很多北山羊。出去捕猎之前，我们的祖先会在岩画前祈祷，祈祷捕猎成功。
0: 岩画描述了原始居民游猎和采摘的两种生活方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长，数千年来他们都沿袭着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这里是纳伦市，它是一个位于天山脚下的高山城市。

0: 丝绸之路经过这里，催生了这里的国际贸易。这条路至今仍然延伸到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纳伦市的海拔高达2000米，狂暴的风和刺骨的寒冷统治着这里。纳伦市以出产施尔达克，也就是柯尔克孜族纯手工羊毛毯而闻名。布鲁坎是为数不多的会编织传统施尔达克的手工艺人之一。施尔达克所用的羊毛是长了一整个夏天的绵羊的毛，人们将其整平晒干，绣出各种图样。施尔达克图样繁多，而且大多取材于动物和自然风光，它反映出当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数千年的历史。
1: 一直以来，我们这里的人都住在圆顶帐篷里，我们到处放牧，带着我们的牲畜从一座山赶到另一座山。我们的祖先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之中，饲养牲畜，感受并且描述周围的世界。这些描述都体现在岩石和施尔达克上。男人画岩画，女人织施尔达克。我们生活在天山上，这就是施尔达克总是织上阿尔陶，也就是天山雪关的原因。没有天山雪关图案的施尔达克，就不是真正的施尔达克。
0: 人们经常会在施尔达克中绣上人类驯养用来捕猎的猛禽，还有鹿角和羊角，以及其他在自然界中常见的图案。这里的人对大自然如数家珍，因为他们必须熟悉大自然。卡拉科尔位于伊塞克湖的东端，每个星期一，中亚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都会在这里开市。吉尔吉斯斯坦全国各地的人都会聚集到这里买卖牲口，有的人要赶好几天的路才能到达这里。这些人世代饲养牲畜，在分辨动物的优劣方面，他们有着特殊的标准。游牧民认为臀部肥硕的羊品质上乘，因此他们买羊时会查看其臀部。游牧民只要赚到了钱，就会努力扩充他们的牧群。牲畜往往是游牧民们唯一的财产。马匹交易在市场的另一个区域进行，牛、山羊、绵羊和马匹是市场上的主要商品，而马匹是游牧民最为重要的牲畜。所以他们是市场上最贵的牲畜，有些马匹的售价甚至超过3000美元。草原上的马不需要马蹄铁，但是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山区的马则必须定。

0: 碰上马蹄铁。我们生活在乡下，走了很远才来到这个市场。我是来这里卖马的，我的马是专门用来放牧羊群的。我经常会骑着马四处走，有时候有人会看上我骑的那匹马，想要买下它。要是价钱合适，我不介意把我骑的马卖掉。不过每次卖掉我养的马，我都会非常难过。游牧民带着牲畜四处迁徙，对游牧民来说，牲畜是重要的伙伴，也是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1: 我的马比我的任何朋友都要亲。我们的马就是我们的生命，马就像我们的左右手一样。没有马，我们科尔克斯人没法生活。我们到外面办事情要骑马，搬东西也要靠马，马还可以帮我们放牧。

现在是渔民出海的时间。在加拉帕戈斯，他们不用渔网，因为撒网是违法的。当地能捕到诱饵鱼的海域为数不多。对于莱沃兄弟而言，这已经够了。一次成功的捕鱼之旅仅需依赖简单的小鱼和鱼线。在当地人看来，与自然持久相处是明智的选择。一旦指尖有所感觉，他们就立刻开始收回鱼线。但是鱼线突然绷紧，渔民与海狮正在为刚捕获的鱼展开激战。不幸的是，鱼已经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在这场与大自然的较量中，人类似乎并未占据上风，反而稍显劣势。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揭秘生活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汤氏邓羚是凭借着怎样的生存技巧，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为自己族群争得一席之地的。在对话萌宠板块，您将看到一只狗与一匹狼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在最后的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展示鸵鸟那对不会飞的大翅膀在它的生活中究竟起到着怎样的作用。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非洲的塞伦盖蒂，有一种体型较小、行动敏捷的食草动物，它们就是很容易被捕食者盯上的汤氏瞪羚。在残酷的自然竞争中，它们也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生存策略。汤氏瞪羚的族群规模非常大，成员通常超过1000头，其中雌性居多。雌性有着非常小巧的羚角，体长约为60厘米，而雄性会比雌性高10厘米左右。这样的体型让它们成为了这里最弱小的食草动物之一。得益于群居生活习性，它们的侦察能力极其优秀。优秀的视力让那些远在1公里的捕食者都难以遁形。这其中就包括他们的宿敌猎豹。汤氏瞪羚懂得利用猎豹耐力较差的缺点来为自己争得一线生机。他们首先会计算捕食者与自己之间的相对距离，只要能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那他们逃生的成功率便会大大提高。

熊静一旦率先发出预警，羚羊群便会立马跑向安全的地点。在如此强大的警戒系统下，那些更占力量优势的猎食者们吃瘪是常有的事。奔跑是汤氏瞪羚的重要保命技能，交配的季节往往也是他们锻炼长跑的好时候。雌性瞪羚和雄性瞪羚在这个时候会疯狂地玩一种类似你追我赶的追逐游戏。整个过程看起来十分惊心动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雌性瞪羚对速度的向往。雄性正在接近目标，然而一个转身过后，他再一次被雌性落在了身后，另一只雄性瞪羚接替了他。这种奔跑并不是瞪羚们闲得无聊想出来打发时间的游戏。雌性瞪羚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检验雄性的体能是否过关。毕竟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更快的速度意味着更多生还的可能。草原上除了猎豹，还生活着另外一种猎食者，那就是以性格坚韧而著称的黑背狐狼。这种体型小巧的捕猎者一般不会拿体型更大的成年汤氏瞪羚作为自己的狩猎目标。但软柿子还是可以拿来捏一捏的，比如那些更为弱小的幼崽。这只幼崽知道自己被敌人盯上了，它采用了跳跃式奔跑，即我们常说的躬身跳，它正试图用这种方式吓走敌人。幼崽奋力地展示自己的孔武有力，借此告诉敌人，想抓我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招竟然奏效了，为了节省体力，捕食者选择了放弃。并非所有汤氏瞪羚都喜欢群居的生活，有些汤氏瞪羚更享受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感觉。那些形单影只的通常被称为单身汉，不过他们并不是完全一无所有。在灌木丛里，他们各自占据一小块领地，生活在族群当中的雄性自然就被称为群居雄性。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这只单身汉将自己的脸颊不停地在草叶上摩擦，他并不是感觉脸上痒需要挠挠，这是他吸引异性的重要途径。通过用脸部触碰草尖，他能够将自己的气味留下。他们眼睛下方的腺体能分泌一种物质，雄性用它在领地四周留下自己的气味。虽然这种气味人类无法察觉，但其他汤氏瞪羚对此非常敏感。雄性正是通过它来吸引异性的。这种方法是单身汉们在繁殖季节用来撩妹的重要手段。不过副作用是这样也会吸引来那些竞争对手。
他们摆出了战斗姿态，准备为爱决斗。胜利者将抱得美人归。战斗持续了半个小时之久。直到一场意外打破了这近乎白热化的战斗。虽然一个人的生活很自由，但他的弊端也相当明显。由于没有集体的帮助，单身汉们被捕食的概率是群居者们的8倍。不过，汤氏邓灵族群的预警系统并非每一次都能充分发挥作用。

花豹用灌木丛掩护了自己，并且找准时机发动了突袭。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汤氏邓林根本没有逃生的机会。而另一只倒霉的邓林则死在了饥饿的狮群手中。同样饥饿的还有黑背狐狼。汤氏邓林只顾着自己吃草，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狐狼决定继续挑选一只幼崽作为自己的猎物。这一次，幼崽的弓身跳失效了。黑背狐狼绝不会轻易放弃认定的目标。幼崽稍稍领先，但是黑背狐狼穷追不舍。他再接再厉，继续追击。一旦被追上，这只幼崽就没有逃生的机会了。这场追逐赛的结果显而易见，黑背狐狼凭借自己的意志力赢得了这一局。对汤氏邓林来说，大草原上这样的致命危机无处不在，而谁赢得了时间，谁就会成为这场自然淘汰赛中的赢家。不过好在汤氏邓林还有一项秘密武器，群体中迎来一位客人，他并不是体格强壮的雄性，他是另一种邓林，葛氏邓林。葛氏邓林的体重是汤氏邓林的三倍，二者的花色也大不相同。成年葛氏邓林的身上没有标志性的黑色条纹。葛氏邓林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视野更广，能更早发现危险。三只猎豹正准备找到合适的时间发动攻击。汤氏邓林并没有发现，危险已然临近。但身材高大的葛氏邓林很

0: 时地侦察到了危险。身高上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充分的发挥。在发现埋伏后，他立马发出了警报。汤池邓玲迅速响应了警报，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自己与捕食者之间的距离拉到最大。猎豹的反应同样迅速，但为时已晚，这一局邓玲们获得了胜利。大部分邓玲早已进入了相对安全的地区。可是邓玲不愧是一位称职的保镖，他极强的预警能力让汤氏邓玲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乍一看，你或许以为这只是一群汤氏邓玲，因为他们身上十分显眼的两道黑色条纹出卖了他们。但实际上，个头更大一点的那个家伙其实是葛氏邓玲幼崽。可是邓玲在幼年时也有黑色条纹长在身上，这种浑水摸鱼式的借宿能让葛氏邓玲幼崽的存活率大大增加。而成年的葛氏邓玲自然礼尚往来地担任起了汤氏邓玲的保镖工作。事实上，混进大群体的好处不止于此。幼年葛氏邓玲与成年汤氏邓玲的相貌非常相像，右边的是一只年幼的葛氏邓玲，左边的则是一只成年的汤氏邓玲，二者的差别微乎其微。如果能蒙混过关，葛氏邓玲幼崽就不再是黑北胡狼的袭击目标了。因此，两种不同的邓玲在一起生活可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汤氏邓玲的族群相当于一座坚固的堡垒，葛氏邓玲则是负责这座堡垒安全的哨兵。他们都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精诚合作正是他们的族群能在这片弱肉强食的草原上兴旺不衰的秘诀。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安大略市奥罗诺村坐落于橡树林海绵延起伏的群山旁，一只名叫库阿特的小狗就住在这里。虽然它看起来跟其他狗没什么两样，但它生活的世界却很不平凡。这里的群山因为175只动物而充满了生机。库阿特扮演了看护这些动物的重要角色，但只有一个成员在库阿特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2: 阿里瓦，真乖，请坐。
3: 库阿特是西班牙俚语，他来自墨西哥语，意思是兄弟。人们在街上聊天的时候会用这样的俚语，反而不会直接说兄弟这个词。不管我到哪儿，库阿特都会跟着我。我经常会去一些不同寻常的、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从攀岩到滑索，每次出去的时候，我都要让朋友

0: 朋友看住库阿特，因为库阿特会跟着我一起攀岩。现在他有了自己的攀爬装备和护具，他非常的勇敢，胆子真的很大。库阿特不是普通的犬种，我领养他的时候，他们还以为他是加泰霍拉豹犬，他明显就是德国牧犬罗威纳犬跟其他犬的杂交犬种。我觉得他是罗威纳犬跟哈士奇杂交出来的。
1: 库阿特与很多不同的犬种有血缘关系，这些犬种的共同点是精力充沛，惹人喜爱。
0: 他很骄傲，他走起路来就好像这里是他的领地。这里的每个成员都喜欢库阿特，但是也有一些成员不太喜欢他，比如我们的雌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雌狮认为库阿特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狼也不喜欢库阿特，他们把库阿特看成是竞争对手。我敢说他们恨不得杀了库阿特。
1: 大多数狼都能把库阿特这么大的狗撕成碎片，但是这只名叫万达的北极狼却把库阿特看成狼族一员。
0: 我从没有见过相处得这么好的狼和狗。
1: 万达还是狼崽的时候就跟库阿特成为朋友了，他是被库阿特带大的。
0: 万达是跟库阿特玩大的，所以呢，你能看出来他俩之间的关系。万达和库阿特他俩关系的特殊之处在于，万达现在已经完全性成熟了，而处于这一阶段的动物一般都会变得危险和难以琢磨。
2: 动物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只能维持很短一段时间，他们一旦性成熟变化就会非常大。
1: 但万达和库阿特是个例外，万达总是跟着库阿特。
2: 万达和库阿特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么亲密，我们深信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会这样保持下去。
0: 老实说，我们从表面上完全能看出这两只性成熟的动物之间的友情，这很特别，很不一般。
2: 遗传学家一直在研究狗和狼的 DNA， 他们告诉我们狗和狼的 DNA 非常相似，狗和狼其实属于同一个物种。如果一只狼愿意和其他狼做朋友，那么它很可能也愿意和狗做朋友。这种意愿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当一只狼遇到一只陌生的野狼时，他们可能不会成为朋友，反而很可能会成为敌人。
1: 虽然万达对库阿特比较温柔，但它仍是野生动物，因此当其他动物在这里玩耍时，万达必须被拴起来。
0: 再次提醒一下，万达不是家养动物，而是有人照看大的狼，它还是有野性的，得把它拴起来。今天它会非常的兴奋，因为这里有鸭子和孔雀，虽然它是由人照看大的，但它的本性还在。
1: 不过万达和库阿特还是玩得不亦乐乎。

0: 虽然体型有差距，但是万达和库阿特也能一起玩耍。对万达来说，没人能代替库阿特，
1: 什么都无法替代他与库阿特的感情。
0: 北极狼是灰狼的亚种，居住在加拿大北极地区、阿拉斯加州和格陵兰岛北部。它们拥有完全隔热的皮毛，能抵御北极的严寒。狼一次进食可吞下9公斤肉，甚至猎物的骨头它们也会吃得一干二净。库阿特是幸运的，因为北极狼万达似乎把它看成了自己的同类。
1: 万达之所以不会伤害库阿特，是因为他和库阿特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万达与其他动物都没有建立起这种关系。
0: 虽然这里有很多动物都是跟库阿特一起长大的，但是谁都比不上万达对库阿特感情深厚，尤其是其他狼。
1: 其他狼也是跟库阿特一起长大的，但他们和万达不同的是，他们和另一群狼玩到一起后，就立即跟库阿特断绝了联系。
0: 彼得出差时会带着库阿特，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分离会导致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他们会想对方到底去了哪里。但是无论库阿特

0: 哥和万达分开了多久，他们的关系都从未动摇。
1: 我早晨开车上班的时候，库阿特会把头伸出车外，能看出他有多想见到万达。万达看到库阿特好像在说，嘿，库阿特来了，万达能认出我的车。我停下车，万达就会来到围栏旁，发出嘀咕的声音，变得很急切。你看万达的肢体语言，他的耳朵很快耷拉了下来，尾巴也缩了回去，他用非常恭敬的方式表现得非常的顺从。这对狼来说挺正常的，狼群有着很强的等级制度，他们通过声音和肢体语言来维护这种制度，他们的这些肢体语言是显而易见的。
2: 他们的体态，他们的尾巴，他们的耳朵，还有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反映了他们的肢体语言和当时的情感。
1: 他们的友情非常温馨感人，他们一见面就会变得很兴奋。这是一段真正的友情，我认为他们的友情超越了一切。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鸟，鸵鸟却连飞都不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翅膀毫无用处，在雄性求偶时，这对大翅膀可会派上大用场。翅膀是雄性鸵鸟跳求偶舞时的重要道具，而它的求偶过程十分浮夸。首先，雄性鸵鸟会把自己的脖子胀得像一个红扑扑的气球一样，然后它会低下自己庞大的身躯，慢慢附到雌性的后背上，一边扭动翅膀，一边前后摇摆。整个仪式看起来有些怪异，但对雄鸵鸟来说，这可是它撩妹最有效的手段。这样的仪式最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结果就是这个巨大无比的蛋，而且是现存鸟类中最大的蛋。在此之前能下出这样巨蛋的鸟只有象鸟，它们灭绝于17世纪。在体型上类似于鸵鸟的加大版，象鸟的蛋纵径30多厘米，横径超过20厘米，比一个人的头还大。不过鸵鸟蛋同样实力不俗，和蜂鸟蛋相比，鸵鸟蛋是这世界上最小的蛋体积的2000倍，而和鸡蛋相比，一枚鸵鸟蛋能顶20枚鸡蛋，就算做成煎蛋，其分量也够好几个人吃的。坚硬的壳能够很好保护鸵鸟夫妻，爱的结晶，它能够承受一个中等身材人的重量。鸵鸟很像另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那就是骆驼。事实上，鸵鸟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鸵鸟，驼是骆驼的驼。这是因为它们能够主动调节体温，减少水分流失，而食物则是它们获取水分的主要来源。和骆驼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鸵鸟也长着一层特殊的眼睑，风沙来临时可以当护目镜使用。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0: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什么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看海上还有这样翻翻点点的

0: 船帆，嗯，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啊、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啊，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的这个帆友，让他们来我们锦州享受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海况，是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0: 当时拍了一些视频吗？
1: 我们有好多的视频。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这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二十几年前在那儿曾经就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五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私立公园出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

0: 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1: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0: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呀，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1: 医科大学
0: 对，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综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他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是，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0: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0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就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大自然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的会化掉一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地修复。
1: 自我修复，对
0: 的。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

0: 对，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2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些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试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调试，不停地去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懂。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世纪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

0: 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啊，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的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说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运动员呐、啊、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这里是广阔的荒野，更是动物的美好家园。驯鹿的迁徙队伍为何要前往更高更寒冷的地区？他们究竟在躲避什么？冰冷的河水中上演一场拉锯战，孤独的麋鹿与饥饿的狼群，谁能坚持到最后？狂野动物世界二，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广阔的荒野为许多奇妙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家园，在这里动物随处可见，当我们看着它们时，它们也在注意我们，而且行为也会随之改变。从前我们是站在门外窥视它们世界的门外汉，现在我们可以悄无声息地进入这些动物群体的内部，探究它们的隐秘世界。

广阔的北极冻原是一片不毛之地，却是驯鹿群一年一度迁徙之旅的必经之所。它们的迁徙路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陆地动物，一生跋涉的路程平均相当于绕地球行走三圈。寒风中，驯鹿在荒凉无垠的北部平原上艰难前行，忍受着严寒、饥饿和疲惫。不过让他们深恶痛绝的并不是这些，那些嗜血蚊虫如影随形，驯鹿们简直忍无可忍。为了摆脱蚊虫困扰，他们必须前往更高更寒冷的地区，这并不是很好的选择。

刺骨的严寒给这些荒野动物带来了特殊挑战。冬季，食草动物在积雪中艰难跋涉，竭力寻找食物，它们要依靠夏日脂肪以及少得可怜的食物来维持生存。日积月累，它们的身体每况愈下。但是对捕猎者来说，这无异于一个福音。冬季越寒冷，他们就越容易捕获猎物。北美洲的黄石国家公园位于一个古老火山的高海拔火山口中间，这里形成了一个小气候，有着地球上最寒冷的冬季，气温有时能低至-50摄氏度，但这里仍然有很多活火山喷泉和间歇喷泉。有时这里寒冷无比，空气中的水分会凝结形成无数光彩夺目的冰片。很少有人能熬过这样寒冷的冬季，对拍摄人员来说，靠近陆地动物不仅需要奋不顾身的勇气，也需要毅力。利用特殊的低温设备，一支拍摄小组决定去探寻这片冰天雪地的秘密。冬季给黄石国家公园的荒原带来了巨变，这只成年麋鹿对狼群来说一向都遥不可及，但是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幸运之神开始倾向狼群一边。这个狼群意志坚定，锲而不舍，麋鹿面临巨大压力。他的逃生方法有些出人意料，他居然跳进了附近的开阔水域。狼群进退两难，他们不敢冒险下水，水会穿透他们浓密的毛发，将他们活活冻死。这是一场拉锯战，一场耐心的考验。麋鹿凭借四条长腿能够承受刺骨的寒冷，但是就连它也不能永无休止地待下去。

最后，狼群失去了耐心，很快只剩下两只狼，他们根本无力与麋鹿抗衡。机会来临，麋鹿决定突围。虽然腿脚已经冻得瑟瑟发抖，但他总算安全逃过一劫。狼群对此不以为意，随着冬季慢慢过去，他们的美好时光即将到来。这些威武强壮的野牛，北美洲最后的野生牛群，对狼群毫不畏惧，但是对冬季制造的破坏却恐惧不已。随着积雪加深，就连这些威猛的动物也变得束手无策。严冬悄然而

厚厚的积雪下只有少量枯草，这样的挖掘似乎得不偿失。严酷的暴风雪使气温急剧下降，呼啸的北风正将野牛推向崩溃的边缘。他们必须

我们很难知道小狐狸如何熬过严酷的冬季，但它们确实得以死里逃生。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敏锐的听觉，它们甚至能探测到厚厚积雪下面的细微动静。

在我们地球的最北端，冰雪覆盖整片海洋，周围的土地冰冷刺骨，人类根本无法涉足。斯瓦尔巴特群岛是一片寒风凛冽、冰冷刺骨的土地，这里的岛屿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在这里，60%的陆地被冰川覆盖。在冬季，许多岛屿和坚实的海冰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广阔无垠的冷藏室。这里也是北极熊的理想家园。不过，要靠近这些警惕性极高的北极熊却并不容易。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采用遥控伪装摄像机，这样拍摄小组就能跟踪拍摄北极熊的一举一动。北极熊早已注意到了这些入侵者，不过出于好奇，他们希望能一探究竟。在满足好奇心后，他们开始忙碌自己的事情。对这头雌性北极熊来说，那就是获取猎物。对这只大献殷勤的雄性来说，体重是个大麻烦。他努力拖动700公斤的身体，爬上陡峭的岩石表面。他放弃追赶。决定静待雌性主动上门。但是当雌性主动示好时，他的热情似乎已经冷却。

尽管雌性百般挑动，雄性仍旧意兴阑珊，径自离去。对大多数雌性来说，这个季节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去年秋天，这只雌性北极熊离开海滨，来到这处陆地巢穴生育后代。如今它因为断食而日渐虚弱，几个月来它将第一次带领幼崽离开洞穴，返回北方的海滨去捕食海豹，因为海豹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不过它们必须抓紧时间，春季气温回升，浮冰即将融化，一旦错过时间，它们将被困在岛上，而幼崽显然无法游泳追上远去的浮冰。这次他们很幸运，陆地被远远抛在身后，幼崽们开始学习生存课程。首先他们要学习游泳，成年北极熊是游泳高手，有时一次能游出数十公里，但幼崽需要时间来增强体力，以便进行长途跋涉。

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但它们无法在水里捕食海豹，而是要等海豹爬上浮冰休息时发动突袭，所以海冰对北极熊的生存至关重要。但是最近浮冰融化的时间越来越早，越来越多的北极熊母子被困在陆地，那里食物匮乏，除了海藻一无所有。

这个家庭成功抵达伏兵，但如果伏兵继续保持这一融化速度，那他们只能调整幼崽的出生时间。

在极端环境下生存根本容不得半点差错，在加拿大的偏远北部地区，准确把握时机是生存的关键。因为白隼每天要面临养育幼鸟的挑战，在北方气候下，只有短短几周可以繁殖后代，每年都像是一场赌博。

在春夏时节，拍摄人员利用高性能摄像机跟踪拍摄了一对白隼哺育幼鸟的过程。这只白隼一年前刚刚失去了一窝孩子。白隼父母共同分担哺育幼鸟的责任，雌鸟负责照顾幼鸟，而雄鸟负责捕杀年幼的北极兔。只有在短暂的时间里，雄鸟能够将小野兔带回巢穴。幼鸟孵化的时间必须和野兔出生的时间保持同步，等到野兔长大时，幼鸟必须能离开巢穴。如果时间把握不当，哪怕只差几天，幼鸟也会活活饿死。白隼将巢穴建在悬崖顶上，这显然是出于安全考虑，这里远离岩石，毫无遮蔽。北极唯一的一种树木是北极柳，它们只有几厘米高，像雪鸮这样的鸟都在空地上筑巢。它们也必须把握好时机，幼鸟的生存与小旅鼠的出生息息相关。还好旅鼠家族人丁兴旺，所以雪鸮的超级大家庭今年不用为食物发愁。

白隼幼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小野兔寥寥无几，仅有的一些野兔也长得飞快。雄性白隼比雌性体型更小，力量也更小，要将又肥又胖的小野兔带回巢穴非常困难。灰心丧气的雄鸟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使命。雌鸟通常不会离开鸟巢，但幼鸟的情况越来越糟。去年这个时候它完全指望雄鸟，结果幼鸟全部夭折。今年它决定采取不同的策略。它离开鸟巢，仔细搜索地面。它飞到500米高的空中，在这里能够观测到地上的风吹草动。在发现目标后，它急速俯冲，然后一击得中。因为野兔的体型太大，它只能对野兔的尸体进行肢解，然后叼着最大的一块肉回家喂幼鸟。食物太重，它不得不停下稍事休息。但一切还来得及吗？

最后他一鼓作气一路飞回巢穴，时间刚刚好。从此他负责提供食物，幼鸟们变得日益强壮。当短暂的繁殖季节接近尾声时，就是查看结果的时候了。幸存的野兔已经足以应对冬季，而白隼的幼鸟也在尝试振翅高飞。野兔将会留下来度过严冬，但是白隼即将离开，

寒冷、荒芜、偏远，中国西藏的北部草原绝对是地球上气候最恶劣的荒野之一。很少有外来者光顾这片高原，而且很难让人相信这里有野生动物生存。但是，这里当然有动物，只要你知道它们的藏身之处。

受害者来不及反应就已命丧黄泉。在这里繁衍最为兴盛的莫过于蜘蛛，连续几天的好天气使一些深居简出的动物纷纷离开洞穴，西藏熊要外出觅食了。在这片高原的最高处，每一丝细微的春意都是在向羌塘草原的顶级运动员宣告繁殖季节来了。羌塘位于海拔5000米高处，空气稀薄，人类几乎无法呼吸。但是对这里的羚羊却不成问题，他们表现出超凡的运动员特质。

0: 这次打斗非常激烈，对失败者来说，结果不只是伤害自尊。形单影只，身受重伤，再加上体力消耗，他在恶劣环境下幸存的机会变得非常渺茫。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他根本无处躲藏。
1: 平原和高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包含各种地形和气候带。然而，两者虽然各有不同，却都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生命。其中有些面临日益增加的捕猎威胁，而有些动物的栖息地正不断被人类侵占。通过走进这些动物的生活，我们再对它们心生赞叹的同时，也对它们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去完成保护珍贵野生动物的急切任务。它们行踪隐秘，与世隔绝。它们是一群急需拯救的濒危动物。难得一见的粘角山羊和雪豹，如何战胜寒冷的天气与危险的悬崖隐秘生活？ 顽皮的日本雪猴在温泉养生方面有着怎样独到的见解？下期奇趣大自然，隐秘的动物世界一，敬请期待。
2: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

动物铭心，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啊？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的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猪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界。
14: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制品重量不一样的。
15: 这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样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

0: 获得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太火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7: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属于一报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4: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好好好好。
16: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8: 没转去，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聚力民生保障，夯实发展根
0: 基。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深入落实民生保障各项工作部署，聚焦稳岗就业、社会保障、人才培育、劳动关系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扎实补短板、强弱项、提质效，全市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
2: 工作中，我市通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稳岗就业创业态势持续向好，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数据显示，近五年全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9.12 万人，完成率达 182.4%，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7.35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65 万人，扶持创业带头人3386人，带动就业 1.49 万人。锦州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90% 以上，青年留锦就业人数逐年提升，五年间全市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超3.58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39亿元，减免失业保险金4.5亿元，稳定岗位34.6万个，持续开展春暖锦城兴起护航系列招聘行动，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320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约46万个次。全市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保障能力全面增强。近年来，我市先后完成失业保险省级统筹试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商保险省级统筹系统试点运行，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由2021年 88.4 万人增至2025年 92.2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保持96万人以上，参保率稳定超过 94%。 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由2429元提高至2910元。人才支撑发展作用持续凸显，全市累计评审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1833人，高级职称774人。在省内率先开展民营企业职称评审直通车服务，培育国务院津贴高技能人才2人，省级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1人，省级技术能手12人，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8.9万人次，新增持证技能人才27906人，建成国家级、省级技能培训基地及技能大师工作站5个。通过持续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壮大技能人才队伍，规范劳动关系治理，全市人社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服务质效持续提升，有力护航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0: 9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检视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各项任务，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落地见效。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抓实整改整治、健全长效机制等做法，让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提升，干事创业

0: 气神进一步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的新业绩。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持续强化建章立制，要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见实效，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干部作风建设，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要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强化要素保障和服务供给，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孙德胜、焦健参加会议。
1: 10月1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高风险路段、危化企业、旅游景区、造船企业、渔港一线，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稳定防线。
0: 孟华强深入太和区西山头村大养县高风险路段、三亿科技公司、同泰燃油储运公司、笔架山风景区、蓝发造船厂、南陵渔港等地，实地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细致查看危化企业生产设备运行、隐患整改、人员培训及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治理情况，检查笔架山风景区旅游客船运营安全管控落实情况，了解造船厂、渔港生产经营及安全管理现状，结合相关专家专业指导，推进隐患整改。孟华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委部署，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要深入分析隐患成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完善道路安防设施。各企业要树立长效安全理念，摒弃治标不治本的整改模式，系统谋划分步推进隐患整治、人员提质、环保治理等工作，主动对接属地及高校深化合作，全面提升安全治理专业化水平。文旅行业要召开专题会议，细化部署举措，抓实景区和船舶安全管理。各行业要压紧压实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
2: 国庆假期，红色研学成为出游新风尚。辽沈战役纪念馆内人头攒动，全新推出的长征铸魂圣地落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吸引大批市民、省内外游客及研学团体前来观展。大家在珍贵史料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次专题展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磅打造，由辽沈战役纪念馆联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金纪念馆共同举办，展期持续至2026年10月31号，在纪念馆游客中心常态化展出。展览分为四大篇章，全景还原红军长征绝境突围、浴血奋进的壮阔历程，深度解读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赵金精神的深厚内核，突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落脚点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生动诠释红色精神的更续传承。
3: 今天恰逢国庆节，有幸来到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特别开心，非常荣幸参与了馆内的各种主体活动，沉浸式的感悟了红色历史，感觉非常有意义，缅怀革命先烈，也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是一次收获满满的红色之旅。
4: 这次国庆假期专门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内心深受触动，刚好赶上馆里举办的国庆主题社教活动，能够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2: 此次专题展览为国庆假期注入浓厚红色底蕴，搭建起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优质平台，引导广大群众在回望初心中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国庆佳节，满城欢庆，在锦城的大街

0: 小巷、河畔公园，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兴通市政绿锦园林的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全力做好市政运维、工程建设与园林管护，用实干守护城市有序运行，保障市民平安舒心过节。在兴通市政多个作业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人员身着作业服，有条不紊开展路面铺设、道路划线、设施检修等作业。工人们配合工程机械平整路面、摊铺沥青，细致施画交通标线，对破损市政设施逐一排查维修。节日期间，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实行全员在岗，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同时畅通12345政务热线等群众诉求渠道，坚持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市政巡查、设施养护与应急抢修，第一时间处置市民反映的各类民生问题，保障城市道路、市政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1: 国庆节期间，我们进行快速反应、快速维修，进行方砖维修、道路维修，为锦城百姓的出行保驾护航。
0: 在女儿河公园河岸，记者看到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养护队伍正忙碌不停。绿化带内，工人手持工具清扫地上落叶，修剪杂乱枝条，给树木涂刷白色涂白剂，有序开展苗木浇灌、病虫害防治工作，抢抓时间节点推进树木防寒作业。
2: 为持续巩固城市绿化成果，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时机，国庆假期绿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有序推进公园精细化养护、小区景观提升、口袋公园体质增效，以在岗实干守护城市绿意，用责任担当献礼国庆。
3: 国庆佳节，我市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暖意融融。记者走访临河区一大型超市，看到店内货品琳琅满目，摆放整齐有序，民生商品储备充足，物价平稳，市民穿梭选购，满载而归，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
4: 走进超市，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各大功能区域客流有序，人气旺盛，新鲜饱满的时令水果整齐陈列，色泽鲜亮，品类丰富，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精挑细选。鲜肉区域货源充足，肉质新鲜，工作人员及时补货，满足市民家庭聚餐采购需求。米面粮油专区货品满满当当，堆放规整，基础民生物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休闲零食、节日礼盒、速冻食品、日用百货等商品一应俱全，全方位覆盖市民节日多元化消费需求。
5: 我们严格把控商品品质，稳定物价，做好现场服务与客流疏导，全力满足大家国庆期间购物需求，让市民安心舒心欢度国庆佳节。
4: 充足的物资、平稳的物价、贴心的服务，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安心舒心采购。丰富多元的节日消费场景，不仅充盈了城市烟火气，也切实保障了全市国庆期间市场平稳有序运行，让广大市民欢度一个富足、祥和、安心的国庆佳节。
0: 道路交通连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出行，一直以来，我市交警持续做好道路交通日常管理工作，规范路面通行习惯，改善城市整体交通环境，让城市道路更通畅、更有序。
6: 车流早晚高峰时段，在市区各大路口、学校等重点路段周边，总能看到交警值守的身影，现场有序指挥，耐心劝导，及时纠正不文明通行行为。在市府路现场，记者看到随着执勤交警利落的手势指引，过往车辆有序避让，行人依次通行，路口井然有序。针对电动自行车出行量大、易乱行乱停的特点，交警开展路面巡查引导，提醒骑行市民自觉佩戴头盔，在专用车道通行，杜绝占道行驶、随意停放等行为。
7: 现在的城市交通明显规范多了，行人不乱穿马路，骑电动车也知道佩戴头盔，路边停车也规范了，上下班出门情况看着清爽，出行体验也提升不少。
6: 针对家长接送孩子停车难、易拥堵的问题，学校周边实施45度停车规范，这种方式更省路面空间，车辆进出方便，摆放整齐，改善上下学高峰期道路拥挤杂乱的情况，方便家长接送通行。
8: 我们每天常态化做好路面交通疏导和文明引导工作，重点守护好学校周边等重点路段和高

0: 高峰时段持续维护交通环境，让市民日常出行更安全更畅通。
1: 日复一日的精细管护，让城区路面通行陋习慢慢减少，让文明出行成为日常，也实实在在提升了市民的出行幸福感。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总编辑说新闻。陪伴锦州市民近半个世纪的小凌河南大桥，在历经一年多的升级改建后正式竣工通车。从1975年的老桥守护城市南北通行，到如今全新铁玉新桥惊艳亮相，这座城市老地标完成了华丽蜕变。今天畅通的新桥道，崭新的城市景观，不仅圆了市民的期盼，更为锦州城市高质量发展架起了便民通途。
1: 始建于1975年的小凌河南大桥，是锦州连接南北城区的核心交通枢纽。50年来，承载着几代锦州人的出行记忆与城市变迁。2025年7月31号零点，老桥正式封闭，启动全域重建工程。项目立足民生需求，深挖城市特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设计方案，最终敲定极具锦州特色的铁运设计方案。全新大桥全长600米，双向六车道加两侧人行道，彻底补齐老桥通行能力不足、设施老旧的短板。
0: 本次工程的工期紧、任务重，咱们是如何抢抓工期，保证进度的？
2: 这次项目的工期很紧，任务量大，我们把施工计划、拆细、人工、设备、材料统一调度，多个作业面同步开展施工，必要的时候进行两班倒，加班赶工序，盯紧各个节点，往前同步推进，力争按照计划完成施工。比如桩基础的钻孔施工，我们几乎每个晚上都是施工到后半夜，同时还要注意控制施工噪音，在不影响附近居民休息的情况之下干活。
0: 在施工当中克服了哪些困难？在工程质量和特色景观打造上有哪些亮点？
2: 施工这一路我们熬过了冬期的低温施工，前后也是经历了两次汛期，像今年7月份辽宁地区连续降水，锦陵水库的放水量增大，我们的施工文件被冲毁，给施工也是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耽误了很长时间。后期我们也是加大投入，把失去的工期全力抢回来。在质量这块呢，我们也是卡得很严，与各参建单位同心协力，抓好桥梁的防水、沥青、铺装等关键工序，同步推进护栏、人行道等配套设施的施工，在保证安全实用的基础之上，再兼顾景观的美观效果，踏踏实实的把南大桥建好。
1: 对于锦州人而言，小凌河南大桥早已不只是一条通行道路，更是刻在心底的城市记忆。老南桥见证了无数市民的岁月。

0: 岁岁年年。告别旧桥，迎接新桥，市民心中有不舍的情怀，更有对城市更新、便捷生活的满满期待。崭新的工业风护栏镌刻着锦州独有的工业底蕴，让新桥既有速度，更有温度。您好，
1: 您好，
0: 是住在附近吧？
1: 啊，对，我家就住在附近。
0: 那你对这南桥肯定感情很深吧？
1: 嗯，感情特别深，天天上下班都经过这座老桥。
0: 嗯，去年的七月末拆桥的时候，啥心情啊？
1: 啊，心情特别激动。当时想咱这座老桥又老又累，终于可以翻新修建了。
0: 今天看到新桥，谈谈感想吧。
1: 啊，今天看到新桥，心情特别激动。啊，设计这座新桥，设计独具锦州城市特色。它不仅是便民通道，更是小凌河畔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都期待锦州城市建设越来越好，未来更有活力。
0: 光鲜崭新的桥梁背后，是建设者日夜不息的坚守。抢冬季，抓春夏，科学排布施工工序，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在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影响的同时，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全部施工任务，确保项目如期交付通车。
2: 郭主任，南大桥建成通车，对于完善我市的城市交通、改善民生有怎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3: 小凌河南大桥是锦州市贯通南北的核心交通枢纽，老桥经历了50年的服役，承载能力有限，高峰期拥堵，同时老桥存在些安全隐患，一直是群众长期关注的民生热点难题。本次改建通车，从根本上补齐了城市交通的短板，整个新桥长600米，宽38米，设置双向6车道，建设标准与通行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升，有效地缓解了南北的车流，畅通了咱主城区的主干路，彻底化解了多年的拥堵难题，应该说全面消除了老桥的安全隐患，真正做到了便民出行、安全提质，用实打实的基建提升回应民生所盼，极大提高了市民的出行能力，使市民有了很大的获得感、安全与幸福感。
2: 这个铁运设计融合了城市的工业文化，那么本次的改造呢，对于咱们锦州市的城市建设和文脉传承，有怎么样的价值呢？
3: 本次南大桥改造，我们一直秉持不只是修一座通行之桥，更是要打造一座文化之桥、记忆之桥，这种建设理念一直在我们的建设者的心中呈现。锦州市的工业底蕴应该说是非常深厚，1966年就被国务院授予大庆市工业地区。本次设计以质朴刚硬、简约大气的铁运风为核心，选用了铁棕色的为主色调，融合钢结构造型与工业元素雕塑，以21组梯梁对应锦州创新的全中国21个第一的工业成就，尤其结合夜景的亮化体系，将锦州市老工业技艺深度融合到咱们桥段的建设，让南大桥不仅是成为便民之桥，更是承载锦州市历史的文化之桥，既提升了城市的品质，又延续了锦州市的工业文脉，大幅地提升了市民的辨识度与人民的气质。
2: 那么未来我们锦州市将如何持续推进民生基建工程，提升城市品质？
3: 南大桥的顺利通车，是我市城市更新、民生基建提升的重要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民生所需，深耕城市提质，一方面持续优化交通的路网，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让城市通行更顺畅高效。另一方面要坚持深耕城市文化的提升，把锦州市的工业文化本地特色融入城建的全过程，打造更多有特色、有温度的城市景观。通过持续完善城市功能的改造，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风貌，以高品质的民生基建赋能锦州城市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

0: 获得感。
1: 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是我市重点利民惠民民生工程，更是城市功能提档升级的关键工程。新桥配置彻底打通城市南北交通瓶颈。

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是花木兰，
7: 我模仿的是文成公主，
8: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9: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女宇航员。
10: 我模仿的是钟南山爷爷。我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成为打败病毒的英雄。
11: 大家好，我模仿的是苏炳添叔叔，他跑步太厉害了，我长大了也想当田径运动员。
12: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3: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

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灵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季，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河套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走呀！
1: 你啊，
0: 这个
1: 开了，
0: 你在这儿啊？哎，
2: 看不着，赶紧支撑！
3: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冬捕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我这撸啊！啊！
1: 走都能走了了，现在这还有个棱子，能不抓网？那洞里也有钉啥子，抓上网吃。
0: 你看他那边停，人家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2: 棱子有事儿
3: 啊？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
0: 脚底下。
4: 怪不得没往里走呢，
3: 要走呢，现在
4: 走
3: 走的吗？
4: 这一米都走不上，你怕啥玩意儿？
1: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事儿的，他
4: 来，来呀，来了，比上了，来，
0: 一二一二，走着。
1: 冰不是没事儿，他搁家看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
0: 吗？过这股就好了啊。
1: 冻了个冰两层，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0: 九点了。
1: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得打到边儿，知道吗？
0: 给你拽拽你进去了。
1: 啊，
0: 站起，
1: 再来，不，这不行。
0: 行，啊，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上冰了吗？
1: 这就是硬了。
0: 慢点，动不起来，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4: 拽，
0: 给我拽就完事儿，拽那绳儿松就完事儿了。别，

0: 你们这晾就行，快吧。这洞里也有绿茬子，挂上网去。行不行啊？
1: 四口人，俩孩子拉就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不就完了？给家球取坏了。肯定有来事儿，要不你回家待吧。
2: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1: 哎呀，来了！听命令，把这俩鸭给他干出来！快来！出发！来，你们还有一块来，来，上来了，来，去，
2: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界。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3: 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3: 他很快就锁定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5: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5: 辛苦了你了，我真没得
26: 了。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7: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来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9: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9: 不知道，
31: 他属于一报局的。
3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2: 好好好，
33: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2: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5: 没转去，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8: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